况表示满意，并且指出投票过程顺利，没有发生任何影响选举程序的不当事件。选委会主席 Dadasri Ramnath Harlan 表示，柔佛州选期间已经登记的选民都能够顺利的参与投票。他今天凌晨宣布正式选举成绩之后指出，本届州选投票率是 68.73%， 共有184,4918名选民投票，当中包括提前投票、邮寄投票和普通投票的选民。马六甲州水灾灾情持续恶化，截至今天早上6点，灾民已经增加到989人，涉及314个家庭，比昨天晚上涉及255个家庭的779人增加。根据社会福利局的数据显示，州内新增3个临时疏散中心，使得目前运作中的疏散中心总数增加到6个，其中4个位于马六甲中央县，另外2个在亚罗雅野县。世界杯消息，今天凌晨英格兰对阵挪威，在经过加时赛之后，英格兰以2-1打败挪威，成功晋级4强。国际消息，古巴政府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导致古巴电力故障频频发生。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国家电力系统几天内2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但是古巴电力工人没有放弃，目前已经有部分机组重新运行。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表示，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变本加厉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以摧毁古巴革命。他强调，古巴党和政府将和电力工人共同努力恢复供电。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天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基斯坦表示，两人对于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并且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200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来到早上07分啊，8:07，你好，我是易志，我们来聊聊今天世界杯的这两场比赛。先说这个已经踢完的那场挪威对英格兰，英格兰以2-1击败了挪威，晋级四强。这场打的是非常辛苦啊，两队是90分钟战成了1-1，一路拖进了延长赛，整整踢满了120分钟才分出了胜负。而这个英格兰这场的英雄当然是贝林厄姆，他一个人就独进了2球，上半场的英格兰就落后了，是他在补时的阶段扳平，而延长赛开踢没多久，又是他抓住了机会，把球送进了空门，帮英格兰反超。而且这2球呢还写下了记录，贝林厄姆呢本届世界杯是已经打进了6球，追平了英格兰队史上单届世界杯的进球记录。上一个做到的人呢是1986年的传奇球星莱因克尔。至于挪威，虽然输了，但可以说是虽败犹荣啊。他们的下半场一度把英格兰压着打，一球还打中了这个横梁，硬是撑到了延长赛。而这一届呢，他们更是淘汰了拿过这个5次世界杯冠军的巴西，走到了8强，已经是写下了队史的新页。接下来今天的重头戏，早上9点，阿根廷对战这个瑞士。四强现在已经是有3支队伍定案了，法国、西班牙，再加上刚刚晋级的英格兰。而9点的这一场呢，就是最后一张门票的争夺。最受瞩目的当然是梅西啦，这可能是他最后一届的世界杯了。那接下来的每一场呢，都可能都是他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阿根廷是上届的冠军，而这一次要卫冕，全阿根廷都盼着他能再往前走多一步呢。不过阿根廷这一路其实走的也是非常惊险哦。上一轮对上了这个埃及，他们一度落后，是靠着一场大逆转才3-2险胜，闯进了8强。而对手的瑞士也绝对不是软柿子哦，他们靠着极其顽强的防守一路杀进了8强，上一轮还对上了哥伦比亚，硬是把对手守到一球都进不了。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也给你全天候的陪伴。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易志和嘉宾用1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早上8点10分，哎呦错了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虽然这档节目我们是上周就开始了第一期嘛，但是我感觉今天才是我的第一期呢，因为上个星期是小韩带我的班啊。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书是非常特别的，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它是一本寓言书。什么是寓言呢？就是它的故事很简单，甚至有点像童话，可是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剧情都好像在偷偷跟你说人生的大道理。它不会说教，但让你读完之后会陷入沉思，对吧？那今天呢，我还邀请了一位嘉宾跟我聊这本书。那这本书陪伴了他整整7年哦，对他来说不仅是一种启发，他也从中找到了面对人生选择的勇气，甚至领悟了，这是他的原话哦，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寻找自己的道理。欢迎来自敦化华小的在职教师邱凯欣。凯欣你好。
2: 好，大家好，我是邱凯欣，然后我是本身是在敦化华小职教已经5年多了，然后除了教学呢，其实我也是一直很喜欢推广阅读啊，会买一些书籍，然后儿童文学放在阅读角落，布置阅读角落让小朋友阅读的。
1: 哇，真的果然是你来介绍书的人，当然是平常有看书嘛但是我想问的是，这是你平常会看的书的类型吗？
2: 我平常看的书类型其实是蛮多的，可是其实我本身呢是蛮挑书的一个人，如果我那本书我不太喜欢，我跟他没有共鸣的话，我可能不会 强迫勉强自己去阅读完。
1: 那显然今天的这本《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啊，是通过了你的考验的。那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今天会想推荐这本书呢？它对你来说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2: 先说一说吧，这本书其实是我在2019年的时候啊，我在参加2019年的一个进阶阅读营时候接触的。它其实这样数一数，其实真的是好多年了。其实很多年过去，我都忘记里边它到底有什么故事情节啊。可是它总会在我一些人生阶段，突然间爆，它会突然间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所以每一次翻开，我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体悟。在22岁读它的时候，我看见的梦想，现在我在读的时候，我可能看见的是成长啊、责任啊、选择，当然还有一个寻找自己的这件事情。
1: 那觉得很神奇哦，书是永远在那边嘛，
2: 对，
1: 那陪伴你那么多年，它是不会变的，但我们会一直在成长，我们会变。然后我觉得一本好书就是可以在你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去启发你，去帮助到你啦。那接下来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先让凯欣为我们这些还没有读过书的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故事的内容吧。
2: 好，这个《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呢，它本身就讲这个牧羊少年的话是叫做圣地亚哥，他一直做一个梦，那么这个一直因为这个一直重复的梦呢，他就离开了他熟悉的生活，然后他上旅程去寻宝这个他的一个宝藏。 OK， 在一路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人，有的人呢是鼓励他前行，有的人呢是其实会比较害怕改变，然后是留在原地。我觉得这本书真正要讲的其实并不是要找宝藏，而是在寻找自己。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就是当你认真或者真心的渴望一件某样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完成。第一次我读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哦，这句话非常的浪漫。可是在今天呢，我又有了一些不同的一些理解。
1: 那这句话好像也是在这本书里没有提过吧？ 是不是？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完成啊！其实我第一次听啊，就觉得有点抽象。
2: 对，
1: 因为想象不到他说的宇宙到底是真的宇宙在帮助我，还是它是指某一种神秘的力量嘛？
2: 是。
1: 那等这个就我们就等一下再揭晓。我觉得有时候呢，人生就是有些什么说不清。清楚的迷茫，有时候你反而急着找答案的时候就是找不到，但是就很像你刚刚说的圣地亚哥，他在出发的时候他一定也不知道他一路上会遇到什么冒险或者是去经历什么东西。
2: 对，
1: 所以我们先听首歌缓一缓，下一段回来我们再跟凯欣一起深入聊聊这个《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本书。那我们先听这首歌，这是苏打绿的你在烦恼什么呀？你有看过这本书吗？还是你对今天的主题有什么疑问呢？欢迎 WhatsApp 到011-1701-8289 011-1701-8289。现在我们也有在 TikTok 和 YouTube 直播中哦，搜寻 AIFM.Malaysia 来跟我和凯欣交流互动吧。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葡萄牙球星 C 罗改写了个人世界杯纪录，除了阿根廷球星梅西以及墨西哥门将奥乔亚， C 罗也是第六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之一。 C 罗不仅仅是连续六次出战世界杯，在 K 组小组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梅开二度，也让他成为到目前为止第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成功破门的球员。他分别在2006年、2010年、2014、2018、2022和2026年世界杯都有进球。 C 罗在这一届世界杯小组赛攻进两个球之后，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0个，超越葡萄牙名将尤西比奥的9个进球，正式成为葡萄牙国家队新的世界杯进球王。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4: 你好，我是益智，今天我们和敦化华小的在职教师邱凯欣来聊聊这本书《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凯欣你好。
5: 好，大家好。
4: 那上一段我们就大概了解了这本书的内容嘛，书中有提到这个，也是你刚刚说的，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完成。那这里的宇宙你认为是指什么呢？
5: 其实我目前是在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这个决定啊，其实我犹豫了好久好久好久，因为本身是一名在职教师嘛，然后工作其实已经很忙了，而且我们读硕士呢是需要自己负责那个学费的，也需要投入大量的一个时间啊精力去完成这个学业。更重要的是，这个硕士其实读完了是没有升职、没有加薪的、没有起薪的，所以你是不会马上得到一些实质的一些回报。所以我就一直问自己，哎，到底这样做值得吗？我也担心会不会影响到我的正职职业，然后我会不会坚持不下去。可是我发现其实当我真正去做了这个决定过后，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困难。比如说在学校呢，我的校长给予我一些通融，我的同事也是很愿意帮忙，然后我的师范以前在师范学院的一些讲师啊，还有我的学长学姐，其实也是分享很多很多资料，大家都是互相扶持的那一种。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我的家人也一直是支持着我，所以在那时候我就突然间想起这句话了，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联合来帮助你。以前我觉得这个是挺浪漫的一个说法，可是现在我觉得所谓的宇宙或许不是一种神奇的力量，而是它可能是在一路上愿意帮助你的人，它不会帮你完成梦想，可是它是会在你需要帮忙的时候拉你一把。
4: 所以这里的宇宙其实指的不是真的宇宙啊，
5: 对对对，
4: 它指的是你周围的人都会尽他的所能来帮助你嘛。
5: 是是，
4: 所以你如果不踏出那一步去试一试，你怎么知道原来身边可以有那么多的帮助，
5: 对，
4: 那可以帮你完成这个东西呢？
5: 嗯，
4: 那我也很好奇，除了这句话，在书中还有就是哪些人物，或者是哪一个人物呢，是特别让你感到就是你有感触？
5: 它其实里边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角色，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个水晶店的老板，他经营这个水晶店大概有30多年了吧。然后这个圣地亚哥呢，因为他要去寻找宝藏嘛，所以他是有在他的店里工作的，他有建议这个老板，可能 经营的一些方式可能可以改变一下，比如说在我们他的店外面放那个展示台啊，然后用那个水晶杯子来去卖茶。可是一开始老板是不要，他是拒绝的。可是呢，以前他说呢，以前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首先他担心那个水晶杯会摔掉， OK， 他也担心这个改变呢会带来失败。可是后来他愿意尝试过后哦，他的生意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可是到最后哦，印象最深刻的老板又说了一句话，他说的是，我不想再变了，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变，我对自己的一切已经非常习惯了。
4: 嗯，感觉这个水晶店老板他就很像怎么说，我们现代人这样啊，他就是不敢去做出改变，因为他很怕变了之后，我之后要怎么办呢？会不会有不好的后果啊？这样，所以当圣地亚哥跟他说，我们要创新，我们要做不一样的东西，他第一反应不是感到很兴奋，他是感到很害怕，
5: 是
4: 害怕这种改变。
5: 对，
4: 那我想问的是，这句话对你来说，对你个人来说，你会特别有感触吗？那这是为什么呢？
5: 因为读到这里我其实是停了很久，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梦想，而是我们慢慢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进入了一个舒适圈。 OK， 真正困制的我们的呢，其实并不一定是现实，而是我们不断的告诉自己，哎呀算了啦，就这样啦，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啊。然后书里面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话，它是呢，什么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呢？然后有一个老人就回答呢，在人生某个时候呢，我们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命运主宰了我们的人生。以前我觉得这句话很抽象，因为里面很多预言其实我都看不明白。然后其实现在在读呢，我觉得它是在提醒我们呢，很多时候呢，不是命运在限制我们，而是我们太早相信，哎，我做不到，已经太迟，这就是我的人生了。
4: 我觉得这个老人他有点像一个智者，就是在圣地亚哥他迷茫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让他有动力可以前行，然后跟他说，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像每天他就牧羊嘛，他只是日复一日的牧羊，然后他好像失去了去追求他的梦想的这个动力，然后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就有点像我们现代人吧，
5: 对对对，
4: 就是很像行尸走肉的那个在那里工作啊，然后你也不敢去尝试自己想做的东西，可能你就在内心你可能有一刻就说，哎，我很想做这样东西，但是你就不敢踏出去那一步。
5: 是，
4: 那当然你要尝试新的事物从来都不容易，可能你得放弃现在你目前所拥有的一切，然后你也很多人会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鱼与熊掌很难兼得的事。
5: 对，没错。
4: 那书中对这个纠结的部分呢，其实也有一个小故事，那下一段回来我们再继续聊。我们先听听这首歌啊，这是梁静茹的《微光》。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喜欢仙侠剧的朋友应该听过白鹿和曾舜晞主演的《临江仙》吧？《临江仙》起源于唐代，是著名的词牌名。自古《临江仙》多出名篇，但是影响最大的是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短短几句话，惊艳了后世，也惊艳了岁月。人的一生，穷也好，富也罢，我们得到的、失去的，终究在生命消亡的同时，烟消云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1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4: 你好，我是益智，欢迎回到早安听书啦。现在是8点35分啦，我们继续跟凯欣聊聊这本书《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上一段我们就留了一个思考题嘛，我们就说现代人总是觉得梦想和现实是很难兼得的，得到和失去就很难鱼与熊掌兼得。那书中除了描述这个主角圣地亚哥的旅程，那之中呢也有不少的角色会在主角迷茫或者是不知道要不要前行的时候用一些小故事来启发主角。那有没有哪个小故事是你特别喜欢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5: 其实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小故事呢，就是说那个圣地亚哥呢，他本身他踏上旅途之前呢，有一个老人呢就告诉他什么是真正的幸福。然后他跟他说了一个故事哦，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就千里迢迢的去找一位智者，他就问智者，到底幸福的秘诀是什么？然后这个智者也没有马上回答，他用了一个很有智慧的方法去回应这个年轻人。他就给他一个茶匙，就是一个汤匙，里边滴了2滴油。OK， 他就讲 OK， 你现在呢就去逛一逛我的别墅哦。OK， 他说你去参观我的别墅的时候，不能让这2滴油呢滴出来。OK， 年轻人就照做嘛，他就一直顶着，一路上都一直顶着那个茶匙。所以回来的时候，那2滴油还有吗？有，而且完好无缺。 OK， 可是呢他却什么风景也没有看到。这时候呢老人呢这个智者呢就请他再去一次。他这一次呢很非常认真的欣赏了花园啊，一些艺术品啊，还有群山，可是却把这2滴油给洒光了。到最后呢，这个智者告诉他，幸福的秘诀啊，就在于既要看世上的奇珍异宝，又要永远不忘记少里的那2滴油。
4: 很喜欢智者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他不是一开始就跟圣地亚哥说啊，这个道理是什么啊，然后幸福是什么，他不是一开始就揭晓给他，他是用这个小小的故事让他去做了这件事，然后他回来，然后跟他说了这个感想，然后再让他再尝试一次，就是让他在感受上面自己感受到，这两个不同的体验到底是有什么分别。
5: 对，
4: 那我想知道的是，这2滴油和风景，这个故事呢，对你来说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5: 其实在第一次读的时候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哲理的小故事，因为我读不懂，因为我真的读不明白。可是现在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很贴近我的生活啦。我现在是一名老师嘛，每天要备课啊，批改作业啊，然后还有很多文书上的一些工作，然后现在又要去读攻读这个硕士，所以有时候我会盯着自己的那两滴油哦，盯着，一直盯着，哎，一直想这工作有没有做好，我的课业啊，论文啊，我的一些晨堂报告啊有没有完成，然后学校的东西有没有做好，可是却忘了停下来看看生活，忘了陪伴家人，有时忘了旅行，忘了旅行，也忘了自己阅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OK， 可是呢，如果只顾着享受生活而忘记了肩上的一个责任，我相信呢，那两滴油也会洒出来。所以我觉得幸福并不是生活跟工作二选一，而是在梦想和责任之间呢，去找到一个平衡。
4: 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嘛。说到平衡，我知道诶，你有说过这几年以来哦，你是一直在推广阅读这件事，会自己买书，然后你会布置阅读角给孩子们。那在这条路上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诶，有没有哪一刻让你觉得这条路是值得走下去的？
5: 现在入职的时候刚出来嘛， OK， 我心中的那一把火焰呢是燃烧的非常强烈的，因为我在师范学院其实是有接触了儿童文学，然后也常常参加阅读营啊读书会，我知道儿童文学的一个魅力，对小孩对大人是 OK， 他都有很大的启发性，所以我是有一直在班上推阅读，然后我希望小孩们呢是能够接触更多的儿童文学啊，所以有时候其实很多都是自费买书然后布置这个阅读角落。说实在啦，这个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有时候我会在想，诶，这件事情值得吗？ OK， 这样坚持下去有没有意义，因为完全没有办法看到一个马上看到一个成果。 OK， 然后呢直到有一天哦，我称为天使家长降临了，
4: 天使
5: 对，天使家长降临了，然后就主动呢就是赞助了一笔经费，是给学校去购买儿童文学的，然后是可以让小朋友在班上的阅读角落阅读。然后呢那一刻我又想起了那一句话啦，啊，也许当我们真心想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帮助真的会慢慢出现的。
4: 所以说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你不要先想它有什么后果啊，然后可能最坏的可能性是什么，你最好就是你先开始，
5: 对，
4: 你不要说那么多，你就先开始。当然你也可以先设想最坏它可能是什么结果啊，但如果你不开始，你又怎么知道自己会失败还是会成功呢？好，那这段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我们今天访问的最后一段，凯欣要跟我们分享读完这本书这些年他自己自身最深的一个感想，还有想送给听众的一句话。马上回来，要送给你这首歌， Danny 徐嘉玲的《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

0: 的歌曲是 Danny 徐佳玲的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诶，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是你要什么都不懂啊，是你知道你要那个东西，但是你就是不敢去做，或者是你不敢说出来你其实要那个东西。
1: 是，
0: 那我们来到了节目的最后一段，还是继续跟凯欣聊聊这本书《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啊，我想问凯欣，这本书是陪了你7年嘛，那其实它对你的启发是什么呢？
2: 其实我前几天才刚过我的29岁生日。
0: 生日快乐、哦、
2: 谢谢。其实我还是不断的问自己啦，我到底想要过一个怎样的人生？诶，我继续当老师吗？还是我继续读书？还是未来我会不会换一个跑道？其实现在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这个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让我明白哦，人生不一定是要急着找答案，重要的是不要停止寻找。OK， 不要因为害怕而放弃出发，也不要因为别人的期待而忘记自己要走怎样的路。因为真正的宝藏哦，其实从来都不是我们最后找到的那一项黄金，而是在寻找的过程中呢，我们慢慢变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0: 对啊，我也是很喜欢这一句哦，人生不用急着去找答案，即使现在是找

0: 期才怎么说，就是去了解了这本书，因为这期节目那我觉得它的结尾其实是蛮出乎意料的、嗯、我想知道就是凯西你对这个结尾的结局的解读又是什么呢？
1: 其实书的最后哦，这个圣地亚哥是如愿以偿的找到这个宝藏，可是其实这个宝藏是很靠近的，就是在他出发地点
0: 反转、欸、
1: 对，就是到最后还是这样，他就有点忍不住的抱怨，他问抱怨对这天抱怨，如果你早一点告诉我宝藏在哪里，我就不用走这么远的路了。 OK， 这时候风就回答他说，如果我先告诉你，你就看不见金字塔了，不是吗？他们很壮美，不是吗？我特别喜欢这个结局，我觉得因为作者其实在告诉我们哦，不是宝藏在哪里，而是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答案，我们就不会遇见一路上的一个风景，也不会成为今天的自己。真正改变圣地亚哥的其实不是那一箱宝藏，而是他一路上的旅程。
0: 其实这跟我们之前聊到那个小故事两滴油还有风景的故事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对，没错，
0: 就是他们的要告诉你的道理是一样的、嗯、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啊，我想请凯欣送一句话给正在收听的朋友，它可以是书中的一句话，但它也可以是你自己现在的体会。
1: 我现在最后呢，我想要把书中的一句话送给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
0: 这是书，
1: 对，这是书。OK， 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完成。今天呢，我会这样理解这句话啦：当你愿意勇敢开始踏出那一步哦，这个世界其实不会帮你完成你想要的梦想，可是它会让你遇见一些愿意一起走的人。也许呢，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自己，可是真正的宝藏就是在这个旅程当中慢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0: 嗯，非常喜欢这句话哦。
1: 对，
0: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可能它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嗯，那我就想起书中还有另外一句话，他说、害怕遭受痛苦比遭受痛苦本身还来得糟糕。我的理解是，它可以是害怕失败是比失败本身是更加的可怕的。也许在比起在追梦的路上跌倒，更可怕的是我们连开始都不敢开始。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那非常感谢凯欣今天的分享啊，希望在听节目的你也能勇敢地踏出第一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宝藏。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妨找来这本书读读看，也许你也可以从中获得前进的勇气。我们下周日早上早安听书啦，我们再见。谢谢今天凯欣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那下个小时呢有轻旅行的单元，这个星期我要带大家到梅里深度游哦。那我们下个小时见。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这是五月天的《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九点，马来西亚不容忍极端主义和激进思想传播。泰国首相访问我国，展现深化马泰战略合作的信心。古巴谴责美国石油封锁导致古巴频频发生断电。萨拉姆雷西曼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 Yusuf 表示，我国不容忍极端主义和激进思想传播，因为这些思想可能破坏国家和平、社会稳定以及多元种族社会的团结。他说，遏制极端思想必须从建设进步温和的社会做起，并且通过以宗教价值观作为基础的教育加强品格培养。法迪拉指出，防范极端思想不能单靠政府的努力，还需要家庭、教育机构和社会大众的配合，从源头防止激进思想扎根。财政部秘书长 Dasri Johan Mamun American 说，政府正在考虑扩大昌明柴油补贴计划 Budi Lisa 的受惠范围，纳入内陆地区，特别是沙巴和沙拉越的长屋和船只上的发电机用户，以确保柴油补贴惠及需要的帮助者。他说，联邦政府已经和沙巴和沙拉越政府沟通，例如有些团体没有柴油车，但是拥有用在河上的柴油船，因此政府从沙拉越河流管理局获取名单，以便添加到符合资格的名单当中。此外，政府还会考虑其他情况，例如内陆地区长屋的发电机，州政府也正在收集名单，以便添加到名单中。泰国首相阿努廷对我国展开正式访问，被视为两国持续增强战略合作关系的重要体现，显示双方合作已经不是局限于单一领域，而是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政治分析员 Dato Sivamurugam Pandian 认为，马泰双方的合作将进一步巩固现有多个领域的发展，包括经济、旅游业以及边境地区发展等等。他说，马泰双边关系正在逐步超越传统合作模式，进一步聚焦在共同发展、边境事务管理、提升双方安全合作，以及加强在东协框架下的区域议题协作。他也表示，这次访问也创造了更有效的沟通平台，让两国可以针对共同关注的课题协调立场，加强政策配合与合作机制。
3: Melihat kepada isu serantau yang harus dipergiatkan dalam konteks Asia. Ini memberikan satu bentuk kepentingan dan juga nilai signifikan ke atas lawatan yang telah dilakukan oleh Perdana Menteri Thailand ke Malaysia.
2: 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成绩正式出炉，国阵以压倒性优势赢得56个州议席当中的48席，保住柔佛州政权。选举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Ramla Harun 星期天凌晨正式宣布本届柔佛州选举的最终成绩。另一方面， Ramla Harun 对柔佛第十六届州选举整体进行情况表示满意，并且指出投票过程顺利，没有发生任何影响选举程序的不当事件。他表示，柔佛州选期间已经登记的选民都能够顺利的参与投票。他今天凌晨宣布正式选举成绩之后指出，本届州选投票率是 68.73%， 共有187万4918名的选民投票，当中包括提前投票、邮寄投票和普通投票选民。另外，他也表示，选委会也计划继续推行非正式选举成绩展示及看台的安排。他说，从该措施在沙巴Kinabatang案补选推出以来，选委会收到许多的正面反馈，因此未来将继续保留这项安排，以提高选举透明度以及方便公众掌握选举进展。马六甲州水灾灾情持续恶化，截至今天早上六点，灾民已经增加到989人，涉及314个家庭，比昨天晚上涉及255个家庭的779人增加。根据社会福利局的数据显示，州内新增3个临时疏散中心，使得目前运作中的疏散中心总数增加到6个，其中4个位于马六甲中央县，另外2个在亚罗雅野县。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苏干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2: 世界杯消息，在今天凌晨举行的英格兰对阵挪威的八强赛事当中，球星贝林厄姆独中两元，帮助英格兰通过加时赛以2-1逆转打败挪威晋级四强。在四强比赛当中，英格兰将对阵阿根廷和瑞士之间的胜利者。英格兰连续三届世界杯进入八强阶段，本场比赛晋级之后，他们队史第四次进入四强。此外，来自德国的主教练图赫尔成为第一位带领英格兰男足进入世界杯四强的外籍主帅。阿根廷和瑞士之间的赛事在我国时间今天早上9点开踢。国际消息，古巴政府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导致古巴电力故障频频发生。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国家电力系统几天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但是古巴电力工人没有放弃，目前已经有部分机组重新运行。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表示，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变本加厉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以摧毁古巴革命。他强调，古巴党和政府将和电力工人努力恢复供电。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天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基斯坦表示，两人对于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并且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且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则重申巴基斯坦的立场，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反他在两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在该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承诺。报道指，伊拉瓦尼强调，伊朗致力于执行该谅解备忘录，但是前提是美国也必须全面诚实地履行他们的承诺。美军近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国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指，美国和以色列必须为他的父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责，伊朗将继续追究并且报复，而多方正在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朗和美国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在安排各方通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完成了新一次的身体检查和认知测试，结果理想。上个月80岁生日的特朗普表示，前往华盛顿接受身体检查，形容检查结果完美。特朗普在5月底也曾经接受年度体检和牙科检查，他表示自己每半年将做一次身体检查，这次更提出一并进行认知测试，说自己答对所有的测试问题。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该国早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官方最新数据显示，从强震发生以来已经记录到1202次的余震。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不容忍极端主义和极端思想传播。泰国首相访问我国，展现深化马泰战略合作的信心。古巴谴责美国石油封锁导致古巴频频发生断电。200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永利编辑。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现在是早上9:14，你好，我是易志。我们把焦点重新转回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早上刚刚9:00开球的最后一场八强战呢，卫冕冠军阿根廷对上了黑马的这个瑞士，比赛正在进行中啊。哎，刚刚最新的比分是1-0，阿根廷领先。这场比赛呢，将决定四强的最后一张门票。先帮大家理一理今天的战况啊，清晨那一场挪威对英格兰，哎，打的是非常辛苦，两队90分钟战成了1-1，一路拖到了这个延长赛，整整踢满了120分钟，最后是以英格兰以这个2-1险胜晋级四强。而英格兰的英雄当然就是贝林厄姆，他一个人就独进了两球。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四强已经有三支球队是已经定案了，法国、西班牙还有英格兰，而现在场上的这一场的胜者就是最后一支。换句话说，英格兰已经是在四强等着了，他们的对手是谁就得看这一场阿根廷跟瑞士谁能胜出。至于另一边的法国对西班牙，将在7月15日凌晨3点交锋，两支夺冠的热门啊提前碰面。而这个阿根廷这场全场的焦点当然是梅西，因为这很有可能是他最后一届的世界杯了啊，他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就得看接下来的这一个多小时了。想观看直播吗？锁定 TVOK 苏干 Plus 频道，或是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收看高清直播。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哎，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3: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4: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5: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6: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8: 大声说耶，
9: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00-10:00，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1: 啊，早安早安好像一直都听到我的声音，因为刚刚我又在报世界杯的消息嘛。你好，我是易志。那这个星期呢，我们要飞去东马，哎，是不是这是今年的第一期节目吧，应该就是第一期是飞去东马的节目。说到东马啊，我们身为一个我身为土生土长的西马人，老实说东马对我来说一直有点神秘，好像隔着一片海就是另一个世界。那以前我的外国的朋友就有问我马来西亚哪里好玩啊，我就发现自己能说出口的大多都是在西马的地方。东马嘛，我知道它很美，但总觉得很远很远，一直没有真正的去认识它。也正因如此啊，去年就是2025年的9月，我就带了家人，特地策划了一趟10天的东马自由行，先去了沙拉越，然后再去文莱，最后再飞沙巴。那一趟旅程啊，我们也去了梅里，去了尼亚洞，去了加拿大山，也逛了鳄鱼园。回来后还有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呢。你可能会问，你不是去过了梅里吗？哎，干嘛现在又要再去，还要再分享啊？哎，就是因为好玩，所以去过了还想再去啊。而且这次是受到了这个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副部长 YB 赵俊文的邀请啊，参加梅里的媒体团，邀请媒体人一起去体验当地，让更多人认识这个地方。4天3夜，由本地的向导全程带路。飞机刚落地啊，我走出海关，我脑子里只有两件事。第一件就是那张落地时拿到的通关纸条，千万千万不要搞丢，因为离境时要交还给这个海关。第二件事就是接下来的4天，除了 IFN 的我们的恩慈以外呢，其他的媒体朋友我是一个都不认识，那这会不会很尴尬？结果我的第一天还没结束，这个担心完全消失了。 大家都很亲切，我们很快就聊开了。那其实出发前呢，我心里也是有个底了，虽然同样是去梅里，但我觉得这一次会很不一样，因为上一次是自由行嘛，自己策划，自己策划就是去的都是这个景点，但是这一次是由本地的向导带路，去的都是那些可能上次没有去到，可能你自己来自由行是发现不了的地方。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所以今天呢，不只是要带你去梅里，是要带你去认识一个你以为你自己已经很了解很认识的地方，但其实是超乎想象的梅里。你去过东马吗？或者你是东马人吗？欢迎 WhatsApp 进来跟我说说你心目中的东马或者是梅里。 iPhone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我们现在也有在 TikTok 同步直播，搜寻 AIFM.Malaysia 进来直播间跟我聊聊天吧。我们先来听听这首卢广仲的 Fly Now 敢傻就飞。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三句句话，四句大手拉看。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法国球星姆巴佩日前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2场小组赛分别对阵塞内加尔和伊拉克时都成功梅开二度。正是这4个进球使得姆巴佩的个人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正式达到16个，成功追平了德国传奇前锋克洛泽。不过这个进球数目前并非历史第一，因为阿根廷球星梅西在本届赛事已经刷新纪录，把世界杯进球数量推高至18球。当然这个纪录还会继续推进，因为这一届世界杯还没有结束，无论是姆巴佩还是梅西都还有可能再创造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进球的效率惊人，他仅仅通过16场比赛就攻进了16个球，平均每场比赛都攻进1个球。相较之下，克洛泽是在24场比赛收获16个进球，而梅西则是踢了28场比赛攻进16个球。除此之外，姆巴佩也以59个国家队进球超越了吉鲁，成为法国队史上的进球王。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攻略只做一半，剩下的就交给缘分，就算走错了路也要遇见最美的风景。轻旅行，我们出发喽。
4: 轻旅行这一期我们到梅里，那落地之后呢，我们的第一个行程就是逛传统市集达木。去之前呢，向导在车上就给我们上了一课，他就说梅里是沙拉越的北大门，也是通往内陆和邻国文莱的交通枢纽啊，汇聚了来自不同地方的原住民族群。哎，沙拉越一共有27个族群，人口最多的依序是伊班族、马来族、华族，然后是比达友族。来到了这个达木，一走进去啊，就被眼前的东西给吸引住了。这里卖的都是原住民从雨林里采集回来的野生食材，很多在西马是根本看不到的，像是这个米丁菜和巴姑菜都是蕨类，外形非常的相似，但米丁菜是婆罗洲原生的，沙拉越和沙巴才有。那这个西马没有的还有德隆达亚黄色的圆茄子哦，还有布阿干蛋姜花是沙拉越料理常见的香料，还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是这个硕蛾虫、没错，我又来吃硕蛾虫了。从这个硕蛾虫呢，是从硕蛾树里挖出来的幼虫，上次来的时候呢我也吃过了，它的生的炸的我都吃过了，当时的抵触感是蛮大的，但吃过一次了，一次生两次熟，这一次还是烤的呢。不知道是心里准备好了还是真的是比较好吃，我感觉真的吃起来它的蛋白质很丰富，然后奶油味很强烈，蛮好吃的。向导就说你别小看这条虫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那逛完了达木，我们去了一家原住民餐厅，开始了整趟行程我最让我期待的这个体验。厨房小白就是我。向导把我们就分组，每一组都要动手做料理。第一样呢就是这个龟迪怒，有点像我们客家人的洗板哦，软软糯糯的，但它捏成的是不是它是一条一条的形状，像一个小虫子这样，然后里面是没有馅料的，就是纯粹的米糕。然后就是嘎登达拜，就是这个沙拉越原住民的传统包饭，用叶子把饭包起来，跟沙巴的这个 Nasi Lino Pot 是有点相似的，但是来自不同的族群呢包法是各有讲究。 这个饭是紫色的，哎，不是染色，而是沙拉越传统的稻米品种天然的颜色哦，含有这个丰富的花青素。前阵子我才包过这个粽子啊，包粽子的手法是不太熟练啊，但这个我就可以保证，因为这个的包法是比较简单的，我很快就上手了。之后我们还体验搓木薯叶，工作人员就教我们反复的像搓衣服一样搓到它的叶子是完全变成泥。别看它的动作很简单哦，真的是搓几下你就累了。那除了手搓呢，你也可以用木棍给捣碎它，但是要很有技巧哦，捣碎不好的话就可能叶子会从那个碗里给喷出来。最后我们还就是搅了这个安布亚。说到安布亚，去年我也是有去吃，它是文莱的国菜哦，是用硕而树里的淀粉加热水搅成黏糊半透明的胶状，本身是完全没有味道的，哎，要配酸辣的酱料吃才好吃。吃的时候呢，你要用一对连在一起的竹筷子叫做 chandas 旋转的卷起来再蘸酱，非常靠技术哦。去年在文莱第一次吃的时候，我就搞了很久都弄不起来，哎，这一次我就明显进步了呢，成功率高很多。那做完料理之后呢，就是上桌的时间啦。那你在市场上看到的那些叫不出名字的东西啊，经过切炒和煮变成了桌上这个一道道有香味的菜，从雨林到餐桌，哎，那种满足感是真的很真实。大部分的料理的味道我觉得啦是偏酸的，然后我觉得这是在中华料理里面可能不太常见，哎，配上沙拉越的这个食材酸酸的反而更开胃哦。最后再还试了五种特色口味的冰淇淋，哎，姜花、沙拉越胡椒，还有这个米酒白香果、巴瑞米，还有洋葱葡萄干，哎，是不是很特别的口味呢？最让我感到意外的还是这个胡椒的冰淇淋啊！如果你喜欢尝鲜，一定要试试这个。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巴瑞米的口味，它是淡淡的米香，甜而不腻。你有没有吃过这些食材呢？你有没有吃过硕蛾虫，又或者是其他的原住民料理呢？哇塞，进来0111701-8289跟我分享吧。你也可以到 IFM 的 YouTube 频道来看看我在米里拍的照片。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这是孙燕姿的《未知的精彩》。

0: 票，一人一票。
1: 除了一般的年假、事假、病假，你希望公司再提供什么假期呢？我很需要生理假，因为每次来月事不只是肚子不舒服，还会腰疼，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有好几位女性听众也支持有生理假。另外 Agent 希望有家庭责任假，可以陪长辈去医院照顾生病的家人。卓小姐也分享，她在银行企业上班，她的公司是有提供所谓的 family leave 的，另外还有七天的进修假哦。美才也认同有进修假，员工愿意进修自我提升，对公司也有好处。而丽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看球假，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怎能错过呢？可是看了球，早上上班又很累。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无敌马丹尼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2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3: 轻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欢迎回到轻旅行。那我们继续在梅里走。下午的行程呢，我们就去了动物园。记得上次来梅里啊，这里还叫梅里鳄鱼园，而这次回来呢，他换了一个超梦幻的新名字，叫做梅里动物奇幻乐园。园区也正在积极的转型成一个迷你动物园，除了有原生的主角鳄鱼，现在还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这次运气好啊，老板刚好在，就直接带着我们一区一区的逛。一路上老板就帮我解开了一个长久以来的迷思。可能很多人在网上看到照片或者是影片会觉得，哎呀，把这些鳄鱼关在里面整天一动不动的，他们会不会不开心呐、没有活力啊，或者是感到很像很抑郁的感觉。然后结果老板就笑着解释，其实大家都用人类的角度去误会鳄鱼了。鳄鱼是冷血动物嘛，它的新陈代谢是非常慢的。那为了保存体力和调节这个体温，它们日常有90%以上的时间都是完全静止的，躺着发呆才是它们最自然最舒服的常态。听完我瞬间释怀了，原来它不是因为被圈养而抑郁，而是在理直气壮的摆烂晒太阳。来到这里呢，当然不能错过超级明星的白鳄鱼。这种患有白化病的品种啊是非常罕见，几率只有1/100,000。当地的华人叫它发财鳄鱼，他们相信看了它未来会大富大贵，而一般族的同胞则会把它当成是守护神，尊称它为达都瓦亚拿都鳄鱼。上次跟家人来的时候啊，我已经体验过了抱小鳄鱼还有巨型蟒蛇。那这一次跟着媒体团再次来到这里，我当然又要再自告奋勇又再去挑战多一次啊。那个硬邦邦然后冷冰冰的外壳，还有这个蟒蛇在手臂上慢慢收紧的这个力量感，依然让我全身僵硬，心跳加速，刺激感还是100%的哦。参观完动物园呢，原本按照行程我们要去追这个南中国海的日落，但那天傍晚天气真的很不给力，整片天都是阴沉沉的，向导就临时调整不追日落了，直接带我们去吃接风宴。哇，说到这一顿晚餐真的让我毕生难忘啊。桌上是出现了一条将近3公斤的野生忘不了，也叫恩布绕，这是马来西亚最贵的淡水鱼，也被称为河流之王。每公斤的价格是从800令吉到2000令吉不等，是公斤和捕捞的地点而定。为什么那么贵呢？是因为它的食物是非常特别的。这只鱼吃的是婆罗洲河边掉下去水里面的野生水果，尤其是沙拉越特有的风车果。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饮食习惯让忘不了的肉质带有天然的水果香气，细嫩鲜甜入口即化。最特别的是它的鱼鳞是没有丢掉的，而是被拿去炸，脆脆的非常香哦。我自己觉得是有点像薯片啦。同桌还有大只的螃蟹还有虾，第一天晚上就吃到这个，真的是开了个好头。吃饱喝足之后呢，我们就回到酒店休息，结束了第一天的行程。 如果是你面对这个鳄鱼或者是大蟒蛇，你敢挑战把它抱在怀里拍照吗？哇塞，进来0111701-8289跟我分享吧。 TikTok 也有在同步直播中搜寻 AIFM.Malaysia 进来找我聊聊天吧。现在呢 IFM 的YouTube 频道也有在直播中，我也会在那里放我在美里拍的美照，大家可以去看看哦。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这是理想混蛋带来的歌曲，这是相遇在每个时空。

0: 诶，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罗琳，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1: 轻旅行，带你轻轻松松去旅行。轻旅行，哎，这一期节目我们到梅里走走。第二天一早呢，我们天一亮就出发了。这一天的第一个行程呢，就去了 Rainforest Tropical Resort， 进行了一项非常特别的体验——雨林旅拍。哎，没错，就是在森林里面拍照。沙拉越有27个族群嘛，哎，每一个族群的传统服装都各有特色，而且绝大多数呢都是耗费10日，哎，纯手工缝制出来的。这次媒体团就特别帮我们安排了各自不同族群的传统服饰。我穿的呢是比达友族的比达友的，哎，那其他团友则穿上了伊班族、马兰诺族、布鲁族还有马来族的服装。我的是黑色的底色，配上非常精致而且颜色非常鲜艳的传统串珠还有布料的图腾。那换好服装补好妆之后呢，我们就直接走进热带雨林。你想想看哦，穿着在地的原住民的传统服装，踩在落叶上啊，哎，背景是阳光穿透树叶的古老雨林，那个画面真的非常震撼，而且非常出片儿啊。虽然早上的雨林已经开始有点闷热了，但大家一面对这个摄影师的镜头，马上就发挥出了这个敬业的精神，各种姿势摆个不停。说真的，哎，我头上那顶帽子呢是比想象中重了蛮多的。走路时我还要一直注意平衡哦，生怕它滑下来。而且那些工作人员真的是非常的贴心，连耳环都帮我们准备好了，完全

雨林突然出现了沙拉越的五种这个族群的色彩，在这里不同的族群世代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存，可能这件事在沙拉越人看起来是再平常不过，但对我这个西马人来说却是让我最感动的一刻。至于我穿上的这个比达友族的服装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呢，等一下大家可以到 iFM 的 WhatsApp 来看看照片咯。其实这个雨林旅拍呢是一个很新的旅游项目，很多人来到梅里都不知道可以在这里租借这个原住民传统服装在雨林里拍照，是非常值得体验的项目。拍完照片吃过了午餐之后，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就是要真正的走进大自然，去探索那片据说比亚马逊森林还要古老的森林啊。不过这个星期的梅里深度旅我们就时间差不多来到了尾声，下个星期天呢梅里的系列会进入第二期，介绍山海和洞，内容会更加的精彩哦。我会带你走进兰比尔国家公园，在 1.3 亿年的古老森林里面徒步，去瀑布戏水野餐，接着还要带你爬上加拿大山看梅里的市区全景，去 Long Esplanade 去海滩追这个南中国海的绝美日落。当然我们还要去体验原住民的精酿米酒 Dog， 最后再一起走进2024年才刚刚被列入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尼亚国家公园，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让人期待呢？好啦，今天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今天早上在 WhatsApp 上跟我互动，又或者是来 TikTok 跟我聊聊天的朋友。下个星期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探索梅里，我是易志，我们下周见。最后送上这首我非常喜欢，然后很有这个假期的感觉的歌曲，这是 Toshinobu Kobuda 的 La La La La Song。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企业家与合作社发展部长沈志强呼吁企业应该将人工智能视为提升企业能力的工具，而不是单纯用来削减成本，同时继续投资在人力资源发展。他说，企业如果为了采用人工智能而减少对人才的投资，可能导致技能差距扩大，并且在长期内面对更高的科技成本。部长指出，当企业将人力资源视为削减开支的对象时，将失去员工所带来的直觉、创造力以及人性化服务，而这些正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马六甲 水灾情况有好转的迹象，截至今天早上8点45分，灾民人数已经从989人下降到979人，涉及311个家庭。根据社会福利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州内仍然有6个临时疏散中心，其中4个位于马六甲中央县，另外2个位于亚罗雅野县。国际消息，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造成两人死亡，五人受伤。当地警方星期六晚上接到投报，案发地点在多伦多西区一个节庆活动的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经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11号晚上7点打击伊朗。伊朗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为甲板起火而停止航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伊朗早前公告表示，外国势力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非法划定船只通行路线的行为将遭到伊朗的应对。鉴于外国实力非法干预造成的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到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个地区为止。超强暴风雨11号侵袭爱沙尼亚，导致该国多地发生停电，当地一度有超过8000户家庭受到影响。根据报道，停电最严重的地区主要位于该国东部、东北部和东南部。200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1: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2: Satu jiwa, satu dasa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生活的内容。
1: 要避免参与非法赌博，首先要增强法律意识，了解赌博的法律后果。
2: 另外要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认清赌博本质，包括认清赌博风险，克服侥幸心理和培养健康心态。
1: 避免参与赌博活动，包括谨慎对待赌博信息，规范社交行为和保护个人信息。
2: 还有加强社会监督，共同抵制赌博，包括家庭关怀和监督，社会宣传和教育，以及举报违法行为，这样大家就能够远离赌博活动，不受影响。
1: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2: 小琪，这里有一些资料，请你整理之后再交给我哦。哎，小琪，小琪。
3: 哎，安迪哥，什么事？
2: 哎，干嘛心不在焉呢？没事吧？
3: 我的朋友发信息给我，他说刚刚被公司裁退，我看了一时反应不过来，我也不懂要怎么安慰他。
2: 那么巧啊，我给你的这份资料就是关于面对裁员时应该如何面对的资讯哦。
3: 哦，真的吗？
2: 嗯，
3: 那么我可以先看看这份资料，然后啊给他一些建议。
2: 嗯，失业或被裁退是一个人可能经历的挑战之一。根据调查，失业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日常事务、职业和个人身份。不管失业的情况如何，都会减弱一个人的自信心。
3: 没错，失业或被裁退确实会对一个人的自尊心造成重大打击。我的朋友啊，非常难过，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2: 面对失业等逆境，身边的人经常会提醒我们要积极一点，但有时候真的不容易啊。首先，当事人必须做好心理准备，也就是面对失业带来的各种情绪，包括悲伤、震惊、伤害、愤怒、羞耻、沮丧、无力感和对未来的恐惧。
3: 我们尽量不要把失业当作是个人的重大挫折，因为失业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人的身上，并且啊，可能是由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引起的，比如经济现实、办公室政治，又或是流行病。如果我们能够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并且专注于我们可以控制的事情，这将会有一定的帮助，让我们可以理性面对挑战。
2: 是的，如果公司已经向当事人解释为何被解雇，那么就要接受这一点，而不是花时间去怀疑其他的原因。
3: 嗯，失业之后，我们可能会因为羞愧又或是尴尬而想要逃避，这个时候和其他人在一起可以帮助我们表达恐惧和感受，获得新的见解，甚至还有可能带来新的机会。我们可以和曾经有过良好工作关系的前同事、导师和客户取得联系，并且在不同的平台与其他正在经历失业又或是失业相关压力的人建立联系。
2: 嗯，这时候要开始重建信心，可以参加培训课程来更新自己的技能。有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感到高效率，防止感到无聊或者是抑郁。每天在同一时间起床，为自己的求职设定目标，并分配时间锻炼、休息和社交。
3: 没错，失业并不是让我们的健康受到损害的理由。保持锻炼、饮食、睡眠和放松心情，这些对我们的能量水平和情绪都有正面的影响，让我们精神更敏锐，感觉更可以控制自己以及我们的处境。
2: 嗯，希望这些资讯可以帮助你的朋友啦。
3: 嗯，我会好好和我的朋友聊聊，也会用心聆听他的诉说。
2: 有时候啊，陪伴就是最好的支持，祝福你的朋友哦。
3: 谢谢安迪哥。
2: 你好，我是国俊，饰演陈安迪，也是这次的编剧和制作。
3: 你好，我是 YY， 饰演小琪。

0: 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1: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2: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1: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2: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1: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5: IFM 下班聊天下，
0: 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员兼创办人陈义强，到底什么是艺人公司？
6: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不是说一个人做完全部东西，他意思来说的话，这家公司在一个人有那个经营权跟这个决策权的情况下，来通过这个 AI 的代理、外部的工具、云端去完成这个传统上来说需要几十个人才可以完成的东西。可能软件开发公司之前你需要有你的 HR、 Finance、 你的 Sales、 你的 Marketing、 Designer，需要 developer， 但现在来说的话，也只要需要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一群的 AI 代理就可以实现的。OPC 不是说这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说这一个人去管理一堆 AI 的代理。
7: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Miss Cool 哎，
1: 来了 ，Miss Cool 来了。
0: 你好，我是舒琳。随着网络的盛行，近年来开始有很多流行语或新词汇的出现。其中对于外向，在社交场合中能完全放飞自我，可以和陌生人迅速熟络起来的人，我们称之为社牛。社牛英文怎么说呢？ Social cow， 绝对不能这么翻译。在英文，这些人是社交蝴蝶， Social butterfly， 形容人像蝴蝶一样在社交场合中轻盈穿梭，交友广泛，这是最形象最地道的社牛表达。 She's a real social butterfly. She makes friends wherever she goes. 她真的是个社牛，走到哪儿都能交到朋友。 She's a real social butterfly. She makes friends wherever she goes. Being a social butterfly helped him build a strong network in the business world. 善于交际帮助他在商界建立了广泛的人脉。Being a social butterfly helped him build a strong network in the business world. You don't have to be a social butterfly to be a good leader. 你不一定要很会交际，经常出席社交活动，才能成为优秀的领导者。You don't have to be a social butterfly to be a good leader. Social butterfly, 社交蝴蝶，指这些人善于交际，喜欢参与社交活动，是个社牛。

0: 哎，切姑哎，
1: 来了来了，
2: 切姑来了。
3: 你好，我是舒琳。在马来文中有很多有智慧的谚语和表达，可以作为我们生活中的指引和提醒。其中这句话真的应该牢牢记在心里。Ikut hati mati, ikut rasa binasa. Ikut hati mati 就是指过于随心所欲，最终可能会陷入困境或危险，甚至害了自己，走向死路。Ikut rasa binasa, binasa 就是毁灭。如果一味追求欲望，可能会让你失败或后悔。Ikut hati mati, ikut rasa binasa。这句马来谚语的意思是，如果完全根据感受和欲望行事，可能导致不堪的后果和结局。这是在提醒人们，在做决定时，不要被情绪或冲动所控制，而是要保持理性、慎重的考虑。无论是人际关系的冲突，或是要做出财务投资等等的决定，都不要因为当下的情绪而做出不理智的决定。Jangan buat keputusan ketika marah, kerana ikut hati mati, ikut rasa binasa。在愤怒的时候不要做决定，因为这可能导致不堪的后果。
4: Walaupun dia tahu perniagaan itu berisiko tinggi, dia tetap melabur kerana tamak. Akhirnya, dia rugi besar.Ikut hati mati, ikut rasa binasa。
3: 虽然他知道那个生意风险很高，但因为贪念还是投资了，最后损失惨重，这就是随遇而行的后果。
4: Ikut hati mati, ikut rasa binasa。
3: 如果完全根据感受和欲望行事，可能会带来不堪的后果和结局。
0: 哎，切姑哎，来了来了，
2: 切姑来了。

0: 哎，切姑哎，来了来了，
1: 切姑来了。
2: 你好，我是舒琳。在马来文中有很多有智慧的俗话和谚语，可以作为我们生活中的指引和提醒。像是这句 Buat baik berpada pada, buat jahat jangan sekali。 先看前半句 Buat baik berpada pada。 Buat baik 是做好事， berpada pada 是有节制的，适可而止的。要说的是，做好事虽然是对的，但你不能盲目到被人利用，伤害自己或他人。要懂得分辨，设立界限，不要当烂好人。Buat baik berpada pada。 后半句 Buat jahat jangan sekali， 做坏事一次都不要，哪怕只有一次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Ibu selalu berpesan kepada saya Buat baik berpada pada Buat jahat jangan sekali。妈妈总是叮嘱我，做好事要有分寸，做坏事一次都不要。这句谚语也可以拆开使用，只说上半句或下半句。 Budi yang diberi jangan sampai dipijak, ingat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秀辉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11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首先是世界杯消息，在今天早上9点上演的最后一场八强赛当中，阿根廷球员麦卡利斯特在第10分钟接过梅西的传球中头球破门，带领卫冕冠军阿根廷在上半场以1-0领先瑞士。不过瑞士在下半场67分钟进球，以1-1追平阿根廷。在今天凌晨举行的英格兰对阵挪威的八强赛事当中，球星贝林厄姆独中两元，帮助英格兰通过加时赛以2-1打败挪威晋级四强。不过英格兰教练表示，能够晋级四强是靠运气，对球队的表现并不满意，必须改善才有望走得更远。图赫尔在比赛结束之后没有流露喜悦的神情，他接受访问时批评球队这场踢得松懈、保守以及推进速度太慢，令比赛过程变得艰难。晋级四强虽然好，但只是运气使然。日前代表南非国家男子足球队出战世界杯决赛周的中场球员阿当斯回国之后离世，得年25岁。南非体育部长麦肯齐发声明悼念阿当斯，他说南非足球失去了一位耀眼的天才，全国人民和他的家人、队友以及球迷一同哀悼。国际消息，中国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天晚上11点20分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温州沿海二次登陆。中国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第一次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且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超强暴风雨11号侵袭爱沙尼亚，导致该国多个地方发生停电，当地一度有超过8000户家庭受到影响。根据报道，停电最严重的地区主要位于该国东部、东北部和东南部。当地时间晚上7点30分左右，受影响的家庭一度超过8000户，随后部分电力故障被排除。负责国家气象服务的爱沙尼亚环境署当天对该国大部分地区发布2级雷暴预警。古巴政府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导致古巴电力故障频频发生。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国家电力系统几天内两度崩溃，修复工作面临压力，但是古巴电力工人没有放弃，目前已经有部分机组重新运行。他说，在美国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下，修复过程非常复杂。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表示，电力系统再度崩溃是美国对古巴能源围困和封锁政策变本加厉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施加集体惩罚的一部分，以摧毁古巴革命。他强调，古巴党和政府将和电力工人努力恢复供电。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天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基斯坦表示，两人对于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并且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且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则重申巴基斯坦的立场，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已经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11号晚上7点打击伊朗。伊朗早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为甲板起火而停止航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员兼创办人陈义强，到底什么是一人公司
2: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不是说一个人做完全部东西，他意思来说的话，这家公司在一个人有那个经营权跟这个决策权的情况下，来通过这个 AI 的代理、外部的工具、云端去完成这个传统上来说需要几十个人才可以完成的东西。可能软件开发公司之前你需要有你的 HR、Finance、你的 Sales、你的 Marketing、Designer。也需要 developer， 但现在来说的话也只要需要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一群的 AI 代理就可以实现的了。 OPC 不是说这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说这一个人去管理一堆 AI 的代理。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十一点到中午十二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罗琳，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的家。
7: 你好，欢迎收听第二期的美食侦探社，我是嘉莹。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探讨的美食案件是一道在马来西亚非常有话题性的面食——福建面。说到福建面，你首先想到的是红色的福建面还是黑色的福建面呢？这个问题往往会引发北马人和中马人的战争，因为在马来西亚，福建面是一道同名不同面的美食。在槟城，它是一碗虾味浓郁的汤面；在吉隆坡，它却是一盘用黑酱油和猪油渣炒出来的面。同样的名字，却是两种味道和做法，连外表都差得很远呢。如果你来到北马，尤其是槟城，就会吃到用虾头、虾壳还有猪大骨慢慢熬出来的福建面汤底。正宗的吃法是搭配黄面和米粉一块吃，也就是当地人说的米荤米，再加上其他配料，例如豆芽、水煮蛋、旺菜等等。爱吃辣的食客肯定都会加上一汤匙的三八辣椒酱，喝下去的每一口汤头都是舌尖上的满足。但如果你在吉隆坡点福建面，端上来的多半是一盘油亮的黑色炒面。吉隆坡的福建面用的是宽面条、黑酱油、猪油渣，再加上肉类和海鲜大火快炒，炒出来的面香味四溢。对我来说，猪油渣的香味简直就是整盘面中非常重要的灵魂食材。同样是福建面，却完全不一样。也正因为这样，这碗面或这盘面才特别有故事。下一段，我们在歌曲之后再继续说说福建面的故事。

0: 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五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四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三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两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4: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6: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7: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6: 啊，不是吧？
1: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8: www.investsmartsc.my。
1: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3: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欢迎回来。我们先说说槟城版的福建面吧。有人说，只要离开槟城，福建汤面都被称为虾面。其实不是，正确来说，北马一带的朋友都把福建汤面叫做福建面。我曾问过来自太平的朋友，他们认知中的福建面也是红色的。至于黑色的福建面，在北马多数被称为傣肉面。说到红色的福建面，又属槟城福建面最有名。槟城福建面之所以会被叫做福建面，其实真的和福建人的背景脱离不了关系。早期的槟城是福建移民非常多的地方，而槟城有汤汁的福建面，据说是源自中国福建一带的虾汤面。在厦门你可以找到厦门虾面，而在台湾它则变成了大家熟悉的蛋仔面。这些面食随着福建人下南洋一路来到槟城，再因当地的食材和生活方式不断的调整，最后才煮出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槟城福建面。尤其黄面是闽南人的饮食印记，只要有闽南人的地方就有黄面。还有另一种说法是，在日本殖民时期，当时的渔民每天所捕捞到的渔产受到限制，于是住在槟城的福建移民就发挥创意，把剩下的虾壳、虾头加上辣椒和新香料熬成汤，再配上黄面，便是一碗价格不高却非常有滋味的面食。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福建面的汤头依然非常讲究，因为它代表着整碗面的灵魂，汤头毁了，面就不好吃了。据说每个店家所煮的汤头都有自己的独门秘方，每家店都有自己的忠实粉丝。首先，虾壳、虾头、红葱头、姜等新香料要先用热油爆香，再用布袋包起来，和猪大骨一起熬成汤。之后把面条、米粉、瓮菜汆烫后放进碗里，加上已煮熟的猪肉片、水煮蛋、炸葱，还有一匙三八辣椒增添风味，一碗福建面便煮好了。值得一提的是，这福建面的汤头虽然用了虾来熬制，不过猪大骨可是不能被忽略的关键食材之一，有了猪大骨的加持，熬出来的汤头才够鲜甜。所以对槟城人来说，把它简单叫做虾面，反而太过随意了，也显得不够重视。我也听过另一种说法，槟城的虾面其实多数指的是马来同胞所煮的米乌当。汤头虽然是红色的，不过马来版米乌当的煮法略有不同，吃的时候还会挤上酸甘汁再吃，和华人版的福建面还是有所区别的。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欢迎槟城的朋友留言和我分享。总的来说，槟城这碗福建汤面喝的不只是虾味，还有一整段从福建来的先辈所留下的生活智慧。先来听一首福建歌曲吧，之后我们再继续聊。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1: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90.7。
2: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3: 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4: 你以为在博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5: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6: 拒绝非法赌球，
4: 守住你的钱财，
5: 更要守住你的家。
7: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美食侦探社，刚才听过的福建歌曲是李竹新演唱的《祖芳祖芳》，也就是很香很香的意思。那这位歌手还唱到了加味吧加味吧加味吧，其实就是吃不饱吃不饱的意思。那我们回归正题，你知道吗，在槟城还有一种面食因为福建面的存在而显得特别不一样，那就是槟城卤面。据说卤面也源自中国福建，是当地逢年过节或庆生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应节面食，不过做法和我们熟悉的槟城卤面相差很远。后来有美食家发现槟城卤面在颜色、汤底和口感上更接近福州卤面，都是深褐色粘稠的汤底，不同小贩所卖的卤面都各有惊喜，有的浓稠，有的顺滑，有的偏酸，有的偏咸，甚至还带点药材味。不过对槟城人或北马人来说，卤面还有一种独特的吃法，叫做卤餐汤，捞餐汤，也有人把它叫做福建卤，意思就是把卤面浓稠的汤底、福建面清甜的虾汤和米粉面混着一起吃。这样的吃法，原本粘稠的卤面汤因为加了福建面汤而更顺口，味道也因为虾的鲜味而更有层次感。这种似曾相识的做法，就像太平有名的饮料齁嘎塞、胡咬师一样，看似两种不同的饮料混在一起却意外的和谐。也就是因为福建面的加入，卖卤面的小贩往往会准备丰富的配料选择，像是卤蛋、卤鸡爪、卤猪耳等等。福建汤面的存在让槟城卤面变得更多元，也变成一碗被福建面影响却走出自己风格的面食。今天谈了北马的红色福建面，那下个星期就一定要谈谈中南马的黑色福建面。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有一个，但美食的真相却有很多个。下个星期日，我们继续回到美食侦探社，一起破和黑色福建面相关的美食案件。

0: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u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喜欢仙侠剧的朋友应该听过白鹿和曾舜晞主演的《临江仙》吧。《临江仙》起源于唐代，是著名的词牌名。自古《临江仙》多出名篇，但是影响最大的是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途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短短几句话，惊艳了后世，也惊艳了岁月。人的一生，穷也好，富也罢，我们得到的、失去的，终究在生命消亡的同时烟消云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中午十二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正式成绩尘埃落定，国政在本届州选举赢得了56席中的48席，一举跨越2/3多数席位优势，以执政强势筹组新一届柔佛州政府。西盟则是赢得8席，是柔佛州议会中的唯一在野党。国盟上阵33席，全军覆没。选举委员会主席 Dasri Ramran Harun 表示，本届柔佛州选举的投票率达 68.73%，或有184,4918名合格选民履行公民责任，投下手中一票。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祝贺国政在柔佛州选中获得人民委托，敦促国政能妥善承担责任，为柔佛与人民的福祉服务。首相昨晚在脸书发文表示，这场选举与民主的盛会已经落幕，如今各方应该向前迈进，将服务人民与履行责任放在第一位，共同建设更加繁荣与进步的柔佛。此外，安诺强调，联邦政府将持续致力确保柔佛的发展与人民福祉议程获得推动及改善。西盟柔佛州选举竞选主任兼雪州大臣 Da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希望联盟将加强竞选策略和竞选团队部署，为即将举行的塞美兰州选举做好准备。同时，阿米入电也说，西盟将全面检讨柔佛州选举的成绩，包括分析选民支持转移趋势以及年轻选民的接受度，再根据有关分析结果制定更有效的竞选策略。在昨天举行的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共有55名候选人因为得票数没有达到总票数的1/8而痛失按柜金。国盟派出33名候选人竞选，当中有21名候选人失去按柜金，是最多候选人失去按柜金的阵营。与此同时，成军不到2个月的同心党遭遇重挫，15名候选人全数失去按柜金。在西盟方面，也有7名候选人失去按柜金。在刚刚结束的最后一场世界杯8强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在经过加时赛的激烈交锋后，最终以3-1击退瑞士，成功挺进半决赛。开赛10分钟，阿根廷便借由梅西的角球制造攻势，麦卡利斯特头球破门，先拔头筹。下半场第66分钟，瑞士的恩多耶扳平比分。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着感受体温上升。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请你想象这个画面，孩子跑过来跟你说，我想休学去做菜。作为父母，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大部分人可能会先问一句，这样以后能赚钱吗？但是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可不是这么想。这个星期我们来聊这位科技界大佬一套很不一样的教养观和管理哲学。最近他在一场炉边对谈里说了一句听起来完全不像企业领袖会说的话，如果你想掌控一个人的人生，请先去看心理医生。台下哄堂大笑。他说，掌控是一种幻觉，你根本控制不了。如果你想让公司成功，你就不能控制它。教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从小被教育，管理就是要盯紧、掌控，确保每一步都在计划之内。但真正的创新和成长，恰恰是在你放手之后才发生的。他举了自己的例子，他说，他对公司的期待，跟他对孩子的期待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是去探索人生。这句话值得每一个做主管和父母的人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平常是不是也经常在下属或孩子提出一个新想法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这样做有用吗？这能赚钱吗？而不是去试试看。下一集继续聊黄仁勋独特的先说 yes 再问为什么的原则，看看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管理智慧。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现代人很少说他谈一次恋爱就成功的，亲密关系这个教育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少，我们没有被教怎么去认识关系，没有被教育怎么去认识在关系里面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教怎么样子去经营关系，怎么样子才叫做合理的关系。我们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谈了恋爱我们就懂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过程，你还是需要经营关系，而不是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调整。我是赵祥和博士，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We are 26的最佳诠释。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一集继续聊聊科技界大佬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很不一样的教养观和管理哲学。接下来我们聊一个他最核心的原则，先说 yes 再问为什么。黄仁勋说，当他的孩子说想尝试某件事，他的答案永远是正面的 yes。他强调绝对不会要求孩子先证明这件事将来可以赚钱或者能带来幸福才准许去做。就像他的女儿黄敏珊申请大学的时候，原本很务实的想跟着爸妈一样念电机工程，但是黄仁勋反而劝阻了他，因为他看出女儿心里真正想做的其实是料理。这个逻辑他直接搬到了公司管理上。反观很多企业主是先问为什么，员工得等他点头说 yes 才能开始动手，顺序不同差别可就大了。他甚至批评现在很多企业导入 AI 还要先算投资报酬率，结果就让底下的团队根本没办法放手去探索。有一位研究领导管理的专家最近把黄仁勋的原则归纳出来，核心就是一句话，在小孩和员工准备好之前先说 yes。这位专家解释得很到位，如果凡事都要等大人点头才动手，员工或孩子就会一直卡在等待的状态，错过快速创新的时机。反过来，在他们都还没有准备好之前就先授权，反而更能激发他们自己去突破极限，做出超乎预期的成果。换句话说，先说 yes 其实就是把犹豫的成本直接拿掉。下一集聊黄仁勋怎么在英伟达内部把这一套哲学变成他所说的失控的 AI 实验，而这居然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事。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继续聊黄仁勋的管理哲学。上一集我们说到，他坚持先说 yes 再问为什么。今天来看这一套原则套用在他的公司内部究竟长什么样。黄仁勋说，目前他公司内部的 AI 实验已经多到失控了，但是他觉得这样很棒。他的逻辑是，创新本来就不会从过度控制之中产生。当员工说想试一个新的 AI 工具，他的第一反应跟对待孩子一模一样，永远是 yes， 然后再问为什么。理解员工想做的事情之后，他就放手让他们去做，而不是反过来去控制，这正是让员工不必哭等指令的关键。当然，黄仁勋也不是全无章法，放任不管。他很清楚公司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晶片设计、软体工程、系统工程，他会把最多的资源和人才压在用 AI 彻底改造这些核心业务上。他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创新就是要培育1000朵花，先让他们都开，等开得够多了，再来修剪花园，找出最值得压住的项目。但强调，不能太早就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一支箭上。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4: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5: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4: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5: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D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3: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5: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4: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继续聊黄仁勋的管理哲学。这一段聊手感的重要性。有人问他，企业导入 AI 到底该直接租用现成的服务就好，还是自己建一套系统呢？他的回答又一次回到了教养。即使在个人电脑普及的年代，他还是要求自己的孩子去试着组一台电脑。他认为这是一种 tactile understanding， 用手摸过、亲手做过才会有的理解，也可以说是一种手感。这对创新非常重要。像组一台电脑，你才会真正搞懂每一个零件为什么存在。他举例，如果你想真正理解交通运输产业，不要只照电召车，请先去掀开引擎盖，换个机油，弄懂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他也建议许多企业应该试着自己摸索，建立一套 AI 基础建设看看，不需要多大多复杂，重点是经验值。他还提出了一个很颠覆的观点，过去大家常说 human in the loop， 人在回圈中去监督 AI， 但他认为这个说法搞反了，应该是每家公司都要有 AI in the loop， AI 在回圈中。理由是他希望公司每一天都变得更好、更有价值、更有知识，永远不要倒退，不要原地踏步。当 AI 持续在回圈里运作，他会把整个团队的经验一点一滴捕捉下来，最终长成公司真正的智慧财产。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今天来为黄仁勋的教养观和管理哲学做个总结。总的来说就是一句话，控制是一种幻觉，放手才是真正的领导力。先说 yes， 再问为什么，让孩子和员工不必哭等大人点头才能开始探索。培育一千朵花，先让它们都盛开，而不是太早就把赌注全部压在一支箭上。哪怕 AI 再方便，也要亲手摸一遍，组一台电脑，换一次机油，建立起真正的手感和判断力。让 AI 留在团队的回圈里，一点一滴累积成公司真正的智慧财产，那才是未来的公司。这些道理其实跟黄仁勋年少时的经历一脉相承。他曾经在学校洗过厕所，在美国著名的连锁家庭餐厅打工端过盘子。他没有把这些经历当成吃苦，而是当成一种亲手做过才真正懂得的历练。很多管理层容易在带新人带团队的时候忍不住想试试把关，怕出错，怕方向不对。但黄仁勋的哲学提醒我们，真正优秀的团队是被放手养出来的，不是被管出来的。懂得放手，让花盛开，值得许多父母和企业管理者学习。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喜欢仙侠剧的朋友应该听过白鹿和曾舜晞主演的《临江仙》吧。《临江仙》起源于唐代，是著名的词牌名。自古《临江仙》多出名篇，但是影响最大的是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途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短短几句话惊艳了后世，也惊艳了岁月。人的一生，穷也好，富也罢，我们得到的、失去的，终究在生命消亡的同时烟消云散。

0: 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首播，星期日早上七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爱 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共有55名柔佛州选举候选人痛失按柜金。马六甲水灾灾情恶化，共有962人被紧急疏散。伊朗宣布即日起关闭霍尔木兹海峡。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

0: 第十六届政府周选举正式成绩尘埃落定，国政在本届周选举赢得了56席中的48席，一举跨越2/3多数席位优势，以执政强势筹组新一届柔佛州政府。新盟则是赢得8席，是柔佛州议会中的唯一在野党，国盟上阵33席，全军覆没。选举委员会主席 Dr. Ramlan Harun 表示，本届柔佛州选举的投票率达 68.73%， 或有1,874,918名合格选民履行公民责任，投下手中一票。首相 Dr. Anwar Ibrahim 祝贺国政在柔佛州选中获得人民委托，敦促国政能妥善承担责任，为柔佛与人民的福祉服务。首相昨晚在脸书发文表示，这场选举与民主的盛会已经落实，如今各方应该向前迈进，将服务人民与履行责任放在第一位，共同建设更加繁荣与进步的柔佛。此外，安诺强调，联邦政府将持续致力确保柔佛的发展与人民福祉议程获得推动及改善。西蒙柔佛州选举竞选主任兼雪州大臣 Da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希望联盟将加强竞选策略和竞选团队部署，为即将举行的森美兰州选举做好准备。同时， Amiruddin 也说，西蒙将全面检讨柔佛州选举的成绩，包括分析选民支持转移趋势以及年轻选民的接受度，再根据有关分析结果制定更有效的竞选策略。西蒙在这次柔佛州选举赢得8席，也就是行动党6席、人民公正党及国家诚信党各获得1席。在昨天举行的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共有55名候选人因为得票数没有达到总票数的1/8而痛失按贵金。国盟派出33名候选人竞选，也就是土团党16人、伊斯兰党11人、马来西亚印度人民党 MIPP 5人以及斗士党1人，当中有21名候选人失去按贵金，是最多候选人失去按贵金的阵营。与此同时，成军不到2个月的同心党遭遇重挫，15名候选人全数失去按贵金。在西蒙方面，也有7名候选人失去按贵金，4名穆大候选人、1名原住民党阿斯利候选人、1名社会主义党 PSM 候选人及6名独立人士也同样失去按贵金。来关注马六甲的水灾情况。截至今天中午12点，马六甲共有308户家庭的962名灾民被紧急疏散。根据社会福利局灾害资讯网站发布的数据，被疏散的灾民有629名成年人、314名儿童以及19名婴儿，他们分别被疏散到中央县和亚罗雅野县的7所临时疏散中心。雪兰莪教育局发文告指出，当局已经针对一宗在网上流传有关万瑙某所学校的学生不当行为视频展开调查。该局在今天发声明表示，雪州教育局联手警方正全力配合调查程序。文告强调，绝不容忍包庇任何危及学生安全的不当行为，被证实违规者都将依据现行条例受到严厉处分。该局也劝请公众尊重当局现有的调查程序。新加坡总统尚达曼指出，马新关系建立在共同历史、相互信任及对话合作与区域稳定的基础上，双方应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尚达曼是应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邀请展开国事访问前接受马新社独家书面访问时这么表示。他说，作为亲密邻国，两国偶尔会在一些具体课题上存在分歧，那是在所难免的，然而双方必须继续努力解决分歧，同时确保不会阻碍更广泛的伙伴关系。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世界杯赛消息， 最后一场世界杯八强赛今早开踢，卫冕冠军阿根廷在经过加时赛的激烈交锋后，最终以3-1击退瑞士，成功挺进半决赛。开赛十分钟，阿根廷便借由梅西的角球制造攻势，麦卡利斯特头球破门先拔头筹。下半场第66分钟，瑞士的恩多耶扳平比分，双方在常规时间以1-1战平。进入加时赛第112分钟，祖利安破门超前，随后老塔罗在第120分钟再进一球，最终阿根廷以3-1淘汰瑞士，顺利晋级半决赛，将对阵英格兰。而在今天清晨举行的英格兰对阵挪威的八强赛事中，经过加时苦战，英格兰以2-1逆转挪威，惊险挺进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而连续两场淘汰赛梅开二度的贝林厄姆再次成为英格兰的救世主。面对黑马挪威，英格兰虽然占据场面优势，却在第36分钟遭到谢尔德鲁普破门，半场前以0-1落后。关键时刻，贝林厄姆接应戈登妙传，停球后杀入禁区左侧劲射破门，为英格兰扳平比分。双方90分钟战成1-1，比赛进入加时。贝利厄姆再次挺身而出，攻入制胜一球，协助英格兰完成逆转，晋级本届世界杯半决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星期天凌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说，由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到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为止。声明说，几艘船只试图沿着未经伊朗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朗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朗军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声明还警告说，如果美国以这次的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新的袭击，伊朗将做出猛烈回应，打击美国在新亚地区的更多基地。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集装箱船昨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遇袭击，船尾受损并起火。菲律宾外交部长特雷莎指出，尽管南中国海局势有过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但随着紧张局势及危险事件持续发生，因此达成一项有效且实质性的南海行为准则变得日益迫切。他在接受马先生访问时说，菲律宾作为2026年东协轮值主席国，持续关注海上胁迫行为，包括对峙行动、骚扰渔民等威胁生命和区域稳定的行为。南海行为准则被视为管控紧张局势、建立互信并确保南海保持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机制。针对达成协议的最大障碍，特蕾莎说，关键挑战在于确保南海行为准则真正具备有效性与实质性。东协的目标是在2026年年底之前完成一项实质性且有效的南海行为准则，并纳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机制，以加强互信并促进以和平方式管控南海争议。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说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共有55名柔佛州选举候选人痛失按柜金。马六甲水灾灾情恶化，共有962人被紧急疏散。伊朗宣布即日起关闭霍尔木兹海峡。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听过的歌曲是五月天的《现在就是永远》OA OA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不晓得大家今天有没有追看世界杯的八强赛呢？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天，那在今天早上就有两场非常非常激烈的八强赛事，马上就来和你观看世界杯的消息。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今天是最后两场世界杯八强赛，在今天清晨的5点的比赛当中，挪威没有办法延续黑马的脚步，以1-2不敌英格兰出局。而本届大赛的人气王之一魔王哈兰德也正式和世界杯告别。哈兰德在本场比赛的首发上阵啊，但是呢却没有进球。他全场打了105分钟，只有2次射门，1次射正，1次射偏。而三狮军团英格兰则依靠贝林汉姆梅开二度，在加时赛以2-1战胜挪威，晋级半决赛。值得一提的是，贝林汉姆已经连续两场世界杯淘汰赛都上演梅开二度。而本场比赛英格兰的队长凯恩也是第120次代表英格兰上阵，上场数已经追平鲁尼，并列队史第二位。在早上9点的阿根廷对战瑞士的比赛当中，两队也是陷入苦战，最后阿根廷就以3-1淘汰瑞士，晋级半决赛。而梅西在阿根廷和瑞士的这场淘汰赛当中，虽然没有再进球，但是他在第10分钟主罚角球助攻麦克阿蒂利斯特破门，这也是他第10次世界杯助攻，因此成为了世界杯的助攻王。也就是说，阿根廷将和英格兰在半决赛当中争夺决赛的席位。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两场赛事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下午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天，现在是下午1点20分。你好，我是 YY 艳影。不晓得大家今天有没有收看世界杯的八强赛事呢？因为已经是最后两场八强赛事了，所以我今天早上特意定了闹钟起来看。那在今天的清晨5点就和大家一起追看了挪威以及英格兰的赛事，只能说非常精彩。一开始呢，双方战成1比1，当时就一直在想究竟谁会胜出呢？挪威会不会又一次的改写队史？虽然最后呢，挪威没有成功延续黑马的风格，不过呢，还是觉得他们的精神非常非常可嘉。那当然，在每一场赛事结束之后啊，都会有一些球迷觉得为什么他不这么做，为什么他不那么做，为什么他不传球等等等等。但我想呢，真正在台上，应该说真正在场上啊踢球的人，的确是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的。那身为球迷，我们当然希望自己支持的那一队可以胜出，但比赛就是这样子，有人胜出就会有人落败，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怀着祝福的心去看待这件事情啦。无论如何，世界杯的比赛依然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如果你想要收看世界杯的赛事，不要忘了到 RTM Click 收看相关的直播。刚才呢，在上班之前，应该说在正式进来当班之前，我也追看了阿根廷以及瑞士的比赛，同样是非常精彩。在进入加时赛之前，双方的这个情况都是非常的焦灼的，一直到了加时赛啊，阿根廷才突然连进两球，造成了这个绝杀的局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111701-8289。进入星期天的下午1点，马上就要进入我们这个聊电影的单元，聊聊电影，隐隐约约。这个小时要和你一起来聊的电影是《玩具总动员5》（Toy Story 5）。那在说这部电影之前，来问问你，你还记得小时候最常玩的游戏是什么吗？在过去，我经常会和家人一起啊，把塑胶圈串在一起来自制跳绳，也曾经玩过飞行棋、蛇棋、大富翁等等等等，还曾经因为看过太多的古装剧，所以呢，就拿被单披在身上，假装自己是身披斗篷的大侠。那你呢？你的童年又是怎么样的？欢迎你通过 WhatsApp 朋友们分享0111701-8289，又或是直接到我们的 TikTok AIFM 的 Malaysia 和我们聊聊你的童年游戏。而《玩具总动员》这个系列的动画，我相信也是许多听众的回忆。他们从1995年开始就一直陪着许多人成长，但是时代是会改变的，就像我们会长大，玩具会被尘封，甚至会被拿去送人。那在这个已经被科技充满的年代和时代里，我们究竟还需要玩具吗？这是《玩具总动员5》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那这部电影说的就是玩具们跟着小主人 Bonnie 共同迎接数字时代下的全新挑战。当身边的同龄朋友们开始沉浸在科技玩具带来的电子陪伴当中，玩具伙伴们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难题。
1: It's good to be back.
2: Nothing.
3: Someone needs a brown marker.
4: It's been too long, Woody.
5: Came here as fast as I could after Jesse called for help.
2: Oh, thank you, thank you.
4: We've got it handled. Look, Star, Deputy, me, no Star.
6: Oh, hey, Buzz, what is that?
4: What, where?
7: Ow.
4: Hey.
8: I'm gonna let this device know how things are run around here.
4: Try to stay calm, Jesse.
8: I'm the definition of calm.
4: That's not gonna work.
8: I want to talk to you, device.
9: No touching, Jessica.
4: Oh, no.
10: She used the J word.
11: Scandal.
8: Hi! Whoa. Come on!
6: Oh. Just getting away, Buzz!
8: Enjoy the garage, Stuffalo Bill.
4: Stuffalo Bill?
12: First we were playing, then the world started changing.
6: No! Oh, are we getting donated?
13: Donuts.
14: No, sweetie. Donated.
15: She doesn't want to play with toys anymore. She needs me.
4: Jesse, you know Bonnie better than anyone. What does your gut say?
8: Bonnie still needs us. Our time ain't over yet.
4: We're gonna need
1: Friday backup.
3: Yeah!
1: Affirmative, Commander. No way.
7: Come on, Bullseye!
9: Hey, wait for us!
0: 就像刚刚提到的，这部电影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当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还有电子游戏都已经出现在这个时代了，孩子们的注意力已经被这些更有趣的玩意儿吸引，那玩具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呢？玩具的主人们啊， Bonnie 是一个有点害羞的小朋友，他想要和邻居家的小孩一起玩，但是却不敢踏出第一步。于是 Jesse 决定推他一把，但是换来的却是这些邻居小孩们的无视。于是 Jesse 决定去查看情况，后来他却发现原来现在的孩子们已经不玩玩具了，他们的玩具被随意的抛弃在家的外头，孩子们不聊天不交流，只是抱着平板电脑。于是玩具们大喊，属于玩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你以为电影要说的是这个吗？不是的，电影在这个时候就抛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玩，什么是朋友？对着平板电脑点点点点点点点，就是玩游戏吗？在游戏里和对方加上好友，又或者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互相关注，就代表我们是朋友了吗？人和人的关系真的可以被网络上的互动给替代吗？而 Bonnie 的父母为了让 Bonnie 可以交到朋友，就买了 Lily Pad， 也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iPad 给他。 Bonnie 也沉迷在电子的世界里，无论是吃饭、睡觉、刷牙，几乎一刻也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小小的平板电脑。 Lily Pad 就对玩具说，你们已经没有办法让 Bonnie 交到朋友了，他现场展示只需要几秒的时间，就可以让 Bonnie 在网上加三个好友。玩具们都惊呆了，天哪，这就是现代人交朋友的方式吗？以前交朋友都不是这样子的啊，难道我们真的跟不上这个时代了吗？但是交朋友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Bonnie 在 Lily Pad 的帮助下就迎来了第一个到朋友家留宿的夜晚，而等待着他的又是什么呢？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你有看过这部电影吗？来和我聊聊吧，011-1701-8289。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林凡和郁可唯的《听你说》。有人说，朋友应该是可以听你说很多很多话的人。那你呢？你认为朋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季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听过的歌曲是邓紫棋的《很久以后》，聊聊电影，隐隐约约。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要和你聊的这部电影是《玩具总动员5》（Toy Story 5）。在上一段提到 ，Bonnie 到朋友家过夜，却发现原来大家只是在玩平板电脑而已，甚至大家还非常嫌弃他拿出的两个玩具。那这里就指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孩子们的互动方式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但是这样子的互动模式真的是健康的吗？这让我想起我们曾经在节目上提过的一本书，叫做《失控的焦虑世代》。在过去，我们交朋友是面对面的，我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学习怎么样和别人相处，在交流的过程中也去学怎么样去和别人进行一些沟通，都是一些课本上没有教的知识，像是忍让、友爱、沟通、包容等等等等。但是现在我们再也不走出家里去交朋友了，而是在线上交朋友，所以一切就变得不太一样咯。在现实生活里，你交朋友，如果你们吵架了，你们要学会去寻找你们争执的理由是什么，然后再和好。你不能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和别人绝交，毕竟你们之后还要一起上课、一起玩耍等等等等。可是在网上就不一样了，在网上吵架了，这只需要直接拉黑、直接删除对方就可以了，跳过了沟通的步骤，学会的就只是不开心就拉黑，甚至不知道有些举动和话语会对其他人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因为过去我们面对面交流，所以我们还可以去注视又或者是去觉察别人的表情，现在你只能通过对方的文字又或是那些表情符号来猜对方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是善意呢还是恶意呢，全部都藏在这些字句里，而这一切都任凭你来解读。当然科技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去害怕科技，但是就像机器刚被发明时，大家都很害怕自己会不会就被这些机器给取代，但后来你会发现我们要做的是顺应这个时代，学会和科技共处。而《玩具总动员5》这部电影说的是沉迷于科技的后果，但它并没有在里头跟你说我们不应该用科技，科技真的是一个大坏蛋这样子，并没有。相反的，它提出了一个我想大家都会非常认同的观点，那就是科技本身是没有好或坏的，只是使用它的人怎么样看待它，以及我们怎么样去利用它而已。纯粹依靠科技来交朋友，听起来的确不是一个好主意，可是你的确可以靠着科技找到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在科技在很多时候也可以帮我们忙，也许有些时候我们就像一开始的 Jesse 一样，觉得这些科技的出现毁掉了我们的童年，毁掉了我们这一批的年轻人，毁掉了我们这一批的小朋友，但是其实这些科技的出现也让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很多的可能性以及很多的惊喜，甚至在很多时候还可以帮我们一忙。在前期 Lilypad 在玩具的眼中有一点点像是反派，也许在我们的眼中也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和这些玩具的成长背景很像，但看到后面你也会发现，其实 Lilypad 他的确也只是想要让 Bonnie 可以和其他人连接而已，他并没有抱有太大的恶意，他只是觉得自己的出现好像真的可以让 Bonnie 交到朋友，可是他不知道 Bonnie 的朋友会因为这样子会使用科技来伤害 Bonnie。而最后 Bonnie 也的确是因为 Lilypad 和其他玩具共同的合作，才会遇到那个志趣相投的朋友。所以科技是坏的吗？新的东西就是不好的东西吗？不一定。我觉得使用的方式、使用的人会导致又或者是会决定我们最终的导向和结果。那电影里有几个情节我们都可以看到，在科技以外的世界，孩子们的想象力是无限的，同样的玩具可以有不同的玩法，同样的玩具可以有不同的身份，每个玩偶在孩子们的手上都有了生命。不要把孩子困在那块长方形的屏幕里，给孩子们更多的空间，他们可以创造出更多我们从未想象过的世界。

0: 田馥甄以及林宥嘉的《给小孩》，
1: 聊聊电影，隐隐约约。
0: 你好，我是 YY， 今天和你聊的这部电影是《玩具总动员5》。有人说 Pixar 出品的电影向来都是老少咸宜的，这点我非常赞同。小朋友去看《玩具总动员5》会看得很开心，而长大之后的我们去看这部电影也会有不一样的启发和不一样的感受。先说说我自己吧，从现实层面来说，这个小时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科技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改变孩子们的童年。但里面有一个跟科技相关的情节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它其实很小，但是对我来说真的是细思极恐。在玩具试图和 Lilypad 沟通时， Lilypad 就是一副我根本没在听的样子，就像是我们平时在听某些人说话时一边滑手机一边敷衍对方那样子的模样。可是下一秒哦，当玩具生气地说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们说话， Lilypad 马上就放出录音。这就让我们想起一个我们提了又提的问题，那就是在这个时代我们究竟有没有隐私呢？虽然这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情节，甚至制作组未必有这样子的含义，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的电子设备真的是无时无刻都在监控和监听我们，在我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状态下，他们都在收集我们的资料，我们谈话，还有我们的隐私。有时候我会觉得社交平台也太懂我了吧，这个演算法真的太了解我了，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知道我想要看什么东西，让我停不下来。但这种懂好像就是基于他把我们的隐私卖给了大数据，所以大数据就一直在狂推我想要看的东西。不晓得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呢？那说完了现实，接下来要说一个虽然也是和现实有点关系，但是却让我深受触动的点，比较情感层面的点，那就是我们都知道人终究是会长大的，而长大是不是就意味着要和过去告别呢？我觉得 Jessie 在这部电影里的定位是非常

故事没有太深的理解，但是在这部电影里有大略说了 Jessie 过去的经历。他的第一个主人 Emily 曾经说过他们是最要好的朋友，可是后来 Emily 长大了，于是 Jessie 就这样被捐了出去。后来 Jessie 遇到了 Andy， 可是 Andy 也长大了，于是在辗转的过程当中， Jessie 就来到了第三个主人 Bonnie 的身边。孩子长大了，玩具是不是就会被抛弃呢？这是 Jessie 内心最深的恐惧。是不是我不够好呢？ Jessie 也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这个问题，一直到最后这个电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温柔的答案。也许玩具真的会离开主人，但是你陪我们走过的那些时光也会一直被记住。有人说这个情节其实和爱德华的奇妙之旅的设定有一点类似，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文学作品。那在这部儿童文学作品当中，爱德华就遇见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主人，从他们的身上他终于也学会了怎么样去爱一个人。而兜兜转转过了很多很多年，爱德华就被卖到了一家玩具店。有一天有一个小女孩走进了那家店，要求妈妈买下爱德华，而小女孩的妈妈就看着爱德华很久很久很久，然后叫出了爱德华的名字。原来这个小女孩的妈妈就是爱德华的原主人 Evelyn。 故事就在这里迎来了终点。而在玩具总动员5里，虽然 Emily 并没有真的出现，但是他的处理方式已经足够让 Jessie 以及我们这些观众都感到非常的安慰。其实就像电影结束后演职员表上写的，这部电影是献给谁的呢？是献给那些我们过去和现在所爱的人。谢谢你们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予我们支持，你们非常重要。那这个你们是谁呢？他有可能是陪我们走过一段非常辛苦又或是非常开心的路的朋友，也许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家人，也许现在的我们再也没有联系了。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真的是阶段性的，曾经你和他非常要好，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你们好像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聊了，于是你们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可是这并不代表你们过去的那些时光是不重要的，反而你要谢谢他们，谢谢他们陪我们走过的那一段路，也让那段回忆，让那段路在我们的回忆里一直一直都是闪闪发光的。听到这里，你有没有想起谁呢？来和我们分享吧，0111701-8289。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在他们的合作推出之后，许多粉丝都非常的开心，而 Taylor Swift 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过去他曾经呢也是看着这部动画电影长大的，没想到现在他可以成为制作组的一份子。这也许就像是我们说的，我们陪着我们长大的那些人，也许在长大之后你会觉得，哦，我好像和他没有了这么多的联系，但是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留下的足迹却是不可磨灭，也是不可遗忘的。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吧，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稍后会有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官方脸书发布消息指出，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今天在新山巴西博兰迪王宫接见副首相兼国政主席达斯里阿马萨克卡米蒂和首富州国政主席兼原任州务大臣达德恩哈菲斯加吉，觐见过程大约一小时。民主行动党柔佛州主席张念群说，该党会认真检讨利民达、东甲及其他竞选议席失利的原因，深入分析，虚心反思，并积极改进不足之处。也是通讯部副部长的张念群说，行动党以谦卑的心情接受本次选举的结果，尊重柔佛人民所做出的选择，并攻克国政，取得这次选举的胜利。我国和印尼双边贸易额预计今年将增长10%，达293亿美元，由扩大在金砖产业合作及两国之间加强市场准入所支撑。马来西亚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 Farzami Sakawi 表示，去年双边贸易总额录得266亿1000万美元，比前年增长5.3%。强劲的双边贸易表现反映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并为今年的进一步增长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世界杯赛消息，随着今早的最后两场八强赛正式结束，世界杯四强球队全数出炉。法国将在我国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和西班牙争夺决赛门票，另一场半决赛则由英格兰迎战阿根廷，比赛将在7月16号凌晨3点开踢。这在两场半决赛中胜出的球队将晋级决赛，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说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媒体报道指出，多伦多警方透露，现场发现六人中枪，其中两人当场死亡，但是警方没有公布任何拘捕行动。警方在社交平台说，由于警员仍在继续调查，现场有大量警力部署，要求民众避开有关区域，并听从应急人员的指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深夜先后两次登陆中国浙江省，星期天清晨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此前，当局已经疏散了沿途将近200万人，目前暂时没有任何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孤独与陪伴。孤独是当今社会诸多人的常态，尤其是身处城市的人群中，即便四周灯火辉煌，内心依旧可能感到寂寞无依。陪伴则是对抗孤独最温暖的力量。孤独与陪伴不仅是一种情绪的体验，更是一场深刻的精神考验。安拉说，他以你们为大地的代志者，便使你们中的一部分超越另一部分若干级，以便他考验你们如何享受他赏赐你们的恩典。古兰经第六章165节。人在孤独中常感到被世界遗忘，但我们应当记住，安拉始终与我们同在。安拉又说，我确实临近的，我答应祈祷者的祈祷。古兰经第二章186节。这种信念是孤独之人心灵的最大慰藉。先知在麦加受古莱什民族的迫害和排斥，被迫迁徙时，他曾一度陷入孤立无援的处境，但他依靠对安拉的坚定信赖，最终赢得了同伴的支持与社会的转变。这启示我们，孤独未必是绝望，而是成长与信仰的磨练。犹如孟子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说明独自的快乐远不如大家一起的快乐深长。陶渊明在田园中享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体现了独处中的宁静与超脱。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味着人不应该沉溺于孤独，而应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找到自身的价值。孤独可以滋养心灵，而陪伴则成就生命的厚度。在现代社会，孤独感甚至被称为一种隐形的流行病，社交媒体让人们随时在线，却未必带来真正的理解与共鸣。朋友圈看似热闹非凡，现实中却可能无人可倾诉，无人可依靠。这种表面的连接反而加深了内心的孤独感。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重新认识陪伴的真正价值。陪伴父母吃一顿简单的饭，陪伴孩子完成一次作业，陪伴朋友在低谷时倾听心声，这些看似平凡的时刻，实则构成了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记忆。陪伴不是轰轰烈烈的付出，而是持续而真诚的在场。安拉说，无论你们在哪里，他都与你们同在。古兰经57章第四节。古兰经中多次描述先知在世人中孤身而立的情景。伊布拉辛对主人的反对与孤立时说，我的主同我在一起，他将引导我。古兰经26章62节。当然，孤独本身并非全然负面，它可以成为自我反省、灵性成长与价值重建的重要契机。关键不在于是否孤独，而在于我们如何面对孤独，如何将孤独转换为内在的力量，并在合适的时机勇敢地寻求并给予他人陪伴。孤独与陪伴是人生无法回避的两种境遇。现实生活中，我们既要学会在孤独中坚强自省与依赖安拉，也要懂得在关系中付出时间与关怀。唯有如此，人才能在现代社会复杂而严峻的精神考验中找到真正的内心安宁与持久的温暖。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进入到星期天的下午2:12，你好，我是 YY 艳颖，今天要和你一起来数榜。那上个星期就是第117期优选神曲排行榜，马上来和你回顾上周的榜单。

0: 以上就是上周，也就是第117期优选神曲排行榜的榜单。感谢大家在周末就爱饭的脸书专页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马上就要来为你揭晓本周的成绩。这一期是118期优选神曲排行榜，首先排在第六的歌曲有的是队长的《同和》，
1: 排名第六。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iFM 优选神曲排名第5。

0: 过的歌曲是谷谷吕思伟所演绎的《透明伞》，另外一首歌曲则是本周排名第六的歌曲，是队长的《同和》。无论是排名第五还是排名第六的歌曲，都是两首非常抒情的歌曲，不晓得你更偏好哪一首呢？那我觉得这两首歌曲都有一个小小的共同点，那就是你在开头听了一下，好像就可以马上进入副歌了。而这样子的设计呢，也让大家好像更容易记住副歌的旋律。之前就曾经在节目当中，当然也有在私底下和同事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就有发现在过去可能前奏啊，就是歌曲的前奏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会非常好的去铺排歌曲的前奏，营造一些氛围，然后呢再进入副歌，再慢慢的淡出这首歌曲。不过呢，现代的歌曲为了让大家更快的记住副歌，好像就会不断的去重复副歌的部分，又或者是直接在开头就切入重点。不晓得你更喜欢哪一种风格的歌曲，是喜欢直击重点直接进入副歌的歌曲，还是喜欢在前面先慢慢的铺垫情绪，直到某一个部分再突然的升华，让整个感受变得不同的歌曲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0211701-8289，来和你揭晓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有的就是曾沛慈所演绎的《孤单心事》，
1: 排名第四。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除了一般的年假、事假、病假，你希望公司再提供什么假期呢？我很需要生理假，因为每次来月事不只是肚子不舒服，还会腰疼，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有好几位女性听众也支持有生理假。另外 Adrian 希望有家庭责任假，可以陪长辈去医院照顾生病的家人。卓小姐也分享，她在银行企业上班，她的公司是有提供所谓的 family leave 的，另外还有7天的进修假哦。美才也认同有进修假，员工愿意进修自我提升，对公司也有好处。而丽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看球假，4年1次的世界杯怎能错过呢？可是看了球，早上上班又很累。
2: 星期一到星期五，
3: 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IFM 优选选曲季军歌曲。

听过的歌曲是本周排名第三的歌曲，有的就是薛之谦所演绎的《湖泊》。这首歌曲呢，它描绘的就是一种社会的现象，所以在听这首歌时也会有一首小小压抑的感觉。当然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曾沛慈的《孤单心事》，是本周排名第四的歌曲。这首歌曲是过去呢是由其他人所演绎的，而曾沛慈呢在重新诠释之后其实也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一开始听这首歌可能是因为在终极系列里听到这首歌，那个时候在听这首歌时也会觉得它和情节非常的适配。有没有哪一首歌曲你是非常希望有其他人再次翻唱把它唱火呢？又或者是它可能已经很火了，你希望大家再唱一遍，让这首歌再被更多人熟悉，焕发新生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马上要来为你揭晓的是本周排名第二的歌曲，在为你揭晓本周的亚军歌曲之前，也和你回顾本周为你揭晓过的榜单。这一期是第118期优选神曲排行榜，本周排名第六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曲《队长的同和》，排名第五的歌曲是姑姑吕思伟的《透明伞》，排名第四有的是曾沛慈的《孤单心事》，排名第三是薛之谦的《湖泊》，排名第二有的是郭家伟的《那片海滩》。一起来听这首歌吧，亚军歌曲。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IFM 下班聊天下，
3: 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员兼创办人陈义强，到底什么是艺人公司？
4: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不是说一个人做完全部东西，他意思来说的话，这家公司在一个人有那个经营权跟那个决策权的情况下，来通过这个 AI 的代理、外部的工具、云端去完成这个传统上来说需要几十个人才可以完成的东西。可能软件开发公司之前你需要有你的 HR、 Finance、 你的 Sales、 你的 Marketing、 Designer，需要 developer， 但现在来说的话，也只要需要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一群的 AI 代理就可以实现的。OPC 不是说这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说这一个人去管理一堆 AI 的代理。
5: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1: IFM 优选神曲，本周冠军歌曲。

0: 乐通通打卡。
1: 听过的歌曲是 Triple One 的快乐打卡，也是本周的冠军歌曲，上榜六个星期，是本周的荣休歌曲，恭喜恭喜。那刚才我们就在节目当中问大家，有没有想过你会更加喜欢过去那种有前奏然后慢慢堆叠情绪到副歌部分，就是把情绪堆到顶点的歌曲，还是你会更喜欢现代的歌曲呢？那这位朋友呢，他就说他比较喜欢90年代的歌曲，其中一首就是郑中基的《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这首歌曲不仅有前奏，在副歌的部分呢还唱了三次，连他这个不会背歌词的人啊，最后都背出了这个歌词，可以说是朗朗上口，前奏一响就知道歌名了。诶，这是一种见解，不晓得您是怎么看的呢？那刚才也有问大家有没有想过希望哪一首歌曲虽然它已经很火了，但是希望有另外一个版本。这位朋友呢是假动的黄先生，他说的这个呢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那就是他说女生版的恭喜自己应该不错，可以找王菲啊、张碧晨、莫文蔚、张惠妹等人。诶，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恭喜自己这首歌在今年年头可以说是非常火，而且呢这首歌曲也找了非常重量级的歌手也好啦，又或者是演艺圈的人员来唱，其中就有成龙、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张杰，可以说是不同年代的演艺人员一起合唱这首歌。而且他的歌词也非常有意思，就是恭喜自己走过了这么多年的起起伏伏，如果换成女生来唱一定也很有意思，他们也可以把自己这些年来走过的一些路唱出来，而且是不同世代的歌手一起唱。我也很期待有女生版的恭喜自己，不晓得会不会在综艺上实现这个愿望呢？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和你介绍本周的推荐曲，这周一样会有两首推荐曲。首先第一首推荐曲，如果最近你有去看电影，你可能也会被这首歌曲洗脑，说的就是由沈丹阳

《月下煮茶》。这首歌曲创作于2020年，创作灵感源于潮汕的茶文化，但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发行计划，也不知道要用来当作是什么样的歌曲。直到2025年，这首歌曲就被导演蓝鸿春选中作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也就是《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那在电影当中，这曲呢是出现在老年的谢楠芝以及叶舒柔相认之后。虽然歌曲里没有那种爆发式的高音，没有让人听出那种技巧满满的感觉，但是这首歌曲舒缓的钢琴伴奏以及歌手温柔的嗓音，却把观众的情绪推向顶点。来听听这首歌，有的就是陈家的《月下煮茶》，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曲。本周推荐神曲。

听过的歌曲是陈家的《月下煮茶》，是本周的第一首推荐曲。接下来要和你介绍的就是本周的另外一首推荐曲。这首歌曲呢，需要用这句话来介绍。Be water, my friend. 这首歌就是李小龙所说的一句话，而这首歌也是这首歌曲的灵感，也就是像水一样，是由飞道尔以水作为核心意象创作的词曲，灵感就源自于李小龙刚刚说的，我刚刚说的那句话，就是李小龙的经典哲思。那这句话呢，其实

啊，他要用水来比喻人和人之间最纯粹的爱与陪伴。歌词描绘了一种不张扬但是却非常深刻的力量，那就是我们不是火焰却能温暖心田，在裂缝里流动无声的改变，也传达了真正的关怀并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在平凡的日常当中默默守护。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也是 Dato 3 City No Hariza 在出道31年来首支中文单曲哦，这是他第一次唱全中文的歌曲，堪称是他音乐生涯当中的一次全新突破。那除了邀来华语乐坛的新生代飞道尔为他打造这首作品之外呢，他也表示其实一直以来他都非常欣赏飞道尔的创作才华，所以才特别点名要他一起合唱。而面对这个被誉为马来西亚国宝级的歌后啊，飞道尔就坦言一开始见面时有一点小小的紧张，但更多的是期待和荣幸。那在录制歌曲时呢，飞道尔也化身为华文老师哦，就教 Dato 3 City 的话 Riza 来纠正发音，也展现两人合作时候的默契。这首歌曲啊，虽然刚才有说就有点像是描绘人和人之间那种不张扬却深刻的力量，但其实并不一定是爱情，因为比起情歌，这首歌更像一场前辈和后辈之间的音乐接力。两位歌手就用歌声来传递像家人般的陪伴与守候，希望每一位听见这首歌的朋友都可以感受到音乐所传递出来的温暖与坚定。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 Dato 3 City No Hariza 以及飞道尔所演绎的像水一样。之后可以到周末最爱的脸书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当然也可以到优选神曲的推荐区留下你想推荐的歌曲。本周推荐神曲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应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的邀请，从本月13号至15号对我国展开为期3天国事访问。外交部发文告说，这将是尚达曼在2023年9月14号出任新加坡第9任总统以来，在夫人、多名部长和高官的陪同下，首次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根据行程，尚达曼将出席国宾欢迎仪式，接着在国家王宫觐见陛下。他和其代表团也将出席国宴。此外，尚达曼也将接受首相达鲁苏里安娜伊布拉欣的礼貌拜会。随着执法机构廉政委员会公布规划球员案件调查报告，内政部将与国民登记局、移民局及警方一起研究调查结果及建议，以改善规划申请流程。内政部今天发文告指出，此举涉及加强标准作业程序、文件管理、工业流程协调及治理机制，以符合公共服务的最佳实践。内政部提到，该部将持续为涉及的官员及职员提供培训，确保他们具备充足知识及更高专业能力。马六甲首席部长达斯里·阿卜杜拉夫·尤索承诺，将彻底解决丹州米亚一带困扰超过30年的水患问题。他说，州政府将重新检视相关部门和机构提出的建议，找出长远且有效的防洪方案。阿卜杜拉夫今天在当地临时疏散中心慰问受水灾影响的灾民后表示，州政府将慎重研究各项建议，确保采取最合适的措施，减轻豪雨引发水灾为当地居民带来的影响。超强台风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2度登陆浙江，杭州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国中央气象局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气象局预报，巴威预计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今天至星期二，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说，已经查明允许武器仓库在基辅郊外居民区运作的官员身份，并将对他追究责任。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近生活的内容。
1: 要避免参与非法赌博，首先要增强法律意识，了解赌博的法律后果。
2: 另外要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认清赌博本质，包括认清赌博风险，克服侥幸心理和培养健康心态，
1: 避免参与赌博活动，包括谨慎对待赌博信息，规范社交行为和保护个人信息，
2: 还有加强社会监督，共同抵制赌博，包括家庭关怀和监督，社会宣传和教育，以及举报违法行为，这样大家就能够远离赌博活动，不受影响。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4: 听觉障碍、
3: 言语障碍、
4: 肢体障碍、
3: 学习障碍、
4: 精神疾病
3: 和多重障碍。
4: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3: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4: 让世界更温暖。
5: 爱FM越听越爱，横坑西部FM106.7。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哈？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FM 谈笑风生。
3: 大家好，我是苏威盛。
2: 我是
3: 很高兴啊，今天呢能在这里给大家演出。
2: 我是
3: 接下来这个节目啊是相声表演。
2: 相声是
3: 今天这个相声呢是由我一个人给大家表演。
2: 等等，你是什么意思啊？
3: 哟，这里怎么还有一个人呢？
2: 这多有趣啊，我一开始就站在这里了，你没看见吗？
3: 哟，还会说话呢。
2: 我又不是哑巴，怎么不会说话？
3: 那你来这里干嘛呢？
2: 我来表演相声啊。
3: 哎呦，你也来表演相声啊？
2: 今天的节目是由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表演的。
3: 有，等等等等，我们两个搭档表演？我呸！
2: 什么？
3: 我是说我配不上。
2: 哎呦，你今天是怎么了？
3: 我怎么了？你可是高高在上的相声网红，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相声演员，怎么配跟你搭档呢？
2: 你是说第15届网络相声红星头选比赛啊？
3: 不就是那个比赛吗？
2: 好，那我给各位汇报一下。不久前第15届全国网络相声红星头选比赛开始了。我呢参加了这个比赛。
3: 我也参加了。
2: 结果啊，小妹我运气不错，赢了这个比赛。
3: 结果呀，小弟我运气不好，输给了这位小妹。
2: 哎呦，客气。
3: 我要恭喜你哈！你看看你，你可是第15届全国网络相声红星，我哪敢跟你搭档演出啊？
2: 哎呀，我那也是运气好。
3: 只是运气好吗？
2: 也是大家对我能力的肯定啊。
3: 这么说你除了运气好能力也不差了？
2: 大家都这么说啊。
3: 那好，既然你能力不差，那今天就你自己演好了，我不演了。
2: 这怎么可以呢？大家是来看我们两个人表演啊。
3: 要我跟你合作表演也可以。
2: 好，
3: 你那比赛拿到的奖金。
2: 说了半天，这位啊是为了奖金呢。
3: 谁为了奖金呢？那么一点奖金我才不放在眼里呢。
2: 那就好，
3: 我要放在口袋里。
2: 什么话？
3: 凭什么你赢了比赛奖金也是你拿？
2: 他的比赛规则就是这样啊。
3: 那好，你厉害，那我就配合你跟你演出。
2: 好，
3: 可是你看啊，你是相声网红，今天呢、你来逗哏，我捧哏。
2: 我逗哏你捧哏。
3: 你不是网红吗？你来逗。
2: 好，那我们换个位置。
3: 行啊。
2: 大家下午好。
3: 我反对。
2: 你反对什么？
3: 我反对你说大家下午好。
2: 打招呼嘛，大家下午好有什么问题？
3: 各位你听听，大家下午好意思就是说大家早上不好，中午不好，晚上不好，只有下午好了。你们听听，他这是什么居心呢？
2: 哎呦，我这不就是一句问候语吗？
3: 呦，你堂堂相声网红，一句问候语都说不好。
2: 那好，我重新再说，大家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
3: 这才像话吗？
2: 相声啊，是笑的艺术。
3: 我反对。
2: 你又反对什么？
3: 你这句话有问题。
2: 有什么问题？
3: 只有相声是笑的艺术吗？其他艺术形式就不是笑的艺术了吗？小品、脱口秀、喜剧表演，这些不是吗？
2: 那些也是。
3: 那你为什么只提相声呢？你这是在误导观众。
2: 哎呦，我这不就是一句开场白吗？
3: 呦，你堂堂相声网红，一句开场白都说不好。
2: 好，那我再来。大家早上好， 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哎，相声、小品、脱口秀和喜剧表演都是笑的艺术，
3: 这才完整嘛。
2: 今天呢、啊，我们两个给大家演一段相声。
3: 我反对。
2: 你又反对什么？
3: 为什么只有今天给大家表演相声，以后我们就不表演了吗？还一段相声，如果观众们明天后天都来看表演，那不就是两段三段很多段相声吗？你这是居心不良。
2: 什么居心不良？
3: 你希望观众只听你的相声，不听别人的相声。
2: 我哪里有这个意思？
3: 我听着你就有这个意思。呦呦呦，你堂堂相声网红，词不达意，表达能力有问题。
2: 好，那我再说一次、大家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相声、小品、脱口秀和喜剧表演都是笑的艺术。今天、明天、后天，还有大后天、大后天的明天，以后的每一天，我们都会给大家表演相声。但是，今天我只演一段相声。
3: 这就对了嘛。
2: 相声有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3: 我反对。
2: 我就知道你会反对。除了反对，你就不会说点别的吗？
3: 呦呦呦，你堂堂相声网红，我反对几句，你就不会表演啦？
2: 你这是捣蛋哦！因为你输了比赛，就不好好表演，这样相声能发展起来吗？那只是一个比赛，比赛结束了，我们就应该回到正轨，把相声演好，为观众服务。
3: 那你的意思呢？
2: 不能再反对了。
3: 哦，不能反对。好，那我不反对了。
2: 再来啊！大家下午好。
3: 好，
2: 相声是笑的艺术。
3: 好，
2: 接下来我们俩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3: 好，
2: 相声有四门功课，相声有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3: 好，
2: 你是个大混蛋。
3: 好，怎么骂人呢？
2: 你就一个好字啊！
3: 你不是说不能反对吗？我说好也不行啊。
2: 捧哏有捧哏的作用，有时候赞同，有时候质疑，有时候提问，这样观众才能看到更精彩的内容。你这样只是单纯的赞成反对也是捣蛋啊。
3: 那你的意思呢？
2: 比赛结束了，我们有各自的角色，逗哏有逗哏的话，捧哏有捧哏的表演，我们要各司其职才能够把相声搞好啊。你这种态度就是输不起。
3: 谁输不起了？是这个比赛制度的不公正。
2: 这个比赛是每个网民都能投选的，看谁的票多谁就获胜啊。
3: 不管怎么说，我一看结果啊就知道这个比赛不公正。
2: 怎么就不公正了？
3: 我怎么可能会输呢？
2: 哦，你输了就是制度不公正啊。
3: 对呀、
2: 那要是你赢了呢？
3: 那制度就公正了。
2: 说了半天，你还是输不起啊！
3: 谁说我输不起了？这个制度它真的有问题。
2: 告诉你，这是由独立组织办的比赛，所有的过程都有人监督，怎么说有问题呢？
3: 因为那个，对了，那个拉票环节有问题。
2: 拉票环节有什么问题啊？我们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机会拉票啊。
3: 你拉票的时候骂我，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2: 这你可别胡说八道啊，我什么时候对你人身攻击了？
3: 你看你拉票的时候啊，对大家说我和施维善都可以为大家表演哦，我和他的不同就是性别，我是女的，他是男的。
2: 这话有什么问题呢？
3: 说我是男的就是人身攻击。哈
2: 说你是男的就是人身攻击啊。
3: 对呀、说我是男的意思就是我很困难，很难配合，找我演出很难，说我出新段子很难。哎
2: 呦，哪个男子啊？我说的是男女的男。
3: 这不管，总之你拉票的时候啊对我人身攻击。
2: 观众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这么胡说八道大家会唾弃你的。
3: 我还是不服，因为你使用肮脏手段。
2: 我什么时候用了肮脏手段了？
3: 你看那天你是不是去巴莎拉票？
2: 对啊，他们都爱听相声，所以啊我去那边请他们投我一票。
3: 有一个安哥就不小心踢翻了垃圾桶。
2: 是啊，那个时候哎呀你就不知道人太多了。
3: 你呢就帮那个安哥收拾垃圾。
2: 太脏了嘛，
3: 弄到两只手都很肮脏。
2: 那是肯定啊。
3: 看吧，肮脏手段。
2: 哈，手肮脏了就是肮脏手段啊，
3: 不是吗？
2: 你这人是什么语文水平啊？
3: 我还是不服。
2: 你又有什么不服啊？
3: 我听说你和主办方有利益关系。
2: 主办方是中立的，告诉你，如果是以前你这么说还可能有人相信，可是这个比赛办了这么多届，主办方一直都在改进，也开放让大家来监督，现在的比赛已经比以前公平公正很多了。
3: 总之你赢得不光彩，我不服。
2: 那你想怎样？
3: 我要重选。
2: 那如果我输了，我不服，我也要求重选呢？
3: 那就再重选呢。
2: 那第三个人输了也要重选呢？
3: 那就再重选呢。
2: 哈，那我们就一直重选好了，不用表演相声了。哦，观众们就一直看我们重选好了。告诉你，没有表演哪来的收入啊？
3: 这我不管，总之我输了就是不服气。哎，不但我要背革你，我要号召我的粉丝们背革你。
2: 比赛呢是为了推广相声，拉票也是为了哄抬声势，让大家更关注相声。如果啊每次选举每次拉票都撕裂观众群，那越多选举比赛岂不是让观众越分裂？我们可以拉票，但不可以撕裂观众群，否则我们的相声事业要怎么发展？这一次比赛输了，你就不表演相声了吗？
3: 那当然不是了。
2: 啊，这就对了。这次输了，继续表演，继续努力，下次再来啊。只要你提升自己，把相声演好，观众一定看得到，一定会赢得比赛的。
3: 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2: 所以，比赛结束了，我们就得好好表演，合作把精彩的相声呈现给大家。
3: 好吧，那这一次呢，我就扮演好我的角色，把相声演好。
2: 对，
3: 胜败呢是兵家常事。比赛结束了，我们继续表演。
2: 没错，
3: 就算没有比赛，我也一样做好我的本分。
2: 是，
3: 但是有件事呢，我要跟你说清楚。
2: 好，
3: 比赛呢，你赢了，
2: 对，
3: 奖金分一半给我。
2: 哈，还是为了钱呐？
3: 对哦。
0: FM 谈笑风生，
3: 感谢您收听由一言堂文化教育中心制作的谈笑风生，我是苏维盛，我们星期天下午3点空中再见。我们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回顾世界杯历届冠军，从上世纪1930年到上一届2022年，一共有22届赛事，真正拿过冠军的其实只有8个国家。其中巴西尽显王者风范，五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为历来封王次数最多的球队。至于德国和意大利，以四次世界杯冠军紧随巴西之后。在本届力争卫冕的阿根廷已经有三金在手，其余夺冠的球队包括法国与乌拉圭同为两次，西班牙和英格兰分别于2010年和1966年称王。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到底是老冠军再赢一次，还是会诞生全新的世界冠军？我们拭目以待。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Click 流行音乐，
3: Click 热搜新闻，
2: Click 体育赛事，
3: Click 生活资讯，
2: Click 时事焦点，
3: Click 电视电影，
2: Click Podcast 重温，
3: 一个动作
2: 掌握所有。
3: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3: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大家好，我是廖朝记。今天的故事啊，我们来聊一聊雷爷雷子健先生最近写的一些志怪的故事。他提到了一个我不是很爱吃的食物，那就是濑尿虾。从前在海边长大的老人总喜欢吓唬孩子，就说哎呀，如果你在海岸边上抓到濑尿虾，你要小心啊，小心这个濑尿虾一拳就把你的手指打断。说起这个事情哦，雷爷也是一脸不可相信。你问起我，我当然不可相信啊，因为我吃到的濑尿虾都是椒盐濑尿虾，都把濑尿虾炸得香脆，外脆内软，所以濑尿虾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气呢？濑尿虾在马来语叫做乌当里板，里板就是蜈蚣啊，而英文叫做 mantis shrimp， mantis 也就是螳螂的意思。所以无论是马来语或者是英语，都对濑尿虾的形状，要不然像蜈蚣，要不然像螳螂。但是如果你在英文世界里，你会注意到濑尿虾还有一个绰号叫做 thumb splitter， 也就是拇指被切割的意思啊。原来啊，这些海鲜批发市场只要看到体积比较大的濑尿虾，都必须要把它装进塑料瓶里，因为的确发生很多意外，要不然手指袭击，可能指甲会变黑，有淤血，甚至导致指甲破裂。而濑尿虾捕食的方式呢，也非常特别，它是利用它胸前捕抓猎物的捕食爪，而且在捕抓猎物的时候仿佛出拳一样，重重地击向它的猎物。所以有时候体积大的濑尿虾如果把人类当成是猎物或者是危险的时候，它的力道还真的会把人类的指甲给震碎，或者把骨头给砸裂。这就让我想起我曾经被螃蟹夹过手指，那个力道跟那个痛苦啊，至今难忘。所以看来雷爷也没有吓我，改天在海边看到濑尿虾还真的不要随便乱抓，哪怕要抓都得要寻找一些工具。下一期我们再聊聊一些有趣的故事。

0: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1: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0: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0: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1: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萨拉姆雷沙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夫人兼敦拉萨镇国会议员 Dr. Wan Azizan Wan Ismail 呼吁国人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保持独立自主，以更好应对我国迈向高龄社会所带来的挑战。他表示，随着我国人民平均寿命不断延长，大众必须提高健康意识，保持身体健康，做到自立自强，避免过度依赖子女照顾。 Wan Azizan 说，子女都有各自的事业和家庭，因此每个人都应该照顾好自己的健康，为未来做好准备。他也提醒城市居民应该持续促进社会和谐，守望相助，关心彼此福祉，并确保国家发展成果能够公平共享，不让弱势和贫困群体掉队。霹雳州怡保 Bertram 6月19号遭到暴风雨袭击的554户受灾家庭，今天获得由马来西亚云顶世界提供总额100万 Ringgit 的援助金。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今天移交援助金，每户家庭获得1800 Ringgit。 早前国家天灾管理机构已经向受灾家庭发放每户1000 Ringgit 援助金，而村长办公室也另外发放每户300 Ringgit 援助金。尼可敏说，尽管援助金额未必足够，但政府拨款有限，因此会尽力协调各方资源，为受灾居民提供更多协助。西蒙尊重人民在第16届柔佛州选举中所做出的选择，并接受国阵胜选的结果，认为这是民主程序的一部分。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承认，这是一场十分艰难的选举，因为目前州政府拥有较强的支持势头。不过西蒙仍然成功赢得56个州议席中的8席。陆兆福指出，行动党成功守住上届柔佛州选举赢得的10席中的6席，显示该党尤其在城市选区依然拥有稳固的支持基础，而这六个议席的得票率都超过50%，反映选民对西蒙的支持依然稳定。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说造成2人死亡，至少5人受伤。警方指出，在现场缴获两把手枪，认为这是一宗互相攻击的案件。警员抵达现场时，发现7人中枪受伤，其中2人当场死亡。警方批评枪击是卑劣的暴力行为，把大量民众置身于极大的危险之中。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没错，今天我们的排行榜由我敏瑜
1: 还有我 YY
0: 一起为你数榜啦。那当然在数榜之前呢，也要跟大家分享这则好消息啦。当然如果你一直都有在关注我国的华语乐坛呢，应该都有听到这一个名字，叫做 Music Bullet。 确实是相隔6年哈，我们马来西亚呢也终于迎来了全新的大型华语音乐奖项，那就叫做 Music Bullet 音乐奖，简称是 MMBA。 可能很多朋友也挺好奇了，说到 Music Bullet 它到底是什么呢？
1: 那它呢其实就是属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华语音乐的奖项。因为在过去呢，无论是英语歌曲也好，又或是马来歌曲都好，都在马来西亚呢是有一个颁奖典礼，让大家的歌曲可以送去那里参赛。那这一次呢 Music Bullet 就直接啊办了一个华语音乐奖，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本地的中文歌曲创作人或者是演唱者也好啦，或是整个音乐制作的团队，都可以在这里呢啊去提交你的作品来参赛。
0: 是，那过去几年其实我国的华语乐坛呢一直都有很多优秀的作品诞生了，不过好像就是缺少了一个大型平台来肯定音乐人的努力，所以呢 Music Bullet 音乐奖呢就希望能够填补这6年的空缺，是以在地荣耀为他们的核心精神，也鼓励了本地音乐先在自己的本土发光，再一步步走向国际。
1: 那今年的音乐奖项呢是有16个奖项，其中就包括十大金曲、最佳男女演唱人、最佳新人、最佳作词、最佳作曲、最佳编曲及最具马来西亚特色的贺岁歌曲奖等等等等。不只是表扬站在台前的歌手，也肯定幕后创作人以及制作团队，所以对于喜欢本地音乐的朋友来说，这不只是一个颁奖典礼，也代表着本地的华语音乐重新拥有自己的年度盛事，期待有更多属于 Made in Malaysia 的好音乐。
0: 那当然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非常鼓励你到上网搜索哈 Music Bullet Awards.com。 那当然如果你听了还要了解更多，要得到链接的话呢，到待会儿也可以哦，欢迎发送链接发送链接这两个字到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稍后就把有关的官方的官网就发送给大家啦。
1: 是的，那报名一定要快哦，因为很快就要截止了
0: 啊。 OK， 要继续再提醒大家，想要的话就是心动真的不如行动，要马上行动起来了。那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数榜啦。当然在那之前呢，也先和你关注上周的成绩。上周呢就是第1524期我们的排行榜。
2: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上周的冠军歌曲写给天上的爸爸是梁静茹的歌。
2: 我会牵记
1: 呼应的歌曲，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是上周的亚军歌曲。
2: 是什

0: 地球视频的是飞道尔的歌，上周排在第三位，在榜中第十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而它在我们的榜排行榜里头呢，得到最高的名次，就是排在第二位的位置啦。 歌曲《牙痛》上周排名第四。上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是山谷，有的就是薛秉静的歌。曾倔强顽固，我不要你的爱。任俊宪的《我不要你的爱》是上周排名第六的歌曲。
1: 我曾假装自己没空，
0: 是苏雅许素生演绎的歌，上周排在第七位。

0: 上周的推荐歌曲就是蔡咏琪的歌《眼泪是谎言》。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集合了爱范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吧。本周是第1525期我们的排行榜，那本周排名第10的歌曲就是刘晶莹的歌曲《我和你的影子》。
1: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
0: 排名第10。

0: 听过的歌曲就是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陈慧娴演绎的《这些城市在想你》。本周排名第十的歌曲是刘晶莹的《我和你的影子》，是一首融合轻快节奏以及甜蜜氛围的 EDM 情歌。那刚才听过的歌呢，就是陈慧娴演绎的《这些城市在想你》，是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也表达了就是以这用歌曲哈，是用这种思念地图为它的主要概念的，把城市化就把城市化作为他的这个思念坐标，也唱出了无论是身在何处，对爱人的想念始终不曾停歇。
1: 那接下来要为你揭晓的歌曲是本周排名第八的歌曲，刘俊的《回车键》。这首歌曲的创作概念就是要送给那个忧郁很久却忍不住发送的人的温暖礼物。回车键就是我们常常在发送信息时按下的那个按键。
0: 没错啦。那另外呢，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是 Annabella 蔡永琪演绎的《眼泪是谎言》，表达了就并不是放不下对方，而是放不下那个曾经把一段关系误以为是爱情的自己。所以像他歌迷一样，眼泪是谎言，也有可能当下真的是非常伤心，但背后的故事其实真的只有自己才知道，其实那也有可能真的不是爱情哦。排名第八。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2: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3: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4: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5: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6: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7: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8: 我是 YY 应影，
7: 一起数榜啦！排名第6。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比起以往，球迷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啦！
4: 欢迎回来，我们的排行榜。那我们在这个小时继续为你数榜啦。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本周排在第6位的歌 ，Soya 许素轩的歌曲《我曾假装自己没痛》。
5: 是的，这首歌曲呢是 Soya 要写给过去的自己，因为我们在感情当中，有些时候是为了要让这段感情看起来更加体面，为了对方而委屈自己。但是在离开这段感情之后，就会发现其实那个时候自己是非常辛苦的。
4: 那下来呢，本周排在第5名的歌曲呢，就是上周排在第6的歌 ，Zen 俊倩的《我不要你的爱》。这首歌曲呢，也表达了放下和释怀的疗愈情歌，也唱出了真正的勇敢，并不是挽留，而是学会把爱还给自己。
5: 那本周排名第4的歌曲，就是上榜10个星期的歌，有的是薛秉静的《山雾》。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薛秉静在7年之后再次推出的新歌。而这首歌曲，它其实在比喻的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总是有一层保护色，我们习惯把柔软藏起来，但是他也希望这首歌曲让我们可以展开内心的旅程。
4: 那这首歌曲呢，就像刚才提到了，在榜中已经是第10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而他在我们榜中呢最高的位置呢，就是曾经拿过排在第4位的歌。那下来我们就先听本周排在第5位的歌曲 Zen 俊倩的《我不要你的爱》，和排在第4名的歌曲薛秉静的歌《山雾》。
5: 排名第5，

这首歌曲就是薛秉静演绎的《山路》，是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接下来要和你介绍的是本周的推荐曲，有的就是 Kenny 吴宽义的《如果有天我》，这是一首关于成长的作品，也记录了一位创作人在经历了人生的高低起伏之后，重新理解生命价值的过程。本周推荐曲。

0: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1: 有问题吗？
0: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1: 哦，那么严重吗？
2: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0: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3: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5: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6: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7: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8: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9: 和你一起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场外花絮。在挪威和英格兰的8强赛开踢前几天，挪威航空就向英国航空发起挑战。如果挪威输了，挪威航空就把 IG 的头像改成英国航空的标志一天。相反，如果英格兰输球，则需要由英国航空把头像改成挪威航空的标志。这个小赌约在网络上爆红，吸引了数百万名的网民关注。那随着英格兰在迈阿密以2-1获胜后，挪威航空第一时间把 IG 头像换成英国航空的标志，并且在贴文祝福英格兰和英国航空在半决赛好运。而英国航空在随后也发布一组照片，并且配文90分钟的对手，一辈子的朋友。网民认为挪威航空在面对失利没有任何尴尬，反而大方的兑现承诺，祝贺对手，把一次输球变成了一场精彩的品牌营销。
6: 我们的排行榜，一起数榜啊。
9: 继续为你数榜啦。那我们本周呢，就是第1525期我们的排行榜。本周排在第3位的歌曲就是蔡明仁的牙痛。
10: 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蔡明仁巧妙的将生理上的剧痛转化为心理悲伤的都会抒情歌，那也记录了人在脆弱时的一种沉痛的共鸣。
6: 义军歌曲

0: 本周是第1525期，我们的排行榜为你揭晓过的排名包括本周排在第10的歌曲刘晶莹的《我和你的影子》，
1: 本周排名第9的歌曲有的是陈慧娴的《这些城市在想你》，
0: 排在第8名的歌曲是《回车见》刘俊的歌，
1: 本周排名第7的歌曲是新上榜的歌蔡咏琪的《眼泪是谎言》，
0: 苏雅许素轩所演绎的歌《我曾假装自己没痛》是本周排在第6位的歌，
1: 俊健《我不要你的爱》是本周排名第5的歌曲，
0: 排在第4名的歌曲是薛秉静的《商务》，在榜中第10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而他得过最高的名次呢就是排在第4位。
1: 那本周排名第3的歌曲就是刚刚听过的蔡明仁所演绎的《牙痛》，
0: 本周亚军歌曲是梁静茹的《写给天上的爸爸》，亚军歌曲

0: 让我不敢看啊。
1: 听闻的歌曲就是本周的亚军歌曲，梁静茹演绎的《写给天上的爸爸》。
2: 本周的冠军歌曲就是傅颖的歌曲《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这首歌以轻快但是真诚的笔触，描绘了现代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承受的压力及社会的框架，同时也抛出一个简单的提问：如果有一天可以暂时不当大人，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呢？
1: 也感谢大家哦，要一直留守和关注呢。同样呢，也欢迎你到我们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dbound.ifm。 本周冠军歌曲，
1: 我们在下个小时呢就有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所以欢迎大家一起留守关注，稍后也会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做直播 AIFM.Malaysia。
2: 是的，有 Beauty 张文宁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我们聊一聊他的歌曲罐头。有些

0: 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 ，On Hafiz 下午三点半左右抵达新山王宫。国人受促培养健康生活方式，应对高龄社会挑战。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两人死亡，五人受伤。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柔佛 Matchup 后任州议员 Dato On Hafiz Ghazi 刚在下午3:35抵达新山武吉士林王宫，预料将出席柔佛州务大臣宣誓就职仪式，随后再有柔佛摄政王敦库伊斯玛尔的轿车于下午4:25驶入王宫。根据马新社报道，再有 On Hafiz 的车辆在刚才4:50离开了王宫，大批媒体自今天中午开始就在现场守候，准备采访宣誓仪式。国政在昨天的柔佛州选举中赢得56个州席中的48个，以压倒性优势再次取得执政权。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强调，尽管柔佛州选举成绩令西蒙感到失望，但不能作为衡量塞美兰州选举的绝对指标，因为每个州都有不同的政治格局、课题及政治生态。他说，西蒙目前将重心放在守住现有17个议席，并在3州选举前巩固人民支持，以便争取更多议席。民主行动党柔佛州主席张念群则说，该党会认真检讨利民达、东甲及其他竞选议席失利的原因，深入分析，虚心反思，并积极改进不足之处。也是通讯部副部长的张念群说，行动党以谦卑的心情接受本次选举的结果，尊重柔佛人民所做出的选择，并恭贺国政取得这次选举的胜利。随着执法机构廉政委员会公布规划球员案件调查报告，内政部将与国民登记局、移民局及警方一起研究调查结果及建议，以改善规划申请流程。内政部今天发文告指出，此举涉及加强标准作业程序、文件管理、工作流程协调及治理机制，以符合公共服务的最佳实践。内政部提到，该部将持续为涉及的官员及职员提供培训，确保他们具备充足知识及更高专业能力。内政部强调，公民身份申请的裁量权受到联邦宪法条款约束，并在审慎情况下执行，同时考量包括公共利益、国家安全及个案事实等多项因素。内政部也将全面配合任何有调查权限的机构展开进一步调查，以查明是否存在需要依法采取行动的事项。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应国家元首索丹伊布拉欣陛下的邀请，从本月13号至15号对我国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外交部发文告说，这将是尚达曼在2023年9月14号出任新加坡第9任总统以来，在夫人、多名部长及高官的陪同下，首次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根据行程，尚达曼将出席国宾欢迎仪式，接着在国家王宫觐见陛下，他和其代表团也将出席国宴。此外，尚达曼也将接受首相达鲁苏里安纳伊布拉欣的礼貌拜会。首相夫人兼敦拉萨镇国会议员 Dato Sri Wan Aziza Wan Ismail 呼吁国人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保持独立自主，以更好应对我国迈向高龄社会所带来的挑战。他表示，随着我国人民平均寿命不断延长，大众必须提高健康意识，保持身体健康，做到自立自强，避免过度依赖子女照顾。 Wan Aziza 说，子女都有各自的事业和家庭，因此每个人都应该照顾好自己的健康，为未来做好准备。 霹雳州怡保 Bertram 6月19号遭到暴风雨袭击的554户受灾家庭今天获得由马来西亚云顶世界提供总额100万 Ringgit 的援助金。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今天移交援助金，每户家庭获得1800 Ringgit。 尼可敏说，尽管援助金额未必足够，但政府拨款有限，因此会尽力协调各方资源，为受灾居民提供更多协助。马六甲首席部长 Dato' Abdul Rauf Yusor 承诺将彻底解决丹中米亚一带困扰超过30年的水患问题。他说，州政府将重新检视相关部门和机构提出的建议，找出长远且有效的防洪方案。 Abdul Rauf 今天到当地临时疏散中心慰问受水灾影响的灾民后表示，州政府将慎重研究各项建议，确保采取最合适的措施减轻豪雨引发水灾为当地居民带来的影响。
0: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赛消息，随着今早的最后两场八强赛正式结束，世界杯四强球队全数出炉。法国将在我国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和西班牙争夺决赛门票，另一场半决赛则由英格兰迎战阿根廷，比赛将在7月16号凌晨3点开踢。在两场半决赛中胜出的球队将晋级决赛，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报道说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五人受伤。警方指出，在现场缴获两把手枪，认为这是一宗互相攻击的案件。警员抵达现场时发现七人中枪受伤，其中两人当场死亡。警方批评枪击是卑劣的暴力行为，把大量民众置身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而多伦多市长邹智慧对枪击案感到不安和愤怒。报道指出，多伦多警方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上8点接获投报，案发地点附近正在举行圣克莱尔萨尔萨节，是多伦多历史悠久的年度拉丁主题文化活动，每年吸引大量民众和游客参与，估计当时大约有13000人参加。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深夜先后两次登陆中国浙江省，星期天清晨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此前当局已经疏散了沿途将近200万人，目前暂时没有任何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在登陆中国之前，巴威袭击了台湾北部和日本西南部的偏远岛屿，造成树木倒塌，数万人断电。过去一个星期，极端天气已经在中国南部和中部地区造成严重破坏，风暴已经造成至少39人死亡，数十条河流决堤，一座水库决堤。韩国星期天根据今年推出的高温预警系统，首次发布了紧急高温警报，建议民众停止户外活动并注意防暑降温。法新社报道，根据新系统，当已经符合高温预警标准的地区，预计体感温度将达到38摄氏度或气温达到39摄氏度以上，则会发布紧急高温警报。韩国气象厅厅长李美善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韩国气象厅在今天上午10点对庆尚北道南部两座城市庆山市和浦项市发布了紧急高温警报。在紧急警报发布期间，进行户外活动的人员应该立即停止活动并转移到阴凉场所。由于出生率急剧下降，加上越来越多年轻人为寻求发展机会而选择移居国外，不丹政府正在向家庭提供现金奖励，鼓励他们多生育子女。法新社报道，过去十年间，不丹的年出生率下降超过四分之一。根据不丹国家广播公司报道，首相托杰政府在六月推出的第三胎及以上计划介绍中写道，不丹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接近或低于更替水平。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On Hafiz 下午三点半左右抵达新山王宫。国人受促培养健康生活方式，应对高龄社会挑战。加拿大多伦多发生枪击案，两人死亡，五人受伤。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硬影，一起数榜啦。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0: 带你关注2026年世界杯的消息吧。那2026年世界杯在今天结束八强赛，四强人马也正式出炉，分别是上届亚军法国对垒欧洲冠军西班牙，欧洲杯亚军英格兰硬碰卫冕冠军阿根廷。
4: 那这四支球队呢，就恰好包揽了国际足联，也就是 FIFA 的世界排名的前四位，这也是自1992年国际足联推出世界杯的这个排名体系以来，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四强席位被世界前四球队全部包揽的盛况。
0: 不仅如此哈，这个呢也是非欧洲国家举办的世界杯会当中呢第一次呈现三支欧洲队，那就是西班牙、法国和英格兰，围剿南美独苗，那就是阿根廷的局面了。而上届世界杯决赛呢，阿根廷对法国，或2024年欧洲杯决赛西班牙对英格兰的戏码都有可能在美国赛场重演哦。
4: 此外，2026年世界杯的四强都是世界杯的前冠军球队，也就是说这一届的世界杯是不会产生新的冠军队伍的。
0: 那在最新的夺冠概率榜当中啊，法国呢就是以 33.81% 高居第一，西班牙以 24.16% 排名第二，英格兰夺冠概率为 21.94%， 阿根廷则以 20.06% 排在第四位。我们也先听歌曲吧，也的就是林文森演绎的《雨停雨下》，稍后呢就由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0: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我们今天的我们听创作的这嘉宾呢，就是 Beauty 张文莹，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 Beauty 张文莹。
1: 哇歌手
0: 特意要
1: 出
0: 名，
1: 要
0: 强调。
2: 我跟你说，这一个只有在这一段时间我可以这样介绍我自己，因为一向以来我都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也是主持人，我是
0: 我是歌手。
1: 因为你以后还是可以呀、
2: 啊，所以
1: 现在你已经有了这个身份，你以后就可以一直讲。
2: 我跟你说，以前呢，我真的也不好意思告诉大家我是歌手。
0: 哎，为什么？
2: 因为我就还没有属于自己的一首歌啊，但是我明明就已经有办了售票的音乐会什么的，都已经做过了，但是就还没有属于自己的一首歌。
1: 所以你现在有了，你从今往后无论去哪里介绍都可以说大家好，我是演员综艺啊主持人兼歌手。
0: 对了，是。那说到文颖自己本身其实也是在怎么说，歌娱乐圈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就其实你对舞台应该是不陌生了。
2: 对
0: 对，所以这对于你来说，哎，好像在创作这一回事的话，是不是其实也在以前就埋下了种子了，就觉得哎，我应该是对创作这方面是很有兴趣的。
2: 是，肯定是的。其实呢，我一开始我就是想要当歌手，我小学的志愿呢就是想要当一位歌星。
1: 然后呢，是什么让你进来娱乐圈之后转换了跑道？
2: 我也不知道。我跟你说，我中学的时候，就是那时候90年代就是创作很盛行的时候，我也是在吉他学会里面也是搞创作的。可是到后来大学的时候，也是有偶尔参加一些歌唱比赛，但是我进了娱乐圈竟然是主持跟演戏为主，就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唱歌。
1: 有没有跟就是一些可能唱片行业的人透露过，其实我很想要发片？
2: OK， 这一个呢就是你选人，人选你。就是尤其是以前的时代，就是我们传统媒体都他一定就是要有一个伯乐，他要相中你才行嘛。所以因为以前不是现在这个自媒体时代，现在我们可以哦，好，那我就自己当自己的老板，我自己发歌，太容易了。但是以前真的不是你，你要发一首歌，你还要想哇整个宣传呢、你还要有整个团队了，所以以前真的是有点不太敢想。
0: 明白。那出道了17年了，哎，这个岁月也挺长的，你自己感受怎么样？从以前到现在，
2: 我觉得够熟了。
1: 所以很好敢发歌吗？还是其实你就是觉得时间就是到这里了？
2: 哎，其实说到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发歌呢？就是从 Music Bullet 开始，就是我们中文
1: 这个
2: 接下来的颁奖典礼。
1: 对。
2: 那其实那时候我就是出席那个推荐礼，然后呢，我就看到说，哎，可以参加就是参赛的歌曲呢，就是在5月31号之前的那些作品都可以。我说哈，我已经有一个 ready 的，已经 ever ready 的一个作品了，我只要就是上架就 OK 了。那其中一个朋友他就说，哦，好啊，那就你就把歌曲发过来啊，我就帮你放上架啊。就现在上架就是上所有的电子平台嘛，就是，所以我就哦，就这样吗？啊，就这样了。
1: 但是你很早就已经录好了，意思就是
2: 这首歌其实我是大概是在以前，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写给王雪晶，
1: 对，
2: 这首罐头这首歌是那时候写给他一首词，然后后来呢，其实大概是在2022年的时候吧，我自己有一那一段时间我自己就蛮多事情发生了，然后就自己情绪上面就有一点小忧郁，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我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就keyboard 就一直在那边弹弹唱唱这样子，就那边哭这样子，然后其实这首歌呢就是在一边哭一边这样子就创作，哼哼唱唱创作出来的。如果我手机里面就是那个最原版的那个我哼下来的那个版本呢，是那种走音的。
1: 我还以为你是要说是那种我等下可以放给你听的。
2: 是你我觉得我不介意放给大家听，但是它是完全是那种你想象，就是你已经哭完过 I'm gonna be me 就之类这样子的，但是它是一个最原始，我觉得最能表达自己的一个心声。然后其实我大概真的是2年前吧就已经完成录音，但是这2年为什么都一直不敢发呢？我就觉得其实我想说，大家可能平时看我都好像很正面啊，好像很阳光啊， 但是其实我觉得也有一个胆怯的时候，
0: 所以需要一个好像一个推动力，
1: 一个契机，
2: 会有怀疑自己的时候，就一直会在想，嘿，这首歌其实 O 不 OK 的，你这样子发出来干嘛啊，到底是谁啊，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声音。
1: 但是你录完之后没有给其他人听吗？
2: 有，就是当然给其他人听也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你给越多人听就会越多声音，越多不一样的声音。所以到最后你知道我是怎么样一直确定这首歌应该要发出来，就是我每一次可能每隔两个月我又再拿回来听，我还是会有那个感动。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创作人自己对自己的作品没有感动的话，其实是很难的。但是现在我很确定这个作品是我还是我会值得感动，我现在在听我也会感动。
0: 那说到这首歌啊，歌名叫做罐头 I'm gonna be me， 那其实为什么会取名叫这个歌名呢？
2: OK， 那时候呢其实写给雪晶的时候呢，是因为她是唱她是贺岁女王嘛，所以其实就发现到哎，唱新年歌，那我相信弯弯你们都唱过新年歌你们都知道，我觉得也不怕让大家知道，唱新年歌它根本不需要情绪，你只要开心，就是说我就哪怕我四段一模一样的，它其实可以 copy and paste， 你只要有开心的氛围就可以了。然后我就会发现到哇，这个真的是好像罐头笑声，我们的人生当中就很多这样子的罐头式的内容，所以那时候其实很想有一个破罐的生活，有一个破罐的人生。然后包括就是给雪晶，她也希望可以自己在的新年歌里面千篇一律的情况之下怎么样有一个破罐的人生。包括其实到最后我自己呢，其实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
1: 忘记了吗？因为太久之前录了。
2: 说到卸下面具后，我突然懂了，我不为谁而活，因为我们的世界不一样，不同。所以这个是真的是表达了我们的心情，因为其实原来我们每一个人的承载力，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不一样，我们不应该就是活在同一个罐头式的内容里面。
0: 是，那我们下来就赶快来听听这首歌曲吧，也的就是 Beauty 张文莹所演绎的歌曲罐头 I'm gonna be me。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 AIFM.Malaysia 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吧。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 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3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We are 26 的最佳诠释。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5: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佩银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3: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伤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4: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1: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3: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3: 你的每一份善意
1: 都是改变的开始。

0: 我们的排行榜，听创作。
1: 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敏瑜。
1: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有的是 Beauty，
2: 欢迎。
3: 你好，我是 Beauty 张文颖，我是歌手。
1: 好，我喜欢这个自我介绍。
0: 哎呀，下次我们应该要介绍。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有的是歌手 Beauty。
3: Yeah，
1: 是怎么样，刚才又再次在听回你自己的这首歌曲罐头 I'm gonna be me， 你觉得感受怎么样？
3: 每一次听我还是会很欣赏。
0: 很感触是吧？
3: 对，我说真的，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很不满意我自己的这一次录唱的方式。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3: 因为这一次录唱呢，我其实是找我的配唱老师，是基本上 OK， 从编曲到配唱到录音，然后整个制作这样子呢，都是同一个人，就是除了我，还有另外一位，就是我的钢琴老师，他叫 Yusuf 刘文汉，然后他现在人在台湾，因为他在台湾已经很多年了，就是他在那边的录音室当编曲，所以我那时候就刚好去到台湾，我就跟他说，哎，我来到这里了，我们就直接录音吧，这样子。所以我想说，其实一开始，然后他有说，这次我想要你不一样的唱腔，可以吗？我说啊，好吧，随便，就你来吧，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唱腔不是我平时的那种唱法，所以对我来说我就好陌生哦。我甚至有一些朋友听了，他说，
1: 这是你吗？
3: 很不像你耶。
1: 那你原本的唱腔是怎么样的？
3: 可能我平时 OK， 如果我们唱歌的位置呢，就是平时我唱歌的位置是比较前面的，就是那种比较如果他高音是比较抛出去比较 belting 的那种。但是这次他要我比较后面
0: 的
3: 发声位置，对，比较内敛点的发声位置的的唱腔，我就觉得哇 OK， 我觉得我录的时候还没那么纯熟，对。
1: 大概花多久时间完成呢？
3: 其实那个也是大概花了一个晚上，因为也只有一个晚上，
0: 因为你真的是
1: 赶在那个时间点赶快完成啊。
3: 对，
0: 你要录歌这个决定啊，它其实是你到了台湾之后才马上决定要录的，还是你真的是计划好一个时间过去录的？
3: 去台湾之前我就说，哎，我有一个晚上好不好，我们
0: 我就要在这个晚上录完。
3: 对，对，
1: 哇，他也，
0: 你有想过如果真的录得不满意，要留在那里多几天吗？
3: 哎，没有哎，
1: 没想那么多，就直接去
0: 孤注一掷。
3: 对，反正就是我们呆呆，你只有那几个晚上啊，那个晚上就是顶多你就是录通宵，就只有这个想法。可是自己的声音也不允许啊，因为也会累。
0: 对，
3: 但是到最后我觉得他就也给我很大的鼓励，就是说可以的，你相信我，你现在这样子唱，我会觉得哈，我这个咬字又有广东腔啦，哦，又怎么样啦，什么这样子。他说 OK 的，你出来是 OK 的，这样子。
1: 所以再次在听了他一个完成品之后，你的感觉也怎么样呢？
3: 哇，我先说第一次收到那个编曲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是在 Pavilion 自己一个人在逛街，然后我一收到的时候立刻就坐下来这样听，我在那边大哭。
0: 有没有人停下来就是问你发生什么事？
3: 没有。
0: 马来西亚人这么冷漠吗？
3: 真的。而且其实那个版本是很搞笑的，它是配我那个，我刚刚不是说
0: 就是爆哭的
3: 爆哭那个走音的那个的 vocal 在加那个编曲，所以其实那个版本我觉得我现在还有收录。我觉得有朝一日我会希望可以
0: 引诱我们的听众呢。我们的听众从刚才就说想要听 demo 版，你现在还在引诱他们。
3: Who knows， 可能有一天音乐会我会傻傻的突然间就放这一个版本。
1: 那我们就先保留这个神秘啊，我们就让大家继续期待下去。那当然，就刚才其实你自己也是有分享，你在日常生活里你是一个蛮阳光开朗的，那你对于开心果这个称号，你觉得私下的你也是这样类型的
0: 人吗？这是一个负担吗？
3: 说真的，18岁以前我真的不懂得悲伤，然后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悲伤是18岁我妈离开了我们，就回到天家，所以我那时候才第一次真正整个人安静下来，不然我以往都是一直很吵很吵，然后开心果这个包袱的确呢真的是有，我不能说它困扰我很多年，但是的确它有 背负着我，绑着我很多年了。
0: 你会因为这样子，所以在公众面前，即便可能你现在觉得不太舒服，但是还是要表露得非常开心。
3: 是因为开心果就是正面，就是 always yes。所以呢，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也不敢 say no。然后可能自己一些很难过啊，或是一些不舒服的一些情感情绪呢，我也不敢去表达出来。所以其实到2018年、2019年那一段时间呢，我是有一点小爆发的，就是有一点小忧郁症。所以那一段时间呢，我怎么样也笑不出来，因为以前我是那种很夸张的，就我在学校我要去上个厕所，我自己一个人走走走走，然后突然间一个同学跑出来说：“喂，笑啊！”我说：“啊，干嘛要笑？”啊，你不笑就不是你啊。你知道吗，就是会有这样子，
0: 听起来像霸凌，
1: 有点那种道德绑架，
0: 这个就是霸凌吧。
3: 然后呢，就可能他们其他一些，好像例如说以前我带宣传的时候，一些台湾的制作人他们很喜欢我，然后我们就会突然间拿起手机来 Beauty 来拿起手机给你，我说干嘛，他说笑，快点笑，我说
0: 为什么
1: 要录你的，
3: 他就要录我的笑声，就你知道吗，我就会觉得OK， 我不笑我就不是我了，你知道吗？而且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学过一句proverb， 一句谚语，就是说 ，if you laugh, the whole world laugh with you。If you weep, you weep alone。就是说，如果当你笑的时候，全世界会跟你一起笑；但是当你哭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哭。所以，我以为这一句话是真的。我以为当你哭的时候，没有人会理你的，所以你不能哭。所以其实这句话你知道吗，影响了我很大半人生。
0: 你其实有想过当时的自己不敢表露悲伤到底是为了什么吗？是因为担心真的之后就不像自己了吗？还是其实你担心的是大家就会不喜欢你了？
3: 一定都有。第一就是因为我的标签就是挂在别人的口中，因为以前还不认识自己，所以我的标签就是我是一个开心果，我不能什么，我也很害怕别人不接受我，我很害怕被拒绝。然后再来就是我有这个好，特别我现在已经是公众人物了，我是一个媒体人，我还有这个媒体包袱，我一定是要正面阳光的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直到12年前我成为了基督徒，所以我这一段时间在我的信仰里面真的是发挥了很大的功能，因为我终于在这十几年里面好好的认识自己。以前很多人会说Be yourself， 到底那个 yourself 是谁，那个做自己是谁。所以我后来在想，我认真去想，其实很多人的自己呢都是现在你是 YY， 你是一个 DJ 哦，你就是说话要很好听哦，语音要很好哦，什么就是这些标签就在你身上，这些就是你所谓的OK， 当我要做一个自己的时候，我就是要一个很自正向约，很好很好很好完美的。其实不是，我可不可以今天我真的是也是没有很完美，
0: 说马来西亚华语
3: 当然
0: 可以嘛，哈，
3: 当然就是电台有电台的一些要求，
0: 是，
3: 但是我想说可能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会有很多会不会是你邋邋遢遢没有绑头发你就出门这样子对吗？ Why not？ 而且我常常，所以我现在都越来越多素颜上镜，
0: 对，
3: 因为我就觉得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而且我觉得很有自信啊，我就是素颜美女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觉得不行，你的眼袋啊，你的什么什么这样子，我说 who cares。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用很长的一段时间，
0: 是，
3: 然后来认识自己，好好的拥抱自己，好好的爱自己，我觉得是需要时间的。
0: 好，我们暂时打住，先听歌曲，稍后回来继续跟你聊更多。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当中 AIFM.Malaysia。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5: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0: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

0: 的是要靠自己。你用就所谓的用身边以你身边朋友去分享啊学习可能比较难，但是通过自己的话我相信更加深刻
1: 啊。对，
0: 所以你在下来的一些新的计划有什么新的方向吗？
1: 其实啊，以前呢，我真的是很反对那些人去上那些 guru 的课程。但是结果现在我自己成为 guru 了，因为我自己也看到，我真的很想帮助。其实我小时候我的志愿呢、啊，我有三个志愿，第一个呢就是要成为歌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成为家庭主妇，还没有完成，现在还没有完圆梦。然后第三个呢，其实我要成为一个激励讲师，因为我从小我就已经看到我身边，特别是胖的朋友呢，他们特别没有自信。所以我真的很想去帮助那些没有自信的朋友。所以到现在呢，我觉得我也是其实到了几年前我才勇敢的出来，因为他们都说其实你真的可以出来当老师，当我就说哈不行啦，我觉得有一点小完美主义的那个想法，就是不行，我的水准我觉得我自己学不知道自己不足啊。可是他们对 no， 很多人你看外面那些在骗吃骗喝的那些 guru， 真的他们什么都不懂。那有那个动力就是我一想到他们我就不行，那我们真的是想要帮助其他人的，我们就要出来
0: 站出来。
1: 对，所以其实这一段时间呢我教的东西很广，就是我可以教演戏，我可以教主持，我可以教唱歌。我唱歌是用表演的方式去教唱歌，但是其实到最后这些只不过是工具。对我来说我还是要帮助那个学员找到他自己独特的你独有的魅力，因为每一个人本来就有你自己不一样的价值。就好像例如说唱歌，其实只要你有你自己的情绪，你唱出来哪怕你的技巧还不如人的时候，你依然可以把歌唱好。你要知道你自己的那个真诚其实是可以打动人的。
0: 那刚才你有说到嘛，现在呢是希望可以帮大家找回自信。我要问问你，你过去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吗？
1: 我觉得我的自信是那个很表面的自信，但是真的是真正到过去这十年了，我觉得我也被粉碎过。就是特别好像刚刚说到我们传统媒体艺人，我们在面对YouTuber 就是自媒体的那一波
0: 兴起
1: 那个浪潮来的时候呢，那一段时间的确我也很迷茫过。所以其实我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去想到底自己是谁了。以前真的是很自信，我朋友曾经给过我一个 comment， 就是他就说你其实明明就没有很厉害，为什么你那么自信那么骄傲嘞？你骄傲什么？这样子你自豪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自豪什么，但是我就是很骄傲，我很 proud of myself 这样子。 so 可是到真的是那一波浪潮一来的时候，我真的开始去思考，真的耶，张文妮你是谁？你凭什么？开始有很多这样子的声音，然后当然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也在粉碎我过去对自己那种愚昧的那种想法。我觉得就真正开始去认识自己，然后那个过程我觉得是正面还是积极的，因为我真的是找到OK， 我的确是有过人之处，当然我也有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优缺点。
0: 对，
1: 可是我怎么样在我的优点之上去把它放大，然后缺点的部分你谦虚的去受教，这样子去学习。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的自己是很舒服很完美的，
0: 就是现在的自信是发自内心的，不再是那么表面的了。
1: 对 OK， 刚刚我说到完美这个字不是说完美，因为没有完美的，完美我们就可以上去天堂当神但是我觉得是就拥抱现在的自己，其实是很这个是我不知道用那个字眼该用什么，就是很
0: 就是
1: 完整
0: 可以更好的完整。所以我不论是在对谁或者对自己也好，那下来有些什么样的新计划呢？尤其是可能在创作
2: 唱片啊
0: 下来的这个，其实就是往音乐方面发展呢。
1: 其实不会耶。
0: 哎，真的吗？
1: 我反而
0: 太可惜
2: 了，够了吗？
0: 还在等着你的下一波的新
2: 作品，现在还在等你的新歌
1: 哎。因为我觉得我不会发所谓的那个整张专辑那些，因为真的是很耗钱。
0: 但是单曲的话还会有机
2: 会，还会再发单曲吗？
1: 我觉得会有机会这样子单曲这样。
2: 会在今年吗？
0: 我们好坏呀，一直在追问。
1: 这个是要给我目标吗？
2: 对呀、啊，我们要给你一些契机，因为 Music Bullet 它是今年有，我们不知道明年会不会年年都有。

0: 所以我们要给你一个目标
1: 啊。OK， 为了每一年都还是可以上来 IFM， 所以我还是要有个新歌。
0: 好，我们现在已经记录下来了，把这段剪下来 send 给 Beauty。
2: 非常感谢今天 Beauty 来我们的节目现场，那我们就在下一回，希望还有机会，一定还有机会再听听你的更多新作品啦。我们下回再见，谢谢，
1: 谢谢，
2: 谢谢歌手 Beauty。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里，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移民局今天中午12点，在俗称巴生巴士站展开名为 Ops Mega 的突击行动，检查了超过1000名外国人。突击目标包括商铺、各类商业场所和旅馆，这些场所被认为是巴生地区外籍人士聚居的主要地点。移民局也重点检查是否存在包庇非法移民的外部人员或雇主，所有被拘留者都被带往雪兰莪州移民局办公室接受进一步调查。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Shaaban 明天将在布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全部细节。警方昨天在哥打巴鲁 Pasir Putih 武吉勇美食广场停车场逮捕了2名当地男子，并缴获2000里疑似摇头丸的东西，价值约20000ringgit。 Pasir Putih 警区总警监萨阿里亚库表示，嫌疑人在傍晚6点40分被逮捕。他在声明中指出，警方在检查时发现了10个塑料袋，内里装着疑似摇头丸的东西，重221.41克。2名嫌疑人的初步尿检结果呈阴性。该案件根据1952年危险药物法令第 39B 条文进行调查。另外，警方日前在 Kampong Pulau Panjang 展开獠牙行动一，起获40万支疑似未缴税的白烟，估计总值81万3000ringgit， 并逮捕一名男子协助调查。普通行动部队东南旅指挥官高级助理总监发表文告指出，巡逻队伍昨晚在巡逻时发现2辆行迹可疑的车，随后一路跟踪这2辆车至 Kampong Pulau Panjang， 随后展开追捕，并起获疑似未缴税的白色香烟。警方援引1967年关税法令第 135-1D 条文及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108-3F 条文展开调查。高等教育机构 IPT 如今已不再局限于传授理论知识，而是更加重视软技能培养，以培育符合业界需求的高素质毕业生。雪兰莪大学工程与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 Dora Sin Shaari Mano 博士日前接受雪兰莪媒体的访问时表示，软技能如沟通、领导、决策及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已成为职场上竞争的重要优势。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89.7。
3: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那么在这个小时呢，将会有好歌大放送。相信一直有了解这档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晓了，7月份开始呢，我们节目就会有小调整，也就是每个月跟之前一样哈，都是会有不同的主题。那播放的歌曲呢，都是以2010年之后的作品为主的，不限语言，只限好听了哈。所以7月份的主题呢，就是一听前奏就知晓是哪首歌。那不过呢，在点歌的这个环节呢，我们就会先收集大家点的好歌，我们就整理之后呢，就会在下个星期好好的为大家播放了。那我们是随机播放咯，那如果你没有被选到的话呢，也请大家别气馁，因为下回还会有机会的。相信一说到这个主题啊，可能好多朋友都有不同的想法。我想应该也会有一些歌曲真的是不需要等到主音，或者是在主歌甚至是在副歌部分呢，只是需要前奏一响，你就知晓是哪一首歌曲了，甚至已经忍不住跟着一起哼唱了。所以在这个月呢，一起邀请大家参与我们的这档点歌节目，也欢迎到我们现在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当中，也透过留言告诉我吧，你心目中到底是哪首歌是最符合这个主题的呢，也分享你的原因。所以就像刚才也和大家提醒了哈，这次呢就不会及时点播，就会先把大家推荐的歌曲整理起来，精选成下个星期的主题歌单，也让更多朋友一起来听听你心目当中的代表作到底是什么吧。我们先听这首歌，有的就是刘宇宁的《何故》，有的就是影集《云秀行》的插曲之一。

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下来一起为你送上上周听众点的好歌吧，包括有张远演绎的嘉宾，还有 Shakira Burna Boy 合唱的 Die Die， 这首歌曲呢就是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曲。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Shakira,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re ready.
6: We'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i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继续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还有 Adele 的《Rolling in the Deep》。要想参与互动、想点歌的朋友，也欢迎到我们现在的直播 AIFM.Malaysia， 我们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敏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敏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Mobile 荣誉呈现。U-Mobile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阿兰，阿兰，是的，又是我经纬了。今天还是由我啊来为大家说说2026年的世界杯哈。打了今天这场八强赛呢，其实八强赛已经全部打完了哈，休整两天就会进行的半决赛。我想说，我开始有点舍不得了。从一开始想到世界杯比赛，竟然有104场比赛哈，时间横跨了40天，到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一个星期以及最后的四场比赛，真的是满满的舍不得以及怀念哈。尤其是想到最后的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球星或许已经不会再看到他们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就真的有点伤感。好了，事不宜迟，我们马上来看看本次世界杯的八强赛。那之前我说过呢，这次八强赛的队垒的分布是非常的均匀的，都是拿过冠军的老牌劲旅对上徘徊在一流和二流之间的球队。而最后的结果显示呢，四支前冠军球队无一例外全部晋级半决赛。被淘汰的国家虽然也曾经给予顽抗，但是没办法成为本届赛会的最终黑马。那要知道呢，半决赛四支球队全部由前冠军组成，加上这次的话，世界杯历史上只出现过三次，而对上一次呢，已经是1990年的事情了。在这些年当中呢，有保加利亚、克罗地亚、荷兰、土耳其、韩国、摩洛哥等等的国家都创造过的历史，成为半决赛中的黑马。只是这一次，摩洛哥、比利时、挪威和瑞士，拜拜，未能成为打败巨人哥利亚的大卫。昨天已经说了早前的两场八强赛事啊，今天来说说今早举行最后两场八强赛的点滴。那今天的两场八强赛事分别是英格兰对战挪威以及阿根廷对战瑞士。两场比赛呢都在90分钟正赛战成1-1，必须通过加时赛才能分出胜负啊。如果你问我精彩吗？我会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毕竟我可是看过阿根廷逆转埃及、比利时逆转塞内加等等比赛的人啊。那先说说第一场比赛哈，英格兰对战挪威。赛前就有不少人觉得希望挪威能成为大卫啦，尤其是哈兰德目前状态非常火爆的情况下，开赛后呢，肉眼可见挪威的确是打出了他们的风范哈。而且谢尔德鲁普的一脚精彩的那种四传四射啊，率先破门，有一种将英格兰逼上梁山的感觉哈。不过之后呢，却存在着不少的争议哈。首先是英格兰中场贝林厄姆打进了扳平球，被质疑啊，挪威门将开球的时候皮球是击中了空中摄像机的线缆，导致皮球落地时变向，让英格兰球员呢逮到机会采取的快攻。那根据规则啊，如果皮球击中其他场外的物体哈、啊，比赛应该暂停，并且以追球的方式恢复比赛哈、啊。不仅如此哈、啊，在第55分钟，挪威依靠角球战术打入一球，再次取得领先。不过这时候呢 ，VAR 却介入检视，认为哈兰德在争顶的过程中呢犯规在先，进球是无效的。当然，除了这些，还有球员自己造成的争议啦，包括挪威哈、啊、在44分钟啊发动快攻，前锋 Soloff 和哈兰德形成这个双轨拍门啊，而当时哈、啊、只有一名防守球员在前哈、啊，然而 Soloff 却没有把球传给位置更好的哈兰德，反而在多带两步的情况下选择起脚射门。这时候呢，英格兰球员已经及时的回防了，并挡出了 Soloff 的射门。那如果这球打进的话，落后两球的英格兰能否力挽狂澜呢？还真的说不准了啊。赛后呢 ，Soloff 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他的社交媒体呢已经被球迷攻陷。不过这里还是要小心提醒球迷哈、啊，球员的选择只有在当时的那个自己能够想得到，毕竟在这么大的舞台哈、啊，有时候脑袋一下断电啊，并不是罕见的事。想想以前的巴洛特利哈、啊，他也干过不少这样的事吧。那最后呢，英格兰在加时赛通过贝林厄姆的补射得手，艰难的淘汰了维京人。而贝林厄姆呢，连续两场淘汰赛梅开二度，是英格兰能够继续挺进的关键人物。目前贝林厄姆和队长凯恩呢，都已经打进6球，包办了英格兰在本次赛会13粒进球中的12球。可以说，如果没有了他们，英格兰就什么都不是。但是只要他们健康，绝对是英格兰争取冠军的最大本钱。那另一场比赛中呢，梅西领衔的阿根廷对上正值成真的瑞士。瑞士本场比赛绝对是吸取了埃及对梅西放任不管的经验哈。梅西在本场比赛几乎是被冻结的，除了利用角球助攻麦卡利斯特首开之路之外，几乎都没办法在禁区附近很舒服的拿球和突破。而瑞士呢，在下半场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反击，恩多也呢在67分钟的扳平球，让阿根廷呢再一次陷入这个绝境之中。只是有时候啊，球员的这个旧友记忆啊，真的是很难删除的。瑞士的恩波罗在一次带球中呢，眼 看旁边的防守的帕雷雷斯靠近自己，就使出一招跳水演技大法。那虽然主裁一开始先用黄卡是警告这个帕雷雷斯得失的，但是随后 VAR 介入之后非常明确是恩波罗自己跳水，那主裁呢随即呢就改判恩波罗犯规，并向他展示第二张黄卡被罚下。那恩波罗被罚下后呢哭成泪人，真的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难道不知道现在到处都是摄像头，就连皮球都能击中空中摄像机的线缆的，他这样的行为能够逃得过 VAR 吗？只是瑞士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其实也没有丢掉太多的优势，他们把比赛拖入加时赛，只是还是少打一人，体能上一定是吃亏的。最终呢，阿根廷的阿尔瓦雷斯呢一脚技惊四座的远射皮球直奔这个龙门死角，成功是将比分超前的。那最后时刻瑞士大军压上的时候呢，老塔罗 马丁内斯在快速反击时的补射是彻底杀死了比赛，3-1，阿根廷世界比赛内三度杀进半决赛，继续往这个卫冕冠军梦前进哈。让我动容的是哈，这两场八强赛的比赛结束之后，双方并没有出现冲突啊，或者是谩骂，反而是很绅士的去跟对方握手，祝福对方，那仿佛是告诉我们，喂，我们彼此都踢了一场好球，请带着我的祝福继续前进。那场外呢，又有挪威航空愿赌服输的换上了英格兰航空的标志，那简直就是最佳的运动精神的体现哈。那本次的八强赛，梅西、凯恩、哈兰德都没有能取得进球，反而是姆巴佩、贝林厄姆这些炙手可热的球员继续着自己的状态，让金靴奖的争夺哈聚焦到了这五人身上。那当然还不能忘了登贝莱啊、欧亚萨巴，他们虽然以5球和4球落后，但是目前大家都还剩下两场比赛可以。

0: 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为你送上的就是 EXO 的咆哮这首歌曲啦。那当然如果你想要继续参与点歌的朋友呢，非常鼓励你到我们现在的直播 AIFM.Malaysia 继续上线点歌。不过呢，我们这一次呢就做了一个小调整嘛，那就会先收集大家点的歌曲，我们就会在下周，也就是下个星期六和星期日同样的时间，傍晚6点到晚上8点送给大家好歌大放送。当然如果今天的这个主题呢也让你想起了一首听前奏你就知晓是什么的歌曲的话呢，继续上线点歌啦，也告诉我为什么它会成为你的代表作。那我们在今天的好歌大放送就先告一段落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欢迎你继续上线点歌。新闻过后有名人语录，带你听见更多名人励志的故事。那如果你一直都有在关注我们 IFM 的官方 YouTube 的话呢，应该都知晓今天和大家聊的是这位主角，有的就是内马尔。所以想了解更多的朋友一起留守和关注吧，我们一起先听歌。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3: 爱 FM 越听越爱，亚庇 FM 91.9。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4: 晚上7点 ，Salam alaikum madani。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 Dr. Sri Fadila Yusuf 指出，目前我国能源领域的燃料供应依然稳定，政府将继续密切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动态。他说，目前我国的能源供应仍获保障，主要是国家石油公司与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通过多层面的磋商，以确保国家能源供应安全。不过，尽管国家能源供应充足，但由于地缘政治局势影响，国际油气市场价格的不确定性，预计将持续为我国的经济带来挑战。随着国政昨天在第16届柔佛州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原任柔佛州务大臣 Dr. On Hafiz Ghazi 已在今天下午正式宣誓二度出任柔佛州务大臣。身兼国政柔州主席的 On Hafiz 是于今天下午大约3点40分乘坐大臣官方座驾抵达五吉士连王宫进行宣誓仪式。在昨天刚落幕的柔佛州选举中，国政以横扫姿态强势执政，在全州56个州议席中成功夺下48席，掌握议会绝对优势，而西蒙只保住8个州议席。另外，柔佛州政府宣布明天为公共假期，以感谢合格选民履行投票义务。鉴于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马来西亚驻多哈大使馆劝请在卡塔尔的我国公民时刻遵守当局发出的安全指示。马来西亚驻多哈大使馆星期天在脸书发布通告，提醒我国公民继续密切关注当前局势发展，并只从可靠来源获取消息。将从卡塔尔出发或途经卡塔尔的我国公民也受处检查最新航班时间表，以避免陷入任何不便情况。如果需要领事援助，可以发送电邮至 mwdoha@kln.gov.my。卡塔尔政府今天宣布带领卡塔尔转变为区域强权的前国王哈迈德辞世，享受74岁。哈迈德在1995年至2013年间统治卡塔尔，之后宣布退位，由他的儿子谭米姆继位。他是波斯湾阿拉伯世袭君主中少见主动退位的领导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名人语录就会和大家聊聊不同的主角和背后的故事啦。今天聊的呢，就是一位让全世界又爱又恨的足球明星内马尔。很多人认识他是因为花式过人、彩虹过人、牛尾巴过人，各种让后卫怀疑人生的动作。但其实内马尔并不是出生在富裕家庭，他出生在巴西圣保罗州。小时候家里的生活并不富裕，那足球就成为改变人生唯一的机会。他的爸爸后来也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他不踢足球，我们根本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幸运的是，这个孩子真的把梦想踢成现实。18岁进入桑托斯一线队，那17岁呢就已经成为了巴西最红的新星。内马尔曾经说，秘诀就是相信自己的梦想，也相信自己的能力。很多时候梦想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你自己有没有勇气相信它。2013年，全世界都在等一件事，那就是内马尔加盟巴塞罗那，和梅西、苏亚雷斯组成后来无人不晓的MSN 组合。很多球迷认为啊，那是足球史上最具观赏性的三叉戟之一，速度、技术、创造力三个人几乎无所不能。2015年，他们帮助巴萨完成了三冠王、欧冠、西甲、国王杯全部收入囊中，而内马尔也迎来职业生涯最高光的时期。他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我不想比别人更强，只想比昨天的自己更好。其实真正优秀的人，竞争的对象一直都是自己，常常都会跟别人做比较嘛。但是如果你换一个 思考角度，你可能会觉得，哎，其实面对的敌人就是你自己呀。而且有人说啊，他是巴西足球最后一位桑巴艺术家，有人说如果没有伤病，他本来可以拿下金球奖。但无论你喜不喜欢他，都不能否认内马尔真的是定义了一个时代。我们先听歌，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我们今天聊的这位主角就是内马尔。那先送给你这首歌曲的就是五月天演绎的《由我们主宰》。那这首歌曲呢，就是2014年世界杯的其中一首主题曲。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小男孩乐团的《Everything》。下来有黄丽玲的歌曲《大大的拥抱》。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 ，AIFM.Malaysia， 期待你的上线参与互动啦。

0: 用
1: 花钱，
0: 不用
1: 买票，
0: 不必
1: 尖叫，
0: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0: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1: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1: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0: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欢迎回来，继续和你聊名人语录。今天的主角呢，就是内马尔。他在2017年呢，足球世界就发生了一件震撼全球的大事。巴黎圣日耳曼呢，就花了2.22亿欧元违约金，把内马尔带到法国。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世界足坛最高转会费的记录。所有人都觉得啊，这是属于内马尔的时代。可是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顺利。伤病开始越来越多，每逢关键比赛总是受伤，很多球迷因此批评他，但内马尔自己却说，很多人总是在不了解真相的时候就开始批评。这句话其实也反映了他的职业生涯，聚光灯越亮，压力越大。有时候大家只看到结果，却没有看到他一次又一次复健，一次又一次努力回来的过程。经历欧洲豪门沙特联赛之后，2025年内马尔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感动的决定，回家，回到自己出道的球队桑托斯。很多人问为什么呢？他也曾经回答，那里不只是一支球队，更是梦想开始的地方。有人觉得这是生涯倒退，但更多球迷觉得这是圆满，因为真正的传奇最后都会回到初心。内马尔曾说，足球给了我一切，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一切回馈给足球。有时候人生绕了一大圈，最后最珍贵的还是最初的地方。来到2026年世界杯，这是内马尔时隔944天之后再次代表巴西出战世界杯。很多人期待他能够带领巴西再次冲击冠军，可惜巴西在16强以2-1不敌挪威，提前出局。比赛结束后呢，34岁的内马尔流下眼泪，宣布结束自己的国家队生涯。他说，我已经尽力了，现在一切结束了。短短几个字却让无数球迷鼻酸，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刻不仅是一位球员告别国家队，也是一个时代正式落幕。截至退役前呢，内马尔以79个国家队进球成为巴西队史上第一射手，也是超越了球王贝利。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好歌吧，有的就是这首歌曲旗开得胜，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赛的中文主题曲。下来呢就有张杰的我想，还有送给大家郑秀文以及陈奂仁合唱的歌曲一步一步爱。我们现在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中，欢迎大家上线和交流互动分享吧。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那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和你一起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吧。世界杯即将迎来万众瞩目的首场半决赛，由西班牙对战法国，不少球迷和媒体都形容这场比赛就像提前上演的决赛，两队都以胜利晋级四强。法国在八强赛以2-0淘汰摩洛哥，而西班牙则凭借梅里诺第88分钟的绝杀以2-1淘汰比利时。从交手记录来看，西班牙稍占优势，双方过去38次的交锋，西班牙取得18胜，而且近两次国际大赛四强赛都是由西班牙淘汰法国。不过法国的攻击力同样惊人，本届世界杯6战全胜，前锋姆巴佩已经攻入8球，与巴西并列射手榜第一，也是法国争冠的最大王牌。至于西班牙则靠着稳固的防守一路晋级，本届世界杯前6场的比赛仅失1球，门将西蒙更创下连续650分钟不失球的世界杯新纪录。究竟是法国的强大火力占上风，还是西班牙的钢铁防线笑到最后？答案将在这场焦点大战揭晓。想要收看2026年世界杯精彩赛事，记得锁定 TVOK 和苏刚 Plus 频道，也可以下载 RTM Click RTMKLI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直播。世界杯精彩不断， IFM 也会继续陪你掌握最新战况。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2: 人生这不过1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2: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1: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欢迎回来，名人语录。你好，我是敏瑜。那今天和大家聊的呢，就是这位主角内马尔。节目来到最后呢，可能很多人也会问了这个问题哈，内马尔算成功吗？如果你只看冠军，有人会说没有世界杯，也没有金球奖，好像真的是少了点什么。可是如果你问全世界哈，谁让足球变得更精彩呢？我想内马尔一定在名单里面。他的踩单车，他的彩虹过人，他的笑容，他的创意，都让足球变得更有生命力。不晓得你赞不赞同呢？那当然了，最后呢，也分享一句是由内马尔曾经说过的一句很经典的话：当你相信自己的时候，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或许这就是内马尔真正留下来的东西，不是记录，不是奖杯，而是提醒我们，足球除了胜负，还有快乐，还有创造力，还有那份最纯粹的热爱。今天也让大家透过他的一些经历也好，曾经说的一些话语，认识了他。而且呢，我自己认为他是一个充满天赋，可能也是充满争议，而且也充满魅力的一位球员了。从桑托斯的天才少年，到巴塞罗那的 MSN 传奇，再到巴西国家队史上的第一射手哈，那最后也在今年2026年世界杯后呢，就挥别国家队。内马尔他用自己的方式为一段辉煌旅程画下句号。最后，那就用内马尔曾经说过的这句话也送给大家吧。梦想不会自己实现，但只要你愿意坚持，它就会一步一步靠近你。谢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啦，那我们就在下周继续和大家相见，也透过名人语录，他们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呀，透过他们的一些经历，更加了解，也一起学习，到底还可以怎么样，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增添不同的色彩呢？那我就在来临的星期二晚上8点到午夜12点，越夜越爱在空中和你聊聊更多的翻唱歌曲，也和你一起了解综艺节目。下周一样的时间啦，所以欢迎大家一起留守关注爱与你分享，下午4点到晚上8点钟，就是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时间啊。当然也不忘记就是下班的这个节目啦，就是我们在每逢星期五的爱下班聊天下，下午4点到晚上8点继续在空中陪伴你。我差不多要下班了，祝福你们。

0: 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click，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0: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槟城州在槟城2030愿景中取得了 75% 的总体成就。该计划的目的是提高妇女和老年人在社区生活中的参与度，这体现了州政府致力于包容性和平衡发展的承诺。首席部长曹官友表示，这证明了州政府持续努力，确保包括单亲妈妈和老年人在内的妇女继续在槟城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在志愿服务方面，目前有17241名女性及老年志愿者登记参与，已完成在2030年有20000名志愿者目标的 86%。雪伦俄教育局发文告指出，当局已经针对一宗在网上流传有关万劳某所学校的学生的不当行为视频展开调查。该局在今天发声明表示，雪州教育局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程序。文告强调，绝不容忍或包庇任何危及学生安全的不当行为，被证实违规者都将依据现行条例受到严厉处分。该局也劝请公众尊重当局现有的调查程序。下来关注水灾消息。截至下午五点，马六甲州受灾人数已下降到266户家庭的共800人。根据社会福利局 JKM Info Bencana 系统的资料，所有灾民已经被安置在6个临时疏散中心，其中4个位于马六甲中部县，另外亚罗雅野县和亚新县各有一个。与此同时，在亚罗雅野县 Masjid Tana 的临时疏散中心已在今天下午3点关闭。尽管伊朗宣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海军监督的联合海事资讯中心却说，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供船只双向通行。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美国军方已准备维护航行自由，并依照国际法保障合法商业运输。联合海事资讯中心同时警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威胁仍处于严重水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说，一艘船只试图通过未经授权的航线穿越海峡，伊方开始示警后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石柳萨今天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一艘正驶入亚速黑海运河的油轮。路透社报道，石柳萨在 Telegram 写道，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引发火警，但火势已受控制，因为这艘油轮当时是空船，并没有漏油风险，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军方近期已在亚速海攻击超过40艘俄罗斯油轮，并称此举是为了破坏俄军的燃料补给，进而孤立被俄方占领的克里米亚。超强台风巴威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杭州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国中央气象局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气象局预报，巴威预计将在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今天至星期二，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在当地时间11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已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综合当地多家媒体的报道，事件发生在多伦多西圣克莱尔大道的圣克莱尔萨尔萨节活动现场。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两名遇难者及多名伤者，并缴获两支枪械。事发时大约有13000人在现场参加活动。警方说局势已得到控制。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您好，我是新美美，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副首相大都市法迪拉尤素夫指出，目前我国能源领域的燃料供应依然稳定，政府将继续密切关注荷里莫斯海峡的最新动态。不过，尽管国家能源供应充足，但因为地缘政治局势的影响，国际汽油市场的价格不确定性，有计将持续为我国经济出来挑战。鉴于美国甲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袭击，马来西亚驻多哈大使馆谴责伫卡达尼的马来西亚公民时刻遵守当局发出的安全指示。马来西亚驻多哈大使馆伫星期日伫民主书发布通告，提醒我国公民继续密切关注当前的局势发展，并加强对可靠来源获取消息。相对卡达尼出发或者途径，卡达尼的我国公民也受挫，检查第一新的航班时间表，以避免陷入任何不便的情况。那是需要临时的援助，可以发送电子邮件到 mwdoha.alliance.kln.gov.my。 随着国定在日的第16届立法院选举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原任立法院部大臣达杜安·哈菲斯·加西已经在今日下午到新山的布吉树林王宫正式宣誓二度出任立法院部大臣。在昨日结束的立法院选举中，国定在全州56个州议席中成功夺下48席，掌握议会绝对的优势。而习近平仅保留8个州议席。另外，立法院政府宣布明仔日为特别的假期，以感谢合格的选民履行投票义务。并且在屏城2030年县建中取得了75%的总体成就。该计划目的是提高妇孺和老年人在社区生活中参加度，这个体现了州政府致力在包容性和平衡发展的承诺。首席部长蔡冠佑表示，这个证明了州政府持续努力确保包括单亲妈妈和老年人在内的妇孺继续在屏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在志愿服务方面，目前17241名的女性和老年志愿者定期参加，已完成在2030年有20000名的志愿者目标的86%。随着执法机构廉政委员会公布规划救援案件调查报告，内政部将甲国民登记局、居民局甲警方做一会研究调查结果及建议，以改善规划申请的流程。内政部今日发文告指出，此举涉及加强标准作业程序、文件管理、工作流程协调及治理的机制，以符合公共服务的最佳实践。内政部提到，该部将持续为涉及的官员及职员提供培训，确保因具备充足的知识及更高的专业能力。新加坡总统向达曼向应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阁下的邀请，对本月13到15对我国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以上 RTM 福建卫星本是由齐万玲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0: 钱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琴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了。下个小时开始，九点到十一点依然是有俊情演唱会。今晚的嘉宾呢是歌手陈汉龙。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呢依然是夜雷点听众选曲哦，选二零一零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你好，我是国俊，我们听听队长的歌曲《第三个人称》。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3: 啊，什么事哦？
2: 不要骗我了。
3: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2: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3: 知道了，我

0: 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乌迪马达尼昌宁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越夜越爱，八九不离歌。

0: 你啊，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今天逝世，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向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卡塔尔王室以及卡塔尔人民致以最深切的哀悼。他今天通过脸书撰文表示，哈马德在担任埃米尔的18年间，成功带领卡塔尔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在哈马德的领导下，卡塔尔取得显著的经济发展成就，并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首相强调，哈马德不仅是马来西亚坚定的朋友，同时也是整个穆斯林世界备受尊敬的领袖。柔佛州务大臣 Dr. On Hafiz Ghazi 宣布，在柔佛摄政王 Tunku Ismail 殿下的谕准下，明天13号是柔佛州特别假期，这是为了感谢柔佛人民在昨天举行的第16届州选举中履行公民责任。他也感谢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陛下及柔佛摄政王 Tunku Ismail 殿下对他受委州务大臣所给予的肯定与信任。他承诺将继续忠诚履行职责，为柔州的发展及人民的福祉而努力。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应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陛下的邀请，从本月13号至15号对我国展开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外交部发文告说，本次访问是对陛下于2024年5月6号至7号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的回访。这项高层级访问凸显两国之间强稳而长久的伙伴关系，反映双方在共同关心的关键领域合作不断深化。这将是尚达曼在2023年9月14号出任新加坡第九任总统以来，在夫人、多名部长和高官的陪同下，首次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根据行程，尚达曼将出席国宾欢迎仪式，接着在国家王宫觐见陛下，他和其代表团也将出席国宴。此外，尚达曼也将接受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的礼貌拜会。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的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的顾问雷扎伊今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胜过数十枚原子弹。伊朗誓言保护这条重要水道，西方国家指控伊朗试图制造原子弹，但伊朗当局坚称其核子计划是用于和平及民生。卡塔尔交通部12号发布公告，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包括休闲游艇、渔船、摩托艇等在内的所有海上船舶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从即日起暂停航行等一切相关海上活动，直至另行通知。卡塔尔内政部说，当天该国拦截来袭的伊朗目标时产生的弹片造成三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攻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英格兰在世界杯八强赛加时赛中以2-1反胜挪威，晋级半决赛。赛前，挪威的穿梭航空向英航下战书，如果挪威队落败，会将公司社交账户的头像换成英航商标，为期一天，反之英航也必须愿赌服输。 赛果尘埃落定，挪威穿梭航空也兑现了诺言，换了头像，同时留言说英格兰队及英航都表现出色，预祝英格兰队在半决赛一切顺利。英航也感谢挪威穿梭航空提出挑战，同时恭贺英格兰晋级四强。网民对这两间航空公司展现的风度表示称赞。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第二个新闻。胡秀祥在这里发表了 Yusuf 基础，目前外国人员领好该强调经营已经稳定，政府将技术密切关注，确知白纸海峡该最新动态。不过，尽管各界人员经营充足，但由于地缘政治局势影响，各自尤其市场价格该不确定性。预计将提速为外国经济带来挑战。今日美国甲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贝拉西亚驻多哈大使馆劝请多卡达兹甲贝拉西亚公民袭击总是有当局发出个化妆指示。贝拉西亚驻多哈大使馆于星期日到两次发布通告，提醒外国公民继续密切关注当前局势发展。并即从可靠来源获取消息，将从卡塔兹出发或途经卡塔兹，该外国公民也受处检测最新航班时间表，以避免陷入任何不便情况。如果需要领事帮助，可以发送电子邮件至 nw.hlnkln.gov.my。随着国定早日度第十六届州府州选举当赢得压倒性胜利，王静州府州部大清那都往下飞家子一度今日下午抵达新山布吉司令王景，正式宣誓二度出任州府州部大清。到早日结束的州府州选举当，国定度创州六十六届州议席当成功夺下四十八席，掌握议会绝对优势。只希免资补助八届就业下，另外州府州政府宣布马日为公共假期，以感谢合格选民未尽投票义务。并且到并且自抗三抗环境，当取得76%的总体成就，该规划目的是提供妇女甲老年人到社区生活当个参与度。这提醒州政府致力于包容社和平方发展的承诺。首席部长曹光佑表示，这证明了州政府提出诺拉确保包括单亲妈妈和老年人到来的妇女技术到并且发展当发挥重要责任。指导职员服务方面，目前一万7,941名两社级老年职员者登记参与，以望升于2030年有2万名职员者目标的86%。随着执法机构两家委员会公布规划筹款筹款案件调查报告，内政部将与国民登记局、移民局及警方做部研究调查结果的建议。以规省规划申请楼厅，内政部近日发文告指出，此举涉及加强标准作业核数、文件管理、监察楼厅协调及治理机制，以符合公共服务的最佳实践。内政部提到，该部将提出为涉及的官员及职员提供培训，确保伊们具备充足知识及正规的专业能力。新加坡总统上大王应国境王秀苏丹伊布拉欣比埃的邀请，从本月13号至16号对外国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外交部发文告达，这项高层级访问独向两国之间强稳之长久的伙伴关系，欢迎双方共同关心关键领域合作不断深化。这将是上大王到2023年9月14号出任新加坡最高任总统以来，首次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以上的 RTM 调查新闻是由赤网链编辑。

0: 今天是7月12号，2004年的今天，上诉庭法官 Dan Sri Abdul Malik 宣誓就任上诉庭主席。这任命是为了填补该职位悬空超过1年的空缺。在此之前，该职务由首席大法官 Dan Sri Ahmad Fairuz 暂代执行。Dan Sri Abdul Malik 于1966年开始他的司法职业生涯，随后他在司法体系中逐步晋升。1985年至1995年担任高庭法官，1995年至1999年担任上诉庭法官，1999年至2004年7月11号出任联邦法院法官。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3: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玩，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3: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呢，这个小时开始呢，会有国俊呢跟歌手汉龙来一起弹弹唱唱。你可以看我们的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已经开始直播咯 ，IFM 的 Malaysia。

0: 一人一票。
1: 除了一般的年假、事假、病假，你希望公司再提供什么假期呢？我很需要生理假，因为每次来月事不只是肚子不舒服，还会腰疼，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有好几位女性听众也支持有生理假。另外 Adrian 希望有家庭责任假，可以陪长辈去医院照顾生病的家人。卓小姐也分享，她在银行企业上班，她的公司是有提供所谓的 family leave 的，另外还有7天的进修假哦。美才也认同有进修假，员工愿意进修自我提升，对公司也有好处。而丽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看球假，4年1次的世界杯怎能错过呢？可是看了球，早上上班又很累。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3: 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4: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0: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2: 易智、
4: 易胜
2: 陪你不放不散。
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今天有俊情演唱会，嘉宾呢是歌手陈汉龙。Hello，Hello， 你好。
6: Hello， 郭俊好。
4: 我们今天
6: 晚上好，
4: 是继续的谈谈唱唱嘛。一开始呢，汉龙准备要唱的歌是薛之谦的《演员》。这首歌曲呢，其实还挺耐听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哇，他的那个整个的演唱方式哈，他好像在跟你说一个演员的他的心路历程。
6: 对，他是直接是讲故事的方法唱完这首歌。
4: 对，
6: 他是一个storytelling 那种感觉。
4: 我那时候在卡拉 OK 挑战这首歌曲哦，以为是我可以驾驭嘛，就好像不难唱，其实很难唱哎。
6: 其实我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因为他是讲故事的方式，所以你每次要唱他的第一句到底是第几拍开始，你会比较怀疑的。但是你一超过了拍子，你又接不下去了。
4: 是，其实所谓的好像你们有常常唱歌的话，对于这个乐理啦，或者是那个所谓的音域方面就比较熟悉。这首歌曲，要怎么样去演绎，或者是你要不要降 key？ 有些
6: 其实降 key 唱不到了。我试过，我说哇，好高哦，哈夫哥，好，我降半个啊，降半个前面就哦，我唱几乎要趴在那个地板上面。
4: 所以有时候不是每一首歌我们听起来好像我们很喜欢，然后觉得我们在跟着唱的时候觉得好像可以，对不对？
6: 对对对。
4: 那真的去唱首
6: 感觉
4: 我也试过，当我喜欢的某一些歌曲，当我去唱 K 的时候，它是因为是出字幕而已嘛，对不对？要跟着那卡拉唱嘛。
6: 对，
4: 我跟不到
6: 这首歌其实我下就是我降 key 降 key 唱会降两个不可以，然后我想这样不能这样，我可以升吗？我也尝试升了过后，反而你更难唱。为什么？你到一个很到副歌是高音到一个很尴尬的部分，你要混音也不是，你要高音也不是，算了，还是唱他本来的 key 就好了。
4: 我说真的是量力而为，对不对？
6: 对。
4: 那天还跟另外歌手就说，我们要不要尝试唱一下那个阿琳的歌曲《幸福在歌上》？说你确定要吗？那首歌曲很低，那吞气很高。
6: 对对对对，
4: 那音域很广的。然后讲还是不要了，因为觉得很好听，很喜欢，想要挑战嘛。那其实有时候真的要看你自己本身的功力够不够。
6: 其实我觉得薛之谦跟周兴哲这两个歌手，如果是说你叫选择，我宁愿唱周兴哲。因为他一刀高音的部分就是那一个区域，而且不过薛之谦他是有一个中间的，好像那个感觉好像又不是，好像是那种感觉我觉得很难唱。
4: 对，我对他比较熟悉的歌曲包括可能近期有猪狗啦、丑八怪啦，还有动物世界啦、演员啊等等啊。其实我发现他后来的一些歌曲啊都是比较抒情的。
6: 对，
4: 而且是非常的慢的那种哦。
6: 好像那个猪狗，
4: 猪狗他还有一些所谓的层次，
6: 层次
4: 有些还是就比较慢的那种节拍，
6: 对，
4: 觉得就是他的个人特色了。
6: 他特色就是
4: 被以为慢就容易唱哦，其实也不容易，你要拿捏到那个感觉啊。所以我们先听汉龙唱这首歌曲吧，《演员》。你看，我们先有言在先。

0: 演员。哎、欸，我在听你唱这个版本呢，是有不一样的感觉，是就是你是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唱法，是吧？
1: 其实你真的要去改改，
0: 因为你是那个吉他伴奏嘛，
1: 对 对, 对, 对，因为再加上。其实之前他，我是觉得他真的是有自己一个风格。
0: 对，
1: 如果你真的要跟他一样的话，我觉得真的很吃力。
0: 对，吃力不讨好，对不对？我觉得就刚才你唱的那个版本，我觉得哎，用吉他伴奏演唱演员，他其实也带给大家一种很不一样，或者是比较清新的感觉。那薛之谦的那个有编曲的版本的话，其实我个人挺喜欢，因为我觉得他整个的那个
1: 起伏感，
0: 或者是那个带点神秘，然后那种，然后到后来的时候，那个越来越高昂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要很有那个感觉，或者是你本身也有定的那个功力才能够拿捏。嗯，
1: 我那时候在编曲，
0: 对啊，我在 K 歌房唱的时候，朋友说你确定你在唱这《演员》这首歌吗？后面已经翻车了，我唱
1: 了，演不下去了，
0: 唱是演不下去了。哎，说到演员的话呢，你有尝试，或者是你有想过你要当演员吗？
1: 其实我在中山考试，就是我们 PMR 过后，不是有放很长的假期的？哎，是不是？对。然后哎，不是中山，是中午 Form Five， 有一个很长假期，我们是等着成绩 SPM 成绩啊，那时候刚巧是 HVD 的那个他们那个年代，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电视剧的那个所谓的神仙打架的年代，
0: 对，就是那时候他们有很多的电视剧在开拍，然后他们需要大量的新人，
1: 对，而且他们是永远是不够临时演员的，我们就是基本当临时演员。
0: 哦，你有试过啊？
1: 有试过。
0: 哦，是怎么样的？演什么？
1: 演保安呐、啊？
0: 哦，没有对白的哈、啊？
1: 对白可能一两句哦。
0: 哦，
1: 然后过后就是演那个餐厅的那个服务生，然后演路人甲，然后还有演，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有演那种，废车党那种感觉。
0: 哇，其实演挺多哎、欸，你。
1: 对，就是因为就是那时候，那个导演说啊，来，因为我们很早。call time 五点半这样子就要到那里了，然后六点就跟他们的那个
0: 团队
1: 就出去拍，他一拍就拍十二小时，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有点辛苦，为什么辛苦？你很无聊，因为那时候
0: 在等，对不对？
1: 啊，在等，然后那时候没有智能手机，然后你只可以买一本杂志。从前面看到后面，然后后面看到前面。
0: 哦，对啊，其实不少的演员，包括那些当主角的、配角的也好，他说，他们在娱乐圈这拍戏的生涯当中，有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等。
1: 对，
0: 因为他要等那个灯光打灯啦，然后调位置啦，或者是他拍那个谁的场次嘛，那有时候不是轮到你的时候，
1: 你就在那边等
0: 咯。
1: 对哦，然后我还记得。我们每次就是早上，哎，你要记得买报纸哦。哦，是了，我们今天可能真的是拍十二个小时，可能是四个小时，然后就是那个报纸是看，没一则性去看，这样子等。
0: 哎，那我想起了以前我在念书时期也有试过，那时候可能也跟几个同学闹着玩呢、啊，他们什么有招聘什么训练班之类的，
1: 对，
0: 他们就寄资料过去，你知道，寄照片啊，就以为自己很帅的照片寄过去、啊。结果真的是有回应哎，
1: 有回应了，
0: 对，然后打电话来，他说，你是谁？然后我们是就是那个公司打来的，想要找你去试镜，但是要到那时候我在家乡嘛，说你要到吉隆坡来哦，这样子，那家人就反对喽，他讲说不可以啊，你还念书，讲那时候坦白说也没有想着一定要成功这样子，
1: 我是觉得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因为放暑假就很长嘛，等成绩嘛，就觉得哎呀去尝试玩玩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吃饭的时候可以免费午餐
0: 哦，太暴吃
1: 了，太暴吃，
0: 暴交通跟吃，
1: 对，暴交通跟吃，但是酬劳也不是说很高，
0: 是就其实坦白说，他们讲如果真实的拍摄的场景还挺沉闷的，就是哎，我们去看拍戏了，很新鲜，但是其实。我们看戏是很流畅嘛，对不对？但是你在拍摄的时候，可能一个镜头他拍好几次，
1: 对他们有几个就是会拿，
0: 对，可能
1: 几个不同
0: 是这边可能，如果你在现场的话，其实也是看到他们的一些幕后的花絮，可能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运作的。我本身后来加入电台，有机会拍所谓的短片啊，还是一个，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拍是因为贺岁的关系，就跟几位歌手啊演员啊一起合作，我那时候是只是一架机而已哦。
1: 对，所以他们哪很多不同的角度，
0: 变成我讲的对白，我讲
1: 多次，
0: 对，
1: 很多次，所以我有时觉得，我们做临时演员，有时想到有对白，不知道开心还是不开心好， 因为你的讲的时候的那一个音色要每一个音色都一样，不要说这个镜头里的音色是这样子，然后他转一个镜头，你的音色又不一样
2: 哦，到这变成要记起来哦，
1: 嗯，所以是是啦，有对白你可能是这是会多一点钱，但是嗯，我们也痛苦，
0: 压力很大，
1: 我们不适合，就是我们那时候不习惯这样子的这个音色的那一个调整。
0: 好的，等一下我们就分享更多拍摄的一些趣事哦。若他的事不灭我光。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情三条线。那说到拍摄的话呢，不管是拍戏啦还是拍些综艺节目，我印象很深刻啊。比如说先拍戏吧，那时候拍算是个短片而已，哇，我要对着一个拳头说话，哎，你有试过吗？他就是一架机，他说哎，我现在拿这个角度，其实你有对手戏，你会跟你的对手演戏，你要跟他说话，但是因为那镜头可能会拍到就是不要拍到他，就是你就是跟着那个，就看着那个拳头，那个角度看起来就比较自然。哇，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对着那个拳头讲一些对白哦。
1: 应该是他们拿的角度是，你只是可能是望着那个，那是没有，你是望着拳头，
0: 不要这样角度。但是如果那人在那边的话，他就会不好看。
1: 对，他可能就是哪次那刚好对着你这样讲，
0: 对，那这个对白就讲了，因为它分不同的切入，就是那不同的角度嘛，变成我要讲4次到5次，再加上 NG 类说
1: NG 这个是，我是觉得
0: 我跟你说，我拍过一次是那时候因为也是个临时的一个安排吧，我也忘记了，那时候其实是它有一大堆那种人。专业名词啊，但是其实拍另外一种不是戏来的，也是戏，他演我演一个销售员，那销售员
1: 就是
0: 推销的一个产品，对不对？里面就很多那种名词，我就哇很难记耶，这样我记忆力没有很好嘛。我讲你们那时候有的看猫，就是看那个
1: 猫子，
0: 就是在现场贴的，我看应该是有的，可以的，结果没有哎，要我背起来耶。
1: 我
0: 记得对白，我眼睛就飘，你眼睛已经飘咯。
1: 对，因为我们讲话就是你要记的话，你就一向上还是向下还是怎么样，你就
0: 是，而且拍到哦，其实坦白说啦，拍摄是一个团队的，你知道吗？如果你是 NG 的话哦，团队也会不耐烦的，不耐烦不只是导演哦，包括那个拿麦那个，
1: 哎，对
0: ，NG 几次哦。很累的，其实
1: 很累的，因为他们是这样子提高上面收音的，
0: 然后说不行，然后或者是收音啊，不清楚哦，就是可能讲不清楚对白也不可以。
1: 对，然后有时候他们讲，你讲到好像不那么的
0: 自然，
1: 然后
0: 没那个感觉。
1: 对，然后他又讲你讲糊了，
0: 对、哦，或者是那个人你一面讲一面看稿的我，
1: 对，
0: 那个所谓那个产物嘛，
1: 产物，
0: 还要把你对稿，讲错了，讲少一个字哦，不是这个，哇，灾难哦，对我来说，对他们讲更加灾难啊。
1: 我是这样子看，有些场务他们是，你的稿大概有在那个意思有在就好，但是有些场务，如果你这是很幸运遇到是你要跟着那一个对白讲的一模一样，
0: 那不能，我
1: 那个就哦，
0: 那是那个产品的功能啊，
1: 僵尸的，
0: 这么假，
1: 还有一个我也是很怕的，幸好我那时候。我就刚好不在现场，我不懂去哪里还怎么样，然后选中我的另外一个同学，去演那一个男护士，然后又解释那一个他们的，这样恭喜你咯。
0: 但是我跟你说，有一些人他的天生的这个他与生俱来的记忆力就是很强哦。我看过一些，他就看了一下那个稿，真的很长的哦，一张一页纸这样子咯，看了大概是3分钟，他讲 OK 好来。他真的可以记到我
1: 不可以，我真的不可以。
0: 我问他你怎么记得，就是有一些可能他的记忆力的方式啦，就把它具体化这样子咯。
1: 不可以，我记得我最长的对牌应该是不到10秒。我已经有点对着镜头害怕，我有时候连眼用人家。
0: 然后另外一次很深刻是拍综艺节目，就拍综艺主持，那时候算是第一次拍。那时候可能也是因为拍摄的器材的关系，他就说 OK， 现在呢你在说这个，比如说开场白你说了一次过后，然后你的动作嘛，可能你要解释这个游戏的玩法这样子，你就说了有关的那个对白，然后他拍第二个，讲一样东西没关系哦，你的动作要一样哦。
1: 就是这个，
0: 而且你的左手是这边举起来，
1: 对，
0: 然后你等一下的时候也是要这样子，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的左手要举起来，哇。
1: 真的，其实那时候我当那个时候也是好像这样感觉过后，然后过后我没演戏过后，我第二次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去到录音室录歌，我人生第一次录一个 demo， 然后每次唱着啊，他就说，你的那个 那个调，就是说他你的感觉不对了。嗯，所以我说你这一个感觉要超越这个感觉，然后我要你唱几遍一样的感觉哦。嗯，所以变成我觉得哇，好像跟我演戏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
2: 对，
1: 而且那个还因为你演戏更加挑战，是因为你要有面部表情，然后你每个字要准。嗯，
2: 是。
1: 但是现在另外一个挑战就是，你样子虽然看不到你，但是你要唱到那个感觉出来。嗯，那个感觉是我也不想去唱。
2: 对对，当然我其实真的很佩服所有在他们的行业，比如说拍戏的啊，演舞台剧的啊，做主持的，包括电视主持那些，我觉得你的组织能力，你的记忆力真的是要很强，而且你要一心多用。比如说你做电视主持后，你要戴着耳机的哦。
1: 对 对，
2: 你要听那个监制跟你说 OK， 等一下往第二个镜头，第三架机之类的，或者是跟你说 OK， 因为现在是有点 overrun 了，你要快速战速决，或者是开掉某一个对白这样子。那时候就记得哈，那时候我也是有试过当电视主持嘛。我在耳机跟你讲东西，你不用回应我的，就你听了过后就可以，不用点头，什么都不用的。然后有一次他就说OK， 等一下你就把那个看第三个镜头讲好的，
1: 就会怪怪的，
2: 直接讲好的，不用回应我。因为本能你就会讲好的嘛，因为没有什么经验，你知道吗？好笑哎！啊，从来那时候是录影的，还好啦。
1: 新闻的就很孤立了。
2: 我是现场的话，真的是
1: 是
2: 好笑的。
1: 对，新闻播现场播报新闻就很孤立了。
2: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我们所遇到一些趣事啦哈。好，我觉得不管你在演艺圈也好啦，还是其他行业好，我觉得都有一定的挑战。嗯，好了，不懂为什么我都突然间鼻子又敏感了。对，我现在要唱《味道》这首歌曲，不懂可不可以哈？试试看吧。他们讲找借口是吧？

0: Yeah, OK 好，那这些经典的歌曲呢，每次唱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些年那些事这样子啊。但是你知道吗，我每次看到一些熟悉的歌手他还在娱乐圈活跃着，我觉得还挺感动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
1: 真的，
0: 对，就觉得是好像大家同在，虽然不认识，我们认识他不认识我们嘛，但是就觉得他们的坚持，他们继续把那个回忆带给我们，就好像我们的生活的记忆还存在。嗯，你本身会这样感觉吗？
1: 有，那时候我记得最近是伍思凯咯。嗯，伍思凯那时候他最近来办马来西亚的演唱会嘛。嗯，他真的很久很久没有来看演唱会了。嗯嗯，然后看他，哦，我以前是听，那时候还不是 IFM。嗯。那时是大马，好像是第五台，
0: 第五台，
1: 对，第五台，还有龙虎榜的那个年代。
0: 哦，现在也是龙虎榜啊，
1: 所以是现在还是有，但是主要是现在我们听听歌的方式可能是
0: 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对，那时候每天一定周末一定是守在那个收音机旁边的，就在听龙虎榜。那时候我记得他好像是来宣传，我忘记了是宣传哪一首。嗯、好像是分享吧，那一张专辑，
0: 我好像有见过他，就是还来过电台啊。
1: 对，我觉得他好像整个没有变过，还是这样子。
0: 其实有变也很自然吧，对不对？我们都变了。
1: 对，但是我觉得好像
0: 很熟悉的那个样子，对对，
1: 那样子，对，
0: 不会好像觉得好像是他吗？不会这样子，
1: 不会这样子
0: 感觉，对不对？
1: 对，我想，原来他还有唱，还有
0: 对呀、对呀、有时候我们会聊起某些歌手。我想，我在问身边的人或同事，他还有唱歌吗？有一些更加，我会有一些担心是，他还在吼，
1: 还在。
0: 因为我试过有一些歌手，我以为他还在，其实他已经不在了。嗯，所以不在就是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1: 然后他还有一张，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印象最深刻，他是跟尤克里林，一起唱那个《有梦的朋友》。哇，那时候我们超级
0: 回忆杀
1: 对，那个是超级疯狂的那个年代
0: 哦。因为有一些朋友呢，他跟我说他在看这些熟悉的歌手演唱会啊，当他们唱一些熟悉的歌手，他一定会痛哭，就是会很感动的流泪。我说有那么煽情吗？说不是，是因为会触动你的心房，可能你藏在里面的一些情绪会出来呀、或者是你觉得莫名的感动喽，
1: 对，那时候就是我开始接触吉他的时候，有没有朋友那个时候
0: 所以你特别有感觉，
1: 有感觉。然后因为他那首歌是吉他版本嘛，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是，哇，弹这首歌真的是我觉得是很厉害的一个感觉，然后就每天拿着吉他就去找啊，因为那时候没有，网上是没有谱的东西的你真的是去听，去找每一个和弦这样子。
0: 这样你要唱有没有朋友还是唱其他歌？稻香，
1: 稻香可以，
0: 来唱稻香。稻香，
1: 你有时间我们可以唱的。
0: 对啊，下个小时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那主持人的声音好像越来越有鼻音啊，有点太感动了。
1: 回忆杀，
0: 回忆杀，好，来。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13号星期一，心理辅导博士陈如香谈当妈妈老了，母女关系中的爱与界限。7月14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徐黄生谈从零开始增强对孩子的好奇心。7月15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林养贤谈提早发现就可以逆转糖尿病前期的血糖偏高问题。7月16号星期四，眼科医生严伟龙谈了解飞蚊症与黄斑病变。7月17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教育工作者季佳瑜谈是爱还是控制，手机密码背后的亲密关系。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5: i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政府持续加强马来西亚志愿警卫队 RELA 的作用，通过各种新技能培训、系统化的灾害管理、专业急救以及网络安全知识普及等方式提升能力。内政部副部长 Dato Sri Shamsul Anwar Nasara 表示，这符合 RELA 作为国家安全机构之一的重要职责。他还说 RELA 是一个现代化的单位，拥有完善的组织结构，配备了与其他安保机构同等的培训设备和专业知识。他坦言 RELA 成立54年来，安全挑战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面临着网络威胁、跨境犯罪、虚假信息的传播、社区安全以及气候变化所带来意想不到的灾害。政府正通过引入科技、改善渔业基础设施及加强战略合作，推动马来西亚渔业领域现代化发展，以确保渔民生计长期可持续，同时强化国家粮食安全。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副部长 Dato 陈宏坚说，面对全球能源危机带来的燃油供应压力及成本上涨，渔业领域必须加快转型，也应对不断增加的挑战。他指出，政府希望包括执行机构、渔民协会以及渔民本身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能够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方式，而不是等到危机发生后才做出反应。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连火12号接近受控，约600名被疏散的居民获准返家，大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涉及的面积大约6600公顷。法新社报道，消防人员在前一天取得显著进展，已稳定大部分火场边界，因此当局决定让近1500名疏散者中的约600人返回住所，但当局仍将对后续行动保持高度谨慎。西班牙当局维持死亡人数为12人，但失踪人数仍未确定，需待尸体辨认和验尸工作完成后才能进一步确认。官员说，死者中可能包括多名外国人，由于部分家属需从海外赶往提供脱氧和糖核酸样本，身份确认工作进展缓慢。路透社报道，伊拉克政府发言人阿布迪今天表示，总理柴迪在获得美方正式邀请后，将在13号率领官方代表团访问华府。双方预计签署的协议将包括石油与天然气领域多项谅解备忘录，伊拉克准备引进多家美国企业，以助提升国内石油产能。由于受季风持续活跃影响，尼泊尔国家减灾应急管理局12号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未来两天内尼泊尔多地将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将有山洪、滑坡、泥石流及河流水位上涨等风险。公告指出，戈西、巴格马蒂、甘达基等省部分山区及丘陵地带为重点防范区域，有关部门已要求地方政府和救援机构加强监测预警和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尼泊尔目前正值雨季，每年六月至九月是该国洪水和滑坡灾害的高发期。伊朗保守派报纸12号公布一份复仇名单，将美国、以色列及多个欧洲国家的领袖列为替已故最高领袖哈米尼复仇的目标。美国与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空袭，在西亚战争第一天击毙哈米尼。他的儿子兼继任者穆吉塔巴誓言将展开报复。由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出版的《人民日报》深夜在网站刊登13名外国领袖的照片，并搭配穆吉塔巴的上述谈话，列出的对象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英国首相斯塔默等人。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喺聊正一，会带来黑衣闪盘。副首相特鲁斯法蒂拉约苏指出，目前俄国嘅能源两域嘅燃料供应延延半天，政府将继续密切关注霍尼木兹海峡嘅最新动态。不过，尽管国家能源供应充足，但系由于天然政治局势影响，国际油气市场价格嘅唔确定性，预计将持续为俄国经济带来挑战。鉴于缅甸同伊朗发通新一轮的涉及马来西亚驻多哈大使馆牵强在卡塔尼的马来西亚公民时刻遵守当局发出的安全指示，马来西亚驻多哈大使馆在星期日在脸书发布通告，提醒我的公民继续密切关注当前的局势发展，并指可依从可靠来源发起消息，将从卡塔尼出发飞查途经卡塔尼的我的公民，也输出检查最新航班的时间表，以避免陷入任何的不便情况。如果需要粮食的延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至 mwdoha@kln.gov.my。随着国阵产本月在第十六届姚夫主神集中杨迪压倒性的胜利，延任的姚夫主乌泰神达到安哈菲斯加兹已经在今日安住抵达新山布吉斯林王宫，正式宣誓二度出任姚夫主乌泰神。在产本月结束的姚夫主神祭当中，国阵在前住56个主仪式当中成功夺下48个仪式，壮压逆飞的绝对优势，而起名只爆出八个主仪式。姚夫主泰神达到安哈菲斯加斯神部，在姚夫涅尊王段古伊斯玛尤的依准下，听讲13号是姚夫主的特别假期，既是为了感谢姚夫年年在听产本月举行的第十六届主神祭当中履行公民的责任，既也感谢国家元首苏达伊布拉欣和姚夫涅尊王段古伊斯玛尤对其苏维主泰神所给予的肯定和经验，其实呢将继续忠诚的履行职责，为姚夫族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做出努力。随着执法机构廉政委员会公布桂花桥件案件调查报告，内政府将同国民登记局、移民局同警方一切研究调查结果同建议，以改善桂花申请流程。内政府检疫法援交指出，刺激涉及加强标准作业程序、援建管理、工作流程协调同治理机制，以符合公共服务的最佳实践。内政部提到，该部将持续为涉及的感染同职员提供培训，确保嘅等人具备充足的知识同经过的作业能力。西兰俄驻教育局发文稿指出，当局已经针对一种在苗桑流传有关拉旺苗间学校的学生不当行为的视频展开调查。该局在检疫法上面表示，西兰俄驻教育局联署警方正在全力配合调查程序。文稿强调，绝对不容忍包庇任何危及学生安全的不当行为。批准是违规者，都将依据现有的条例受到严厉的处分。该局也恳请公众尊重当局现有的调查程序。超强台风巴威昨晚部登陆浙江，杭州多个地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国的中央气象局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同暴雨橙色预警。气象局预报，巴威预计将在天光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以上的 RTM 核心新闻由齐曼玲编辑。

0: 越爱，
1: 夜晚可以平静。
0: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出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1: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谈谈唱唱。

0: 你好，我是国俊。那现场呢有歌手汉龙，那带了吉他跟大家一起弹弹唱唱。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唱的话都可以哦。是说到弹唱的话呢，我们也知道啊，其实在练吉他也好，或者是弹钢琴也好，当你在很专注的在弹，然后又要唱的话，其实有一定的难度，是吧？
1: 其实是真的很难，
0: 是哦，
1: 真的，因为很多人觉得好像弹吉他跟弹唱就是一直唱歌的话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当初的想法也是这样子的想法，当你真的拿起吉他过后，你要去看那个谱，你要看歌词，你还要唱，然后还要注意你的音准，然后还要唱得有感情，
0: 对，
1: 哇，那个东西，我的脑好像开始发烫。
0: 我觉得有时候。不懂你的习惯是怎么样？你看这歌谱或者是歌词来看唱，会不会有安全感？会吗？
1: 会，肯定会。
0: 因为如果你还要背的话，会更难呢。
1: 对，
0: 所以你真的是已经很滚瓜烂熟，你怎么样唱就都 OK， 就是一些人已经很熟悉了嘛。那歌词已经是，因为我们很佩服一些歌手，他可以在一个音乐会啦，还是演唱会啦，连续唱好几首的歌曲，歌词是没有错的哦。
1: 但是对我们驻唱歌来说，这个是一个，如果是没有歌词，我们那个安全感就是大幅的下降。然后那个感觉就是，我不想怎样去了解，怎样去解释。尤其我还没有当驻唱歌手，那时候我是觉得尝试自己自弹自唱的时候，你要看你的右手怎样刷，要看你的左手怎样去按和弦，
0: 对，
1: 然后又要看歌词，哇，你那个景象好像在跳着那个什么
0: 跳舞啊，
1: 啊，那种街舞样子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0: 真的很不容易，所以真的好佩服你们哈，包括一些音乐人啊、歌手啊，自弹自唱本来就不容易，
1: 容易，
0: 弹钢琴也是一样啊，
1: 弹琴也是一样，
0: 对啊，
1: 其实钢琴我觉得他们更加的难，因为。我们可能吉他你可以把谱放在靠近你的左手，因为和弦要按得稳嘛，那钢琴它是上跟下，你头是上下上下上下，
0: 有一些乐队的还要一边打鼓一边唱哦
1: 那个我真佩服，
0: 但是看到我们看那个表演是很酷啦，
1: 对，
0: 就觉得哇很有型，不管是男是女打鼓唱歌是很有型的，
1: 对
0: 吧，但是其实难度是挺高的，我们
1: 你真的每天这样一直花一两个小时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啊，让你的头脑习惯那感觉。
0: 好吧，这时候我们来听听汉龙来选唱刚才他有提到的有梦有朋友这首歌，或许是能够勾起你一些回忆哦，那我们祝福有梦想的朋友梦想成真。

0: 哇哦，听着这首歌的时候呢，让我想起我们的初心呢，就是以前在念书时期或是刚踏入社会的时候，总会有很多的目标跟梦想，在实现梦想的过程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以前，但是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想要当，就是想要做的一些行业都试过，比方当老师啦，当记者啦，歌手，我没有想要当歌手啦，当演员，
1: 我就是，
0: 对，但是，
1: 我是觉得是可能，机会很快会到了
0: 啊，什么？
1: 当歌手，
0: 就是后来你看，比如说当主持人，也有这个，那时候是抱着尝试的一个心态了，对，但是坦白说也没有觉得自己很适合当主持人的，我朋友也是很惊讶你会当主持人，但是进入这个行业之后，你就边做边学，或者是也有不同的尝试，结果，当你在这个领域当中久了过后，你反而就会有不同的尝试，舞台剧啦，或者是唱歌啦，各方面，我觉得，反而就是它好像是个配套，
1: 对，它是这个配套，我觉得。
0: 可能我当初是当演员的话，我未必能够当主持人。好，那可能有机会当歌手啦。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上天给你的剧本，它就其实已经有安排了。你会在不同的阶段，你就会
1: 接受不一样的东西。
0: 是，
1: 我其实我是觉得我单纯想弹唱唱，然后弹唱了过后就刚巧那时读念大学嘛，在里面就我学长说，你有兴趣在民歌餐厅唱歌吗？我说。我没有想过要当什么东西，当歌手怎么样？然后唱歌可以啦。然后说没关系，你尝试去唱一两晚这样子，然后有点钱赚些外快。唱下，我就唱了这样多年。
0: 对。
1: 然后在那一个民歌餐厅里面遇到一些工作坊，他们也是来民歌餐厅举办一些创作的那些歌曲创作的那些分享会。又认识到一群朋友，又一起写歌写下这样子就。就这样踏入了这个行业。
0: 对，你会觉得吗？虽然好像有点宿命论，但是对我来说，好像有时候就是他一些行业他会选一些人，对吧？就我们很老套的，就比如说陪朋友来应征啊，结果朋友没有中，你中，
1: 对，
0: 选美也是，我们去面试啊，试镜也是，常常都有这样的故事在听。
1: 对，
0: 好像都是这样的一个配套啊，就，可能你觉得无心插柳，反正你就被选上了。
1: 对，好像我是觉得好像上面安排了，觉得，其实你要踏入这一行，但是我又不知道怎样让你去进入这一行，可能是借由一个人带你去进入这一行的感觉。
0: 其实现在我也发现，我们娱乐圈当中还活跃的歌手、音乐人啊、主持人啊，其实也。挺感动的，你知道吗？哇，他们也做了这么多年，
1: 是啊，
0: 当然也是会经历不同的变化了。我们也迈入新的一个时代了嘛，对吧？就各方面的发展都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还存在，或者是我们还算是在这个圈子当中还被接纳的话，还挺幸运或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1: 对，尤其我们遇到一些我们一起读书的朋友，然后又聚会的时候，你还在做这行，我说不然我做这哪一行？我说有问题吗？说，我说听说好像民歌餐厅没有了很久了，你还在唱，你在唱你？我说
0: 对对对
1: 唱很多，就是可以飞这样的地方。
0: 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对他们讲不可思议，哇，你做这行这么久，或是你在一个机构这么久，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日常而已咯。
1: 对
0: 喽，是这样子过咯，英语很坏呀。
1: 我就想做喽，
0: 正想说，就还有机会吗？那就做喽，
1: 做
0: 这样子喽，有没有赖死不走啊？就是有的做就做喽，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个就是顺其自然吧。
1: 对，
0: 当然如果有不同的一些尝试，我们也试过啊。对我来说，其实每一个人。珍惜吧，珍惜你现在还可以做，不管你喜欢的，还是你想要突破。坦白说，我觉得不要为了突破而突破，要看你自己的能力适不适合。有时候你真的是先要问自己，机会来了，你准备好了吗？如果你没准备好的话，你可以尝试，但是你要去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它会失败或者是不适合你。
1: 对，好像很多，因为最近很流行 live house 嘛，那些地方。然后很多朋友说你尝试去唱吧，我说 live house 说你知不知道他们的那个每一开场到你散场的时候，那气氛是很 很高昂那种感觉的、
0: 那气氛一直
1: 就是
0: 要冷下来，
1: 会冷下来的。然后你认为我行吗？我说第一，我的声色不属于那一种可以一直不是不可以喊，只不过我是觉得你一直喊的话，因为你喊的话，你一定有一定的那一个声音的厚度，我不属于那一种厚度，所以我就说不是我不想突破，
0: 但是如果真的有这个机会，你会去尝试？
1: 我会尝试的只不过是我是觉得，如果是那一个是一个表演，是一个表演，可能是说跟。纯粹是个表演，不是说每晚要上班那种感觉，就是领薪水
0: 就是一次两次而已。
1: 对，这样子我还可以尝试去什么？如果说
0: 长期驻唱，
1: 长期驻唱是说这个是当成你其中驻唱的一部分的话，这个其实你要考量到你适不适合在那个地方。
0: 对，
1: 真的
0: 是确实
1: 所以我会说，我说除非那一晚是什么演出。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没问题。但是领薪水的，我说不要看这个朋友。
0: 就好像我之前都会有一些主持嘛，包括一些活动啊各方面哈。后来我都会拒绝，这样他们说，为什么你要拒绝？我讲，因为其实可能对我来讲，可能我没有很享受，就是要主持整个活动的那个感觉。因为对我来说，可能你要主持一些比较轻松的，可能一些游戏环节啊，或者是比较 light 的一些东西的话，我挺喜欢的。但是太过很多行程，很多一些可能要很多一些程序的话，
1: 程序化，对，
0: 我觉得又很认真的话，我觉得好像我不大适合。
1: 其实我们有时唱很多，就是我们说那些商演，我看到主持人，我就觉得哇，我们佩服你们了，每个流程没记到完的东西可以，然后谁先出场，谁先进场，然后什么称呼，他就记得完。他说，其实说我跟你一样，我们就是已经是习惯了这样子。
0: 你知道吗？其实当主持人我们除了是要 hold 住全场，就是
1: 对，
0: 确定那个整个的
1: 气氛
0: 或者是流程是顺畅之外，我们要扛很多东西的。包括我们要扛幕后的东西，幕后的东西是可能幕后他们有什么状况，有什么出错的话，主持人先首当其冲。
1: 对，我
0: 编错名字啦，
1: 对，
0: 还是不对的东西啦，他们就以为是主持人犯错，但是可能那资料本来错了
1: ，
0: 对。
1: 然后甚至有时他们在技术上的那些问题的时候，
0: 是
1: 我尝试看，我去过一个商演，因为他那一段的那一个幻灯片，就是那个播不到出来。哇，那个主持人在台上可以讲了五分钟话。我说哇，你好厉害哦！
0: 这个我也试过。
1: 我开场我说哇，你好厉害哦，你五分钟就这样讲。
0: 我试过，我们试过有一次，他们好像也是有状况，不知道歌手迟到还是怎么样的。我们在台上抽奖就放，要抽十，本来是三分钟就解决了，我们抽15分钟，结果还被台下的朋友说，你们可以快一点吗？我们念慢，5339，我们再算5339，要拖时间啊！我们节目拖长时间，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观众或者是听众要多包容主持人的、在台上，我试过，因为他们给的名单是错的嘛。比如说，陈汉龙，请陈汉龙上来致辞。我讲，请方汉龙上来致辞。
1: 写到要聊床了，对。
0: 那个嘉宾一边走上的时候，他就是很生气的样子看着我。然后过后上来，他就讲，我是陈汉龙，但是我的名单是方汉龙啊。
1: 对啊，没办法啊，那时候。
0: 但是就是我们就要扛这样的东西咯。
1: 对，他们就是要扛的。所以我们做演出有时也是他们。要求我们讲，然后过后临时的时候说，你们可以唱快歌嘛？你们不是跟歌单走吗？你们跟着歌单走，然后，不是，现在我觉得感觉好像那个整个气氛下去了，你们唱些快歌把那个气氛炒起来。然后我们因为如果是说我们三个人还好，就是一对，如果是整个乐队的是五个人还是六个人的，哇，就要看你们会弹什么歌。然后你会唱什么歌，然后又大家要协调，哇，那个真是很紧张。
0: 是，其实说到这个主持的有趣的事情或是难忘事情真的有很多，
1: 是的。
0: 对，有机会呢可能就是一个主题来谈这个，真的对我来说也是刻骨铭心啊，有开心的也是有啊，这样也可以，对，这样的一种三条线那种感觉。好吧，那用心良苦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如果会唱会跟着一起唱吧。

0: 热爱你本身的行业吧，或者是你现在做的任何的事情，其实你投入其中的话呢，当然是有苦有乐的。好像我当主持，不管主持活动主持节目的好，当然也是会有挑战呢、啊、但是都是一种学习，然后你更加清楚哎你喜欢什么，你不喜欢什么，哪一些你觉得你欣然接受的，你就多去涉及去涉足这样子。那如果一些你觉得哎好像不大适合，那就可以拒绝。
1: 对，不是说，我是觉得是配套了。你喜欢不喜欢，你还是要去尝试去做好它。
0: 是的，好，我们稍后继续会唱歌给大家听哦。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第一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就创造了奇迹，和2024年欧洲杯冠军西班牙以0-0战成平手。这个赛果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也让很多人生平第一次注意到佛得角这个国家。佛得角位于西非外海，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49万。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球员，这本来已经是励志的故事。更让人激动的是，在西班牙狂轰27次射门、7次射正的情况下，他把夺冠热门西班牙挡到怀疑人生，力保城门不失。沃奇尼亚实在功不可没，他不仅一战成名，还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的荣誉。西班牙的天才球星亚马尔在下半场替补上场，比赛当天他只有18岁又342天，而沃奇尼亚则是40岁又22天，他们之间相差了21岁又45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年龄相差最大的同场首秀球员。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FM 越听越爱，双打根 FM 95.1，
1: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那继续的唱歌还有聊聊天啊，我们其实在私下聊了很多，包括在一些活动上的挑战啊，所以我们都希望大家在看表演的时候啊，给我们很热情的掌声、欢呼声，还有专注。我每次看到一些歌手在台上表演哈，然后台下这边吃吃喝喝啊，或者是聊天啊，我觉得真的是有点不尊重，包括可能一些嘉宾在说话。对，其实
3: 是看过。
2: 对，有一位朋友，他也是主持人，他就是在台上主持或是唱歌的时候呢，他看到有人在很专注在看的时候，他就觉得哇，他会更加的落力去主持，还有唱歌也唱得更加有感觉，是因为他觉得有人认真在听。
3: 对，我们是很怕是那种唱这歌那时候，然后就是可能因为你知道，我们通常我知道你可能后面那时候真的是大家那个
2: 开心
3: 时候是 OK， 對對對，但是他们不是，我们好像唱第三第四首歌就开始呀，好像在跳上来
2: 呀。哦，这个东西其实如果我是制作人的话啦，我是 producer 的话，第一个他们说当他们歌手唱歌的时候就不要这个环节，就会跟主家就是说，你们不要有敬酒的环节，因为台上还在唱歌。那如果你要敬酒，就私下敬酒的话，那可能播音乐啊，还是那时候是让乐手也在休息的时候，你们才做这样的事情吧。
3: 所以我就我们当场跟着跳上来，而且是很大声唱的嘛。
2: 尤其是唱一些，通常在一些比较轻松的活动的唱比较轻快的歌曲嘛。
3: 对，后面我们通常唱很轻快，那时候你们要喊的都 OK
2: 啊。对，
3: 只不过前面差不多第二道菜了，就要喊就跳上来。
2: 其实我觉得服务行业本来就不容易的，不管是我们看了一些表演，说我们去旅行，他们有一些表演的嘛，他们就那个笑容啊，就觉得很亲切这样子。其实他们背后的辛酸，他们也会累。他们除了需要掌声之外，他们自己也是敬业乐业嘛。任何的状况或任何的情况，我们要多包容啦。
3: 对，然后其实我们配合在迪士尼里面的那些表演
2: 者，他们必须要这样哦。
3: 对，然后加上你想想他演那个角色，那个角色，哇，真的是可以一直笑。我就每次跟朋友，他真的是可以一直笑。
2: 对，而且他们签了约了哦，签了约的哦，他们也条规的，
3: 真的很可以。我说我们都不比他们的1/10了。
2: 我们讲不能把情绪带上去舞台嘛，对不 对，
3: 对？他们真的是哦，
2: 但是现在很矛盾的，现在反而网民啊、观众很想看最真实的表现呢。你最好在台上吵起来，
3: 你在吃瓜，在吵什么哈？
2: 吵什么哈？我脸黑呀、
3: 啊！哎呀，我手机没电了，我可能录一录，哪一哪流量了
2: ？OK。而且这个表情管理，我后来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本身如果不笑的话，样子有点严肃的。
3: 我们一定会吧，就每个人都会、
2: 啊。但不一定的，我本身是特别黑的。
3: 我是黑一下，其实。
2: 那时比如说我在主持哈，然后我讲 OK 好，我们现在有请汉龙致辞，我是站旁边哦。OK， 然后我讲。讲完过后 ，OK， 再去主持嘛。然后旁边帮我拍照跟我讲，
3: 天，对，就脸在黑，
2: 然后你这边笑脸在主持上，我的脸
3: 没有这脸的黑。
2: 他讲这边脸黑，我不是脸黑，我只是没有讲话，我就这样子的脸，就普通的摆着那张脸哦。
3: 对，摆着那张脸，
2: 就是看起来，对哦，真的是有点，不是很好看。
3: 我们也是在表演的时候，因为通常那一个聚焦点是在你歌手上面的，在主唱上面的嘛。就有时候我们在找着谱那时候，然后眼睛又很锐利的去看着那个东西，哇！然后刚想那个摄影师一拍到，
2: 对，
3: 我真的好黑哦，那一张脸。
2: 所以我真明白什么叫表情管理，加上我后来有接触舞台剧嘛，比如说现在演群戏，就是可能现在是你讲对白，我在台上嘛，讲啊，其他演员表情管理啊，不要到底没有眼神，就好像放松啊，或者是不关我的事情这样子、啊，
3: 对对对，
2: 不可以，还是看到你的脸呐、啊，还是保持笑容，或者是那个状态还是要有。哦，那我就想起了哦，以后。总之你在台上，有时候你在那个后台，那后台是有人看到你的话，你也是表情管理的，你知道吗？
3: 对，
2: 你不能在台下时候你就另外一张脸呢。
3: 有时候我们讲上这个节目好啊，有时候我开回我们直播，有时候我在认真在找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脸是蛮黑的，我觉得
2: 但是 有时候是这样子，是因为一些人他不笑的时候，他就是就看起来没有那么亲切。
3: 对，
2: 就好像我本身，他们都说，看你，有时候要是我做节目嘛，他说，哎，你做节目的时候好像都是很开心，很自然，但是看到你的真人的时候，觉得你有距离感的哦，就是那种。好像觉得你不要过来。
3: 对，其实很多的那一些，就是我们你在餐厅唱听我们唱歌的，觉得
2: 对，
3: 在台上你们哈哈，你们两个歌手好像很好玩，但是你一下台过后，就是从台上下来过后啊，感觉上好像跟你很远的。
2: 对，他们讲我想跟你拍张照都有点怕，
3: 就
2: 拥挤的来啊，讲没有，我觉得好像你会拒绝。
3: 啊，对，他们其实也是
2: 也讲，你就觉得不要过来
3: ，让人感觉。其实我们是没有东西，来吧，要拍就拍啊。我现在想，
2: 但是一些比较熟悉我听众知道说我是这样子的，说国军是他的样子看起来是比较。嗯，他们用斯文或者怎么讲啊，就斯文冷静这样子，就不会那种嘿很热情的那一种。
3: 对，每次都是，其实人觉得哦你好严肃哦，你的脸不要这样黑好吗，然后你不要每次皱眉头好吗，我说其实我不是想皱眉头，因为我有时在想这东西那时候，自然的我两个眉就夹在中间。
2: 对，就是那个样子是这样，当然有时候也是因为真的累啊，或者是在想东西的时候也会那张脸没有很好啦，对不对？
3: 对。
2: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他生气或者是状态不好，他整张笑脸的哦。
3: 哦，这可以哦。
2: 他连骂你都在笑的，我想你在骂我吗？对呀、啊，但是你还是很开心的。他讲我很生气，没有脸脸很开心。他讲我真很生气，我真很认真跟你讲，我讲你的脸真的是，其实对我来说，这种脸很好哎、
3: 欸。对、哦，他
2: 就是自带那种亲切的那种感觉啊。
3: 对，
2: 但是他认真的时候就觉得他在开玩笑喽。亲切的脸啊，
3: 然后我们。我们现在最近可是说，我们说年纪一上了过后，尤其是我们脸上有我们的那个脸部的那个肌肉，它会松弛下来，是啊，
2: 对，
3: 看到我们的那个感觉更加的脸黑，更加的严肃。你们不要这样嘛，我说可以这样嘛，我说，
2: 对，其实有时候不自觉啦。
3: 这不自觉了，
2: 对，但是有时候你常常要保持，好像我这样子，哎，我保持微笑很累耶，你知道吗？
3: 我有想过，我可不可以整容把，就是把两个东西这样撑下来，我也是笑脸，就是这样发出去。
2: 但是很假哦，皮笑肉不笑也是很奇怪啊。
3: 其实我是觉得，好像你的那位朋友这样子，永远是这样笑着的。
2: 他天生的，就是嘴角上扬啊，一直这样啊。
3: 我们就不行啊，我是觉得我不行啊，因为他我一定会下垂的那种感觉。
2: 而且有一些人还是自带霸气的哦，就是他有一种可能他在他生活历练就是让他有一种气场。我觉得有些人就是这样子。
3: 那有些人他们除了这样子是，但是这种人也是很好笑的。因为他有时你看他这样霸气，然后他有时会讲一些话你觉得整场会爆笑的。然后他
2: 对，冷面笑匠，
3: 对，冷面笑匠。然后他甚至是讲他自己不会笑，但是
2: 对
3: 全场人就会笑。
2: 但是真的很厉害，
3: 哇，那是很厉害。
2: 我是那种还没有讲我自己笑，我讲笑什么？先讲完才笑可以吗？OK， 那以前呢，我本身我觉得很懊恼的是，他们讲你样子很贵气，还是我样子很贵气？然后你。归气哪方面？就是你看起来是文质彬彬，就是应该是那种富家子弟。我不是，不是，我没有。哦，你手很美，你是很斯文的。没有，我是做出工的。
3: 我以为是给这人误会啊，说感觉上你好像是读是那种文人，读很多书。但是当我认识你过后，然后比较深交了过后，我觉得你很三八嘞。他说你什么都可以去玩玩一轮，然后过什么都可以谈。
2: 是，
3: 我说人就是这样子啊。
2: 对，身边是那些接触像我们这样子的，看起来像冷冷的人呢，他们就觉得哎，原来你是可以比较不是热情啊，但是原来还挺好玩的，或者是就没有特别真的是没有想象中那么的严肃啦。
3: 对啦，
2: 但是严肃我也是很严肃的啦。
3: 我们会看场合吧，如果是真的是要严肃的话，我们还是会严肃的。所以大家下次见到我跟国军的话，麻烦要拍照，我们随时欢迎，要神经病随时都可以。
2: 当然我本身有一个不好的一个情况是，我认得很糟糕的哦。就是可能我见过几次的人，我都认不到样子的。
3: 我其实我要真的要见过三次这样子，我还记得他的名字。然后，但是这一两次我是自己的这个样、这个样子我还记得。
2: 加上你说我在外头的时候我没有戴眼镜嘛，就是有时候比较远的我没有看很清楚这样子，就变成他们觉得有时候我看到你还是没看到我的，你还是看到我啊？对，我好像望向你，但我看不到你的脸的，
3: 因为我们比较
2: 对对对，有时候没有戴眼镜，或者是有时候在做运动的时候，在跟一些健身的地方看到他们讲，我好像遇到你，我就但是我对不起，我没有看到你。
3: 然后现在我想解决那一个不记得那个人的名字，所以他每次来握手的时候，他说：“你好，我叫国俊。”然后我说：“哦，是国俊，你好。”就重复他的名字啊，这个人叫国俊，这个人叫国俊，那种感觉来记得他的名字，不然这很尴尬。下去了那种感觉就是你是谁了，会那种感觉就不太好。
2: 其实我觉得一点我们真的要学起来，就是要记得对方的名字很重要。有一些人他真的第一次见面他就记得你，然后过后比如说现在这个场合记得你了，哈龙，然后就要再见了，哈龙再见。其实你在听的时候你真的很感动的，就可能他第一次认识你，但是他记得你的名字。
3: 对，所以以前我是不行的，然后现在我有一个方法，就其实这也是我一个长辈教我的。你不记得那个人，他介绍名字的时候你就跟他握手，然后再念他的名字，可能就有印象。我就
2: 对对对，
3: 好像是了。然后我尝试，真的是有效，但是不是每一次都有效，但是只不过是至少好过之前是完全没有印象。
2: 我试过一个很难忘的是，因为以前电台有实习生的嘛，他就来了整几个月，三到四个月，然后过后就是实习完了咯，然后就想 OK 好，拜拜。然后说OK， 我就跟他讲拜拜，就说了他的名字咯。那国俊哥跟你讲一件事情好吗？有什么事情？你从来没叫对我的名字哎。就每次见他会叫他啦，但是每一次叫不同的，
3: 是哦，
2: 比如说汉龙、汉汉、汉俊，还是很，我觉得这样子真的不好哎，就没有一次叫对的。
3: 但是有时我会觉得我们好像实习那一种，还是我们的学弟那种，还是说 junior 那一种，我觉得你有小名的嘛，就是说那种我会问他
2: 有时候我们反而记得他小，
3: 对，他小名，我说轻松，常常讲怎么称呼你，
2: 对对对，
3: 这样我们会觉得就比较容易，因为有时候我们爸妈取的名字他会比较的
2: 是
3: 比较的正式，有时候我们就很难很难进脑。
2: 我有朋友就是这样子咯，明明以前我们叫小名比较多嘛，就是他那个代号这样子，不然就我们方老师要报名什么发了全名给我们这个是谁我啦
3: 这就尴尬，
2: 我真的不知道你姓这个，你姓陈啊，原来把那个全名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是谁了，这是谁呀、是我
3: 这个也是可以闹个笑话，
2: 对对对对，我觉得挺有趣的，所以生活里面的细节都可以让我们放就是放轻松。好吧，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我们听汉龙来再唱一首歌吧。
3: 好，来来来，我们唱这首歌。歌名叫你爱我像谁。

0: 就是你要我上谁张伟健。
1: 好，那我本身呢就以这首外面的世界来作为我们演唱会的结束吧，一小段哦。谢谢你们刷爱心看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 iFM 的门内下。在很久很久以前，来了，一起唱吧。

0: 俊情三条线俊情演唱会，感谢大家的收听。下个小时会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哦，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我们感谢汉龙，
1: 谢谢过去，我们下个月再见哦。

闻时间。晚上11点，萨拉姆雷谢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副首相 Dato Sri Fadila Yusof 指出，目前我国能源领域的燃料供应依然稳定，政府将继续密切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动态。他说，我国的能源供应仍获保障，主要是国家石油公司与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通过多层面的磋商，确保国家能源供应安全。不过，尽管国家能源供应充足，但由于地缘政治局势影响，国际油气市场价格的不确定性，预计将持续为我国经济带来挑战。鉴于美国和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马来西亚驻多哈大使馆劝请在卡塔尔的马来西亚公民时刻遵守当局发出的安全指示。马来西亚驻多哈大使馆于星期天在脸书发布通告，提醒我国公民继续密切关注当前局势发展，并只从可靠来源获取消息。将从卡塔尔出发或途经卡塔尔的我国公民也受处检查最新航班时间表，以避免陷入任何不便情况。如果需要领事援助，可以拨打24小时紧急热线加9743374633，或发电邮至 mwdoha@kln.gov.my。柔佛州务大臣 Dato On Hafiz Ghazi 宣布，在柔佛摄政王 Tunku Ismail 殿下预准下，明天13号是柔佛州特别假期，这是为了感谢柔佛人民在昨天举行的第16届州选举中履行公民责任。他也感谢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陛下及柔佛摄政王 Tunku Ismail 殿下对他受委州务大臣所给予的肯定与信任。他承诺将继续忠诚履行职责，为柔州的发展及人民的福祉而努力。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应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陛下的邀请，在本月13号至15号对我国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尚达曼及夫人简伊托吉尚达曼乘坐的飞机于晚上9点15分降落在吉隆坡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随后，尚达曼在皇家游骑兵第一营接受了仪仗队的检阅。仪仗队由2名军官和26名士兵组成，由穆罕默德·哈纳菲·扎法上尉率领。在机场迎接尚达曼的还有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 Dato Iwan Benedict 以及新加坡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瓦努戈帕拉梅农。这是尚达曼自2023年9月14号就任新加坡第9任总统以来首次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为了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决定重组内阁。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此外，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泽连斯基并没有明说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但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当天援引议员亚罗斯拉夫·热列兹尼亚克的话报道，斯维里坚科将离职，并有可能出任乌克兰驻美大使，也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定新总理人选。热带气旋巴威昨晚在中国浙江2度登陆后进一步减弱，今天中午进入安徽。央视新闻报道，受巴威影响，安徽池州市出现明显降雨，排涝站人员事前已抢先排除积水，降低湖泊水位，腾空库容，而省内大中型水库也腾出水位以下的库容，在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作的同时，进一步发挥拦洪及蓄洪等作用。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严艺恒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副首相德德瑞法迪拉尤苏夫指出，目前我国能源领域的燃料供应依然稳定，政府将继续密切关注霍尔木茨海峡的最新动态。不过尽管国家能源供应充足，但由于地缘政治局势影响，国际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价格的不确定性预计将会持续为我国经济带来挑战。鉴于美国和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马来西亚驻多哈大使馆劝请在卡塔尔的马来西亚公民时刻遵守当局发出的安全指示。马来西亚驻多哈大使馆于星期日在脸书发布通告，提醒我国公民继续密切关注当前局势发展，并只是可以依靠来源获得消息。将会在卡塔尔出发，为途经卡塔尔的我国公民亦受促检查最新航班时间表，以避免陷入任何不便情况。如果需要领事援助，可以发送电子邮件至 mwdoha@kln.gov.my。随着国阵寻日在第十六届游佛州选举中赢得压倒性胜利，原任游佛州务大臣达到安哈菲斯加斯已经在今日下午抵达新山布杰苏林皇宫，正式宣誓二度出任游佛州务大臣。在昨日结束的游佛州选举中，国阵在全州56个州议席中成功夺下48席，掌握议会绝对优势，而希盟只是保住8个州议席。游佛州务大臣达到安哈菲斯加斯宣布，在游佛摄政王吞库伊斯迈尔殿下预准下，听日13号是游佛州特别假期。这个是为了感谢游佛人民在昨日举行的第16届州选举中履行公民责任。他亦感谢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以及游佛摄政王吞库伊斯迈尔殿下对他受委州务大臣所给予的肯定和信任。他承诺将继续忠诚履行职责，为游佛的发展以及人民福祉而努力。随着执法机构廉政委员会公布归化球员案件调查报告，内政部将会与国民登记局、移民局以及警方一起研究调查结果以及建议，以改善归化申请流程。内政部今日发文告指出，此举涉及加强标准作业程序、文件管理、工作流程协调以及治理机制，以符合公共服务的最佳实践。内政部提到，该部将继续为涉及的官员和职员提供培训，确保他们具备充足的知识以及更高的专业能力。舒兰俄教育局发文告指出，当局已经针对一宗在网上流传有关 Rawang 某间学校的学生不当行为视频展开调查。该局在今日发声明表示，舒兰俄教育局联手警方正在全力配合调查程序。文告强调，绝不容忍包庇任何危及学生安全的不当行为，被证实违规者将会依据现行的条例受到严厉处分。该局亦劝请公众尊重当局现有的调查程序。超强台风巴威昨晚登陆浙江，杭州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国中央气象局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气象局预报，巴威预计将于听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今日至星期二，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以及东北地区将会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徐曼宁编辑，下一节新闻将会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IFM 越听越爱，那这个小时呢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当大家呢就是在听着一些熟悉的歌曲的时候呢，可能自己也是有一些选曲想要跟大家分享，诶，这个机会来咯，马上把你的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Malaysia。 那选的歌曲范围是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现代人很少说他谈一次恋爱就成功的，亲密关系这个教育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少，我们没有被教怎么去认识关系，没有被教育怎么去认识在关系里面我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我们也没有被教怎么样子去经营关系，怎么样子才叫做合理的关系。我们好像认为只要我们谈了恋爱我们就懂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一个过程，你还是需要经营关系，而不是说我已经老夫老妻了我不需要再去做这些，这个是需要有一点调整。我是赵祥和博士，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iFM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5: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3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4: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6: IFM 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0: 生活的内容。
1: 要避免参与非法赌博，首先要增强法律意识，了解赌博的法律后果。
2: 另外要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认清赌博本质，包括认清赌博风险，克服侥幸心理和培养健康心态。
1: 避免参与赌博活动，包括谨慎对待赌博信息，规范社交行为和保护个人信息。
2: 还有加强社会监督，共同抵制赌博，包括家庭关怀和监督，社会宣传和教育，以及举报违法行为，这样大家就能够远离赌博活动，不受影响。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3: 飞机真的快了 ，Make up，
1: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00-10:00，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我们听听戴爱玲跟阿林合唱的歌曲《我不离开》，还有严爵的歌《好的事情》。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嘛！
3: 我们听听阿密特的歌曲《你的存在就是爱我》，之后呢也会有大隐的歌哦。你最近过得好吗？希望大家都过得好好的。下个星期四继续空中俊情三条线了。

0: 问忠实谁？牧神说，忠实真主及其经典核实者，忠实穆斯林领袖及穆斯林大众，布哈利和穆斯林圣训集。忠实是穆斯林大众建立在真信基础上的神圣宗教义务和人际关系准则，是教门的柱石。忠实即是伊斯兰得以普及、延续和发展，并得从体现遵行的基础，也是伊斯兰社会得以良性发展的基础。主啊，求你完善我们的信仰吧，它是我们的事业的保障。求你改善我们的近视吧，它是我们生活的领域。求你改善我们的后世，那是我们最终的归宿。求你使我们活着增加善功吧，求你使我们死亡摆脱罪恶吧。我们的养主啊，求你援助我们，求你引导我们容易地走上正道上。一切赞颂全归您所有。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Hashtag 本雅人 Check In， 有分享才有爱。

0: 体力，
1: 不喧闹，
0: 洗手间，
1: 照顾好。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越听越爱，呱啦登嘉楼 FM 九十点五，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5: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火热上演，除了赛场上的神级进球，你有注意到本届赛事的吉祥物吗？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吉祥物三胞胎组合在球场上各司其职，少一个都无法成对。先登场的是代表加拿大的热血门将驼鹿 Maple， 他自由奔放，酷爱街头文化与音乐，完美展现了加拿大勇敢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紧接着是来自墨西哥的敏捷前锋美洲豹 Zayu， 这只来自南部丛林的灵动猎手，名字寓意着团结与欢乐，是赛场上最机智的得分手。还有代表美国的灵魂中场白头海雕 Clutch， 他拥有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是整个团队当之无愧的指挥官。这三小只的吉祥物设计融合了丰富的足球元素与三国生态特色和文化传承，充分体现了本届世界杯团结、创新、多元的核心理念。这三位实力和颜值并存的吉祥物，你最喜欢哪个呢？
5: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7: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4点到5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8: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9: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8: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9: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8: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4: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5: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4: 啊，不是吧？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6: www.investsmartsc.my。
3: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你好，我是佳莹，今天的爱不打烊由我为你选歌。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1: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1: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2: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毅志、
1: 毅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1: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4: Click 流行音乐
5: ，Click 热搜新闻
4: ，Click 体育赛事
5: ，Click 生活资讯
4: ，Click 时事焦点
5: ，Click 电视电影
4: ，Click Podcast 重温，
5: 一个动作
4: 掌握所有。
5: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4: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5: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6: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0: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6: 没事的，慢慢来。
0: 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傍晚6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FM 越听越爱，麻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1: 妈，你在吃什么药？
2: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1: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3: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3: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3: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3: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3: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3: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0: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3: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0: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3: #多拉乌巴迪拉萨
0: #拒绝非法药物。
5: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6: 我是 YY 艳影，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7: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8: 哎，我想去旅行。
9: 想去就去吧，
8: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9: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10: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11: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5: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12: 跟我走就对了。
11: 大声说耶，
5: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杨舜晞主演的《临江仙》吧。《临江仙》起源于唐代，是著名的词牌名。自古《临江仙》多出名篇，但是影响最大的是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短短几句话惊艳了后世，也惊艳了岁月。人的一生，穷也好，富也罢，我们得到的、失去的，终究在生命消亡的同时烟消云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要避免参与非法赌博，首先要增强法律意识，了解赌博的法律后果。
4: 另外要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认清赌博本质，包括认清赌博风险，克服侥幸心理和培养健康心态。
3: 避免参与赌博活动，包括谨慎对待赌博信息，规范社交行为和保护个人信息。
4: 还有加强社会监督，共同抵制赌博，包括家庭关怀和监督，社会宣传和教育，以及举报违法行为，这样大家就能够远离赌博活动，不受影响。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5: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6: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7: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8: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5: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4: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6: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7: 成为标准答案。
6: 啊！
7: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6: 让段子更有味道。
4: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8: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9: FM， 越听越爱。
4: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0: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1: 收你们来了。
12: 恶意攻击别人，收。
13: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12: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13: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12: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13: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12: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13: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12: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13: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数再说，三数再说，别冲动。
12: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1: 爱 FM 越听越爱，富庶和登嘉楼 FM 97.8。
0: 穆迪马丹尼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已经从7月1号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车主能以每公升2令吉时鲜的优惠价格购买津贴柴油。这项措施预计将让我国70万名车主从中受益。民众欲查询是否符合资格，或是申请额外配额，可浏览 moodymadani.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7: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7: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6: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7: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 egumis.anm.gov.my。 哇
8: 哦，哎，女儿，
1: 哎，
8: 你又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8: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
8: 啊，
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8: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8: 嗯，
1: 我们一起看吧。
8: 好啊。
9: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8: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8: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10: 哎，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8: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 Dial 1, 2, 3.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12: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
8: 锁定 iFM
13: 综艺热。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3: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4: 很有气质，
5: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1: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3: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5: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2: 饭。
1: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3: 益智、
5: 益胜
3: 陪你不饭不散，
5: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6: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4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7: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8: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7: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8: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

0: 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课题是信守承诺。曾经读过这样一个关于信守承诺的小故事。很久以前，森林里住着一群小老鼠，它们很害怕大象，因为大象经过时，它们就会被踩到。于是鼠王决定去找象王谈一谈。鼠王跑去找象王说，只要你不再伤害我们，无论你们什么时候需要帮忙，我们都会尽力相助。象王听后点头答应了，并向其他的大象发出命令，经过老鼠的聚集地要小心，不要伤害它们。从此大象们每次经过老鼠聚集的地方，它们都会抬起长鼻子提醒老鼠们，我们来了。不久后，森林里来了几个捕猎者，他们想抓住许多大象，供给战争中的人类坐骑。大象们越来越多地被抓走，象王感到非常的伤心。突然他想起了鼠王曾经的承诺，便派人去叫他。鼠王听到消息后，立即召集了所有的老鼠，成千上万的老鼠聚集在一起，商量如何帮助大象。没有一只老鼠忘记大象曾经对他们的承诺，不要伤害你们的生命。于是鼠王提出一个计划，所有的老鼠都表示赞同。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开始用尖锐的牙齿咬断捕猎者的网线。第二天，所有的大象都被救了，而那些捕猎者则被困在了森林里。这个故事传达了信守承诺的重要性，言而有信。信守承诺也是伊斯兰教所倡导的一种美德，也是伊斯兰的道德根本，也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如果一个社会人人能够做到信守承诺，那么就不会有损人利己、违法乱纪和互相伤害的事情发生。古兰经在第二章177节中说，意不是转过面向东方或者西方，而是信仰安拉、末日、天使、经典和先知，以及将自己、家人、平民、旅客和祈求者的财物施舍出去，以及履行所许下的诺言。穆沈愿主福安之说，当你发誓做某一件事情，而后来发现还有比它更好的事，那么你应当做更好的。对自己的誓言纳以法属，六大圣训集。象王和鼠王的承诺正是这一教义的体现。此外，合作与互助也是这个故事的重要主题。古兰经在第五章第二节中提醒我们，信使们，你们要互相服侍，不要互相作恶。鼠王和他的同伴们团结一致，成功地帮助了大象，这也体现了团结的力量。最后，这个故事还提醒我们在面对困难时勇于站出来。穆斯林圣训集中提到，当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看到不正之事时，应当用手指指，如果不能则用口指指，如果还不能则在心中憎恶之。老鼠们勇敢地采取行动，帮助了自己的朋友们。正是这种勇气，老鼠们勇敢地采取行动帮助了自己的朋友们，正是这种勇气和团结让他们战胜了。通过这个故事，我们明白了信守承诺、团结合作、勇于行动的重要性。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互相帮助，共同对抗困难，才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吧。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5: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 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 We are 26， 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 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5: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6: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6: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7: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0: 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1: 第二，谨慎。
0: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1: 第三，不贪心。
0: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1: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3: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4: 夜深了，这里是爱不打烊，每逢星期一凌晨，由我嘉莹为你选曲，陪你度过一个平静放松的夜晚。

0: 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5: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6: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每一期分享不一样的主题，在空中分享名人和听众朋友的观点。如果时间能重来，你会希望改变什么呢？
1: 让我们重来好不好？再一次温暖的拥抱。
0: 生活中每一份温暖都值得被分享，名人的智慧与听众的心声，温暖每一个瞬间。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至傍晚6点，和你一起了解名人语录。
2: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3: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3: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4: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89.7。
5: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6: 有问题吗？
5: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6: 哦，那么严重吗？
4: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5: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3: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2: 第二，谨慎。
3: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2: 第三，不贪心。
3: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2: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4: I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莲夫 S

上，你容颜百年妖人神魂颠倒，如今是甩不掉，好像是那根绳子将自己捆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各位 FM 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心理辅导博士张玉晶。这次要和大家探讨的沟通行不通时的应对方案，今天我会先跟大家分享一些阻碍我们沟通的因素并加以讲解，下周我会深入的再和大家探讨何为有效沟通以及如何应对沟通的障碍。研究表示，沟通之道在夫妻关系里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阻碍沟通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不能避免的。那么何为沟通障碍？日常生活中的沟通障碍又是如何发生的呢？那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这个所谓的沟通障碍？在了解沟通障碍之前，我觉得大家可能需要先了解什么是沟通。很多人认为沟通之道只局限于说和听，但很多人却忽略了肢体语言同样重要的另外因素，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那为什么肢体语言那么重要呢？其实我们心里的想法感触都会在不经意间被我们的肢体语言所出卖。另外，很多人在沟通时都会希望对方能明白自己所说的话，觉得自己把想表达的话讲出来就等于尽了本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表达自己的立场时，我们的用词、表达方式以及说话的语气也同样的有助于对方明白我们的立场。就比如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对夫妻在交谈时，一方在说，一方在看着手机，这样的肢体语言它表达了什么呢？另外一个画面就是一对夫妻，他们坐在一个大秋千里，话不多。那从这两对夫妻的互动里，我们可以感应到什么呢？这两个画面也在反映着沟通的过程里面，他不单单是说了什么，听了什么，在肢体语言上的表达，他也同样的表达了很多两个人互动的内容。所以要了解夫妻互动的沟通障碍，首先我们要先了解沟通它不局限于说和听这两个事情，它也包含了我们的肢体语言。所以在沟通的过程里面，我的肢体语言表达了什么，还是我的肢体语言让对方感受到什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去思考的一个东西。
2: Here we go.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2: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福 FM 98.1。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1: 嗨 FM 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心理辅导师张玉晶。沟通之道包罗万象，它并不局限于一个层面。其实沟通有几个层面，就比如最外层的是聊聊日常琐碎的事情，比如孩子在学校做什么，孩子的老师说了什么等等。那夫妻在沟通的时候怎么样进入更深层的一面呢？就比如当太太说着孩子在学校做了什么事情，那先生就问，那对于这个孩子在学校做了这个事情，你的看法你的想法是什么？同样的，太太也以这样的方式来跟先生对谈，以这样的问题来问先生的一些想法。这一对夫妻呢，其实他们的沟通已经可以进入一种比较深层的思想的交流、情感的交流和一些想法的交流。那能来到这个比较思想情感交流这一面的沟通呢，其实两夫妻要有心理准备，就是心灵上的这个交流很多时候是没有对也没有错，而且在这个交谈的空间呢，也没有说你的想法比较好还是我的想法比较不好，还是你的看法比较高明我的看法比较没有那么高明。能来到这样的一种交流呢，其实夫妻间彼此的接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夫妻可以怎么样做到这个彼此接纳的空间呢？那首先个人对自己的接纳，这个是更重要的一层。那如果夫妻间能在自我接纳跟接纳对方的氛围里面去分享、去谈心灵的交流，这样的一种氛围啊，它会促进另外一个深层的沟通的层面，那就是彼此间、夫妻间都可以很真实的表露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夫妻间营造了一种很安全的一种沟通的形态、沟通的空间，让彼此可以有很深层的心灵交流。所以当我们去了解沟通不同层面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如何促进深层的沟通交流，很重要就是还是回到说我们对自己的接纳是什么到哪里，还有我们彼此之间的接纳度到哪里。那么促进这样的一种沟通的深层的交流呢，其实夫妻之间是需要去培养的，需要去营造，需要去修养的一个地方。

0: 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啊？
1: 哎呦，这么累啊，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0: 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2: 你在干嘛？
0: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3: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4: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5: 爱 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爱 FM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心理辅导师张玉晶。那之前我们谈过了沟通有不同的层次，这时候我们要谈的就是有一些情况，就是有些人会为了避免出现冲突，或者是很害怕关系里面有冲突，而隐藏自己内心最真实的一些想法和感受。也因为这样，所以有些人呢，当他在沟通在表达他自己的时候呢，他通常都会讲一些他觉得还是他认为对方想听的话。那其实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它并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沟通的障碍，反而还有可能因此留下心病而影响下一次的沟通。有时这样的一种做法会给对方留下一种敷衍了事的一种印象。那这样的沟通障碍要如何的去面对呢？那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沟通障碍呢，夫妻要知道自己的心理的状态是什么。比如说如果夫妻俩都对冲突是非常害怕的话，这可能就是一个他们沟通的一个障碍。所以要解决这个沟通障碍呢，首先夫妻先要意识到说他们关系里面常常会有一层非常害怕起冲突的这个想法，这个心理状态。其实在夫妻关系里还是任何的关系，冲突都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我们人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成长环境，所以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是必然的。而且如果说我们可以很正式的去了解冲突是什么呢，其实它的定义是两个不同的意见，两个不同的看法。其实冲突呢，就是两个人的不同跟两个人的差异。也就是说在两个人沟通的这个过程呢，它其实不仅仅说我们说了什么讲了什么类似的内容，而且个人的心灵状态是很重要的。我的心理的状态，我的心灵的状态，那我的态度去跟对方也建立这个良好的沟通关系呢，它是一个需要去培养的。所以要培养一个良好的沟通呢，它不是说我希望听到对方怎么样讲，我想听到对方怎么说才会让我感觉比较好。很多时候他先从一个很根本的这个角度，就是先从我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来去促成这个沟通，我自己的状态又怎么样引发这个沟通的障碍。所以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角度。
3: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的课题。自小受父母的熏陶，学会了乐善好施，记得母亲总是煮饭的时候多煮一些，在自家人还没有吃之前先盛出来一点，让我们先送给邻居孤寡老人。和母亲逛商场的时候，她从来都不会对街头乞讨者吝啬。母亲这样比比皆是的举动，潜移默化地引导着我们的成长。母亲总是告诉我们说，行善不要求他人的回报，只求安拉的喜悦。那时的我只知道母亲是名心肠善良的人，而不懂得什么教义。等长大了，读明白古兰经和穆圣愿主福安之的教导后，才慢慢地懂得了母亲对我们的影响，也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执行。记得在上学的期间，有一位同胞的兄弟接近本科最后一学期，却因为没有能力缴纳学费而决定辍学。同样是学生的我，经济也不是很富有的我，把所有的钱拿出来替他交了学费，并鼓励他无论如何要完成学业，否则前几年的努力前功尽弃了。他最终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后来听说他找了一份很好的工作，我也替他很高兴。在主的恩慈下，我后来从学生变成了老师。记得有次有位非穆斯林学生问我，老师，您为什么总是那么单纯？值不值得帮助的人你都不会推辞。对我来说，这些不值得一提。我当时的举意也不是要他们如何回报我，只是希望自己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得到安拉的佑助，让我渡过难关。就如穆圣愿主福安之教导我们的，他说，谁解决了穆斯林今世的一件困难，安拉就解决他复生日的一件困难。谁今世上给拮据者便利，安拉使其今世和后世便利。今世上遮掩了一位穆斯林者，安拉在今世和后世遮掩他。只要仆人帮助其弟兄，安拉便默助仆人。Tirmidhi 圣训集。感恩安拉，回首这些年，从求学到工作，从成家到立业，我的人生几乎没有遇到过太大的困难。我不敢断言这是否与我平日的善行有关，但我始终心怀感恩。正如古兰经第76章第9节中安拉说，我们只为博得安拉的喜悦而款待你们，我们不图你们的报酬和感激。我深信行善是一个人与主之间的契约，不需要他人见证，不需要他人回报。即使是一句温暖的话，一次真诚的关心，或一个鼓励的眼神，都是可以播下希望的种子。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高峰和低谷，而一个习惯于付出的人，也更容易在困难中被扶持，在迷途中被引导。愿我们能以善行积累德行，以真心换得主的喜悦。世界虽大，但善意不会迷路，主之万物也不会忽视哪怕最细小的善行。愿主引导我们走在行善和感恩的道路上，今世安宁，后世吉庆。

0: 爱的听众朋友们，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1: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1: #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00-9:00，早安爱上线；下午5:00-8:00，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甄怡、YY 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今天又来到全新的一个星期了，刚刚听过的是光良的歌曲《风雨同路》啊。那么歌词当中有提到幸福这个字眼啊，那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一句我个人蛮喜欢的一句话，幸福其实很简单，有人很爱，有事情做，有期待。我们仔细的去想一想，其实幸福真的不是，它不一定是赚很多很多的钱，它也不一定是拥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哦。但是有时候呢，幸福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或许你的身边有人跟你说一句早安，下班回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客厅永远有一盏灯为你亮着，或者是你忙碌了一整天，你都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它是很有意义的。那还有一种幸福，它就是有期待，可能是期待周末的时候和家人吃一顿饭，或者是期待孩子放学回来分享学校里面发生的所有点点滴滴一些趣事，也可能是一场你期待了很久很久的旅行或者是演唱会，甚至是你只是期待今天晚上可以早一点休息，好好睡一觉。其实期待它就像是生活里面的一盏小灯，它会提醒我们未来还有很多值得开心值得努力的事情。今天就来说一说吧，你自己本身最期待的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 011-1701-8289 跟我说一说吧，这个全新的一个星期你到底期待的是什么呢？是期待收到一份好消息，还是期待一家人能够平平凡凡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还是你很期待去完成一个一直在努力的目标呢？或许你的期待是很小很小，但是正是这些小小的期待啊，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继续的努力向前。再次和大家说一声早安，我是郑烨，今天早安爱上线由我陪你度过4个小时。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5: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刚刚听过的是福建歌曲新罗吼吼吴声梅的歌曲，我不晓得我的福建话念得准确不准确吼、哦、啊，如果是华语的话，就是新落雨吴声梅演唱的歌。那么我们就看到 WhatsApp 这边就有听众说啊，他们最期待的幸福其实很简单吼、哦、这位是车令，他说收到温馨的问候，感受到人间温情，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幸福啊。那么巴达林的摸一摸就提到、哦、他说最期待的呢，永远就是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能够平安健康快乐啊，这个其实是最简单的期待，但是却是满满的幸福跟祝福、哦、芙蓉的珍珠就说期待每一天早上呢和老伴出门到公园晨运，然后遇到晨运的朋友和他们打个招呼啊，确实啊，因为能够跟别人打招呼，每一天能够生活得非常开心，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的。那么书棒的瑞英就提到了期待家人能够出入平安，因为从小呢父亲每一年啊在除夕的时候就会用红纸写上四个字，那就是出入平安，然后贴在大门旁，而这个出入平安呢、啊、到今天都一直陪伴着他，希望能够永远的陪伴，因为本身呢、啊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呢出入平安很珍贵，他说这个是他个人所感受到的。不晓得正在听节目的你，对于你来说今天早上起床之后最期待的又是什么呢？但是我相信如果是对一对新婚夫妻来说，最期待的莫过于就是迎接新生命的诞生哦。那么昨天就看到有这则新闻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也就是不丹这个喜马拉雅小国啊，它正在努力应对出生率暴跌的问题，除了出生率暴跌以外呢，它还有大量的年轻人出国寻求发展机会的困境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不只是不丹这个国家吧，相信也是许多国家，或者是如果我们把那个镜头缩小一点的话，我们看看我们马来西亚，其实很多地区也同样的面对这个问题啊，出生率下降，再来就是很多年轻人都到大城市去发展。所以可以看得到许多的小地方，或者是许多的新村地区，又或者市镇呢，人口是慢慢的萎缩，但是大城市比如说新加坡新山比如说吉隆坡新山或者是槟城等等，又或者是住在靠近南部地区的朋友会越过这个新柔长堤到邻国新加坡去工作，所以大城市的人口呢会越来越多，但是呢这些小地方的人口啊慢慢的正在缩减，所以不丹这个国家呢他们就采取了措施，向一些家庭提供现金奖励，鼓励他们多生育啊。那么其实在过去的十年不丹的年出生率已经下降超过四分之一，就加剧了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因为移民而流失的问题哦。那么不丹的首相托杰也多次的针对这个人口骤减发出了警告，并称它为生存危机啊。那么稍后回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不丹这个国家到底针对这个提升人口方面，它如何采取措施，鼓励人们如何做呢？下来听听岑宁儿的这首歌曲《追光者》。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サッカー中は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M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脸怎么那么红？你不是到财务部一趟吗？怎么，这回的报销申请又被退回来了？
5: 惹我的不是财务部的同事，这回报销还挺顺利的，是你的代主管惹到我了。
4: 什么我的？是我们这个部门的。
5: 他看到我拿着报销单子和一叠收据，竟然说我办公效率最高的就属向公司报销。要是写报告也有这等效率，我们这个部门的业绩就不止现在这样了。还说行销点子如果也有收据那么多，代主管就是我了。
4: 当个代主管就趾高气昂了，等主管把病养好回来以后，他不还得坐回老位子守着他的宝贝复印机。
5: 哼，我也不是省油的灯，哪能让他那么欺负我，竟敢说我只知道报销，还指责我的办事能力不佳。我当场反唇相讥地说他，我哪能跟代主管比呀，过年还出差到北马拜访材料供应商，就连回家看妈妈都只是路过顺便，怎么不学学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
4: 你真是坏透了。不过我怀疑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说得那么深，搞不好他连大鱼是谁都不知道。
5: 这么有名的神话传说故事怎么会不知道？上古时期黄河泛滥，大鱼率领民众跟洪水斗争，最终获得了胜利。他发现了与其用赌的办法，不如对洪水进行疏导。大鱼为了治水，有三次经过家门都不敢进去，怕耽误了正事。
4: 你找到机会再跟他讲这个故事吧。
5: 哼，我没那兴致。好可惜你没看到，一听到他的指责，我当下的反应是有多快，马上反唇相讥。他听了之后的脸色呀，说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4: 这句成语用得好，成语反唇相讥，指受到指责不服气，反过来指责或讽刺对方。
5: 反是反对的反，唇就是嘴唇的唇，反唇就是回嘴，相是相互的相，讥就是讥讽讽刺。 他那样指责我，我怎能服气？既然不服气，我当然得反过来讥讽他。
6: 用这句成语的时候要留意，因为前面有个反唇，所以不能是主动去讥讽别人，得是对方先说了什么，基于不服气而反讽人家。
2: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快乐FM越听越爱，横坑西部FM 106.7。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6:40了，啊，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啊！我们前两个星期才说踏入了2026年的下半年呢、啊，那么现在的下半年第一个月7月份已经是来到了13号哦，已经是月中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不晓得大家对于新的一个星期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呢？那么刚才呢和大家来聊到的话题啊，主要就是针对不丹，也就是这个喜马拉雅国家，他们正在努力的如何去应对出生率暴跌的问题，还有就是大量的年轻人出国寻求这个发展机会啊。所以不丹国家呢，他们的政府啊，在6月的时候就启动了一项计划，而这个计划呢叫做第三个孩子及以上计划。那么因为呢不丹的生育率已经是下降到接近或者是低于更替水平哦。所以不丹政府呢他们就鼓励第三个计划及以后的每一个孩子会提供每个月105美元哦。折合成马币大约是400多令吉的补贴，直到孩子年满3岁为止。只要你是生了第三个孩子及以上第四个第五个，那每一名孩子呢都会有105美元哦。那么如果是给你的话，你会生第三个或以上吗？还是你觉得生一个孩子就够了？因为现在很多家庭哦，都是只有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因为现在的教育费啊确实是很不容易哦，教育孩子不容易，然后生活费也不低啊，所以很多人呢都选择生育啊生不多的孩子哦。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个不丹的国家，其实他们的人口啊大约是800万人，所以如果是生育率下降的话，其实这个问题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如果慢慢的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的话呢，那么人口就会逐渐的萎缩。所以这个新方案的重点啊是第三个及以上孩子的出生率哦。其实他们做的这份报告呢就指出啊，其实从2020年以来啊，这个孩子的出生率已经是下降了27%哦。而不丹的生育率呢现在是下降到每名妇女大约是 1.8 个孩子，所以它是低于人口更替水准。那什么是低于人口更替水准呢？那一个家庭哦，我们都可以看到是有两老嘛，那么两个家庭结婚之后呢他其实是有4名年长者，那如果是他的每名妇女只是生大约 1.8 个孩子，所以这个人口更替的水平啊是属于非常低的哦。那么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呢，到了2050年，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啊预计将会从6%上升到17%，所以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啊其实会越来越严重。其实人口老龄化也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即将要面对的问题哦。所以其实除了不丹以外，还有全球呢有55个地区和国家呢其实是有明确的订立鼓励生育政策。那最靠近我们的就是新加坡。新加坡呢因为生育率已经是逐步的减少，所以新加坡政府啊它有提供婴儿花红现金奖励计划啊，还有包括一些家长税务回扣，还有比较长的育儿假期等等啊，当然也包括了一些企业它会提供灵活的工作安排包括还有一些就是有意生育的父母啊可以获得房屋优先权等等的。那么如果是正在听节目的你面对这么优渥的这些优渥的这些条件啊，又或者是所谓的奖励，那你会生育多少个孩子呢？欢迎你 WhatsApp 跟我分享一下吧，0111701-8289。那么稍后6:50呢，我们就有 Miss Cool 上个星期跟大家聊了社牛，这个星期来聊一聊社恐英语该怎么说。

0: IFM 下班聊天下，
1: 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员兼创办人陈义强，到底什么是艺人公司
2: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不是说一个人做完全部东西，它意思来说的话，这家公司在一个人有那个经营权跟这个决策权的情况下，来通过这个 AI 的代理、外部的工具、云端去完成这个传统上来说需要几十个人才可以完成的东西。可能软件开发公司之前你需要有你的 HR、Finance、你的 Sales、你的 Marketing、Designer。需要 developer， 但现在来说的话，也只要需要一个人，然后再加上一群的 AI 代理就可以实现的。OPC 不是说这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说这一个人去管理一堆 AI 的代理。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光临，
6: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的家。
4: 哎 ，Miss Cool， 哎，来了
10: ，Miss Cool 来了。
11: 你好，我是舒琳。之前我们谈到社牛，今天我们来说社恐。社恐是社交恐惧症的简称。原本是一个心理学术语，但现在多用它来自嘲或形容那些在社交场合感到不适、内向或喜欢独处的人。在英文中并没有一个完全对应的网络热词，但有一系列非常地道的表达。这些人一般是内向者，所以你可以说 introvert， I-N-T-R-O-V-E-R-T， introvert， 或形容词 introverted。 She said introvert，So she finds big parties draining. 他是个内向的人，所以觉得大型聚会很耗精力。He became more introverted after moving to a new city. 搬到新城市之后，他变得比较内向了。Introvert 强调的是从独处中获取能量，而更能够形容在社交场合时的不自在，不擅长与人交际。你可以说 socially awkward. Awkward.A-W-K-W-A-R-D Awkward 意思是尴尬的、笨拙的、难堪的。 Socially awkward 在社交上显得很尴尬、笨拙、不知所措，这更接近社恐了。 I always feel socially awkward at networking events. 在社交活动上我总是感到不知所措。 I always feel socially awkward at networking eventsShe sometimes feels socially awkward at large parties, so she prefers small gatherings with close friends.
12: 她有时候在大型派对中会感觉不自在，因此比较倾向和几个好友的小聚会。
6: She sometimes feels socially awkward at large parties, so she prefers small gatherings with close friends.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政府正在留意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确保国内燃料供应稳定。我国驻多哈大使馆呼吁在卡塔尔的我国公民保持警惕。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7人死亡。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 Datuk Sri Fadila Yusuf 指出，目前我国能源领域的燃料供应依然稳定。

0: 供应仍然获得保障，主要是国家石油公司和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通过多层面的磋商，以确保国家能源供应安全。不过尽管国家能源供应充足，但是由于地缘政治局势受到影响，国际油气市场价格的不确定性预计将持续为我国经济带来挑战。鉴于美国和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袭击，马来西亚驻多哈大使馆劝请在卡塔尔的我国公民遵守当局发出的安全指示。马来西亚驻多哈大使馆昨天在脸书提醒我国公民继续关注当前的局势发展，并且从可靠来源获取消息。即将从卡塔尔出发或者是途经卡塔尔的我国公民也受促检查最新的航班时间表，以避免陷入任何的不便情况。如果需要领事援助，可以拨打24小时紧急热线加9743374-6733，或者是电邮到 mwdoha@kln.gov.my。柔佛州政府宣布，今天是柔佛州特假，以感谢人民在第16届柔佛州选举当中积极履行公民责任，踊跃参与投票。柔佛州务大臣 Dato On Hafiz Ghazi 表示，这项宣布是获得柔佛摄政王 Tunku Makota Ismail 预准之后所做出的决定。他说，州政府希望通过特假向所有履行民主责任的柔佛州选民表达感谢，同时也让民众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相聚和休息。针对第16届柔佛州选举的成绩，马拉公益大学传播和媒体研究学院自由传播系高级讲师 Abdul Aziz Azizam 认为，施政稳定以及选民对领导层的信心是影响本届州选举投票取向的两大关键因素。他表示，选举结果反映选民在投票时更倾向于理性衡量，而不是单纯依据政党因素所做出的决定。他说，选民会综合考量执政所能带来的成本和效益，政府施政稳定性以及对领导人的信任程度，进而做出投票选择。他指出，人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希望选出一个可以稳定执政、值得信赖的政府，不只是凭着政党标签来决定支持对象。
1: Rakyat telah membuat pilihan yang baik untuk kepada mereka sendiri kerana mereka membuat pilihan di atas pengenaan kos, benefit dan juga kelebihan daripada segi kestabilan yang mereka akan dapat. Mereka tidak membuat sesuatu pemilihan berdasarkan parti semata-mata。
0: 交通部长陆兆福强调，昌明领养村计划并不是配合柔佛州选举而推出的措施，而是政府从两年前开始推行，并且分阶段在全国落实的一项长期政策。他说，这项计划是为了确保乡区居民能够享有更全面的发展成果，尤其是那些在基本设施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仍然有待改善的乡村。陆兆福表示，政府通过昌明领养村计划，希望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提升乡村基础建设，同时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让更多的乡区人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马六甲州水灾灾情还没有完全消退，目前仍然有两所临时疏散中心继续运作，分别设在野心和马六甲中央线。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两所临时疏散中心总共安置47名灾民，涉及12户家庭。有关单位将继续关注灾情发展，并且为灾民提供必要的援助。为了彻底解决州内的水患问题，马六甲州政府将研究最适合的治水方案，并且全面评估相关机构提出的建议，以制定长期解决方案。马六甲首席部长 Dato Sri Abdul Rauf Yusof 表示，州政府将重点关注已经困扰当地超过30年的水灾问题，尤其是丹中米娘乌达玛一带。他说，州政府将研究各个相关机构提出的方案，希望通过更有效的治水措施，减轻豪雨带来的影响，降低当地发生水灾的情况。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世界杯消息， 随着四强全部产生，世界杯将休赛两天。我国时间7月15号，法国将率先迎战西班牙队。法国早前连续在2024年欧洲杯和2025年欧洲国家联赛半决赛不敌西班牙。本场比赛将

0: 成为双方再一次的交锋。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阿根廷将对阵英格兰，两队上一次在世界杯淘汰赛相遇是1998年，而最为人熟知的世界杯交锋则是1986年马拉多纳上演双响，并且打入著名的上帝之手进球，帮助阿根廷淘汰英格兰。国际消息，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7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泰国首相阿努廷到场了解之后，引述酒吧乐手的话说，事发时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的弥漫浓烟。他表示，大部分的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阿努廷承诺彻查火警起因。中国今年最强台风巴威登陆浙江省之后，昨天减弱为强热带风暴。气象台预计，巴威今天从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由山东半岛转入黄海北部海面，变成温带气旋。昨天起到星期二，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出现强降雨，暴风雨风险仍然很高。在台湾，巴威则在星期六扫过东北部，根据统计，全台湾总共有135人受伤。阿曼的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部分地点昨天遭到无人机袭击，阿曼召见伊朗大使，针对事件向伊朗提出抗议。阿曼没有公布袭击有没有造成伤亡或者是损失，也没有透露遇袭地点的细节。阿曼敦促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坚持睦邻友好，不干涉彼此内政。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部分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提醒在当地的人员尽可能留在室内，并且远离窗户。伊朗布什尔省相关负责人否认社交媒体上有关布什尔核电站区域遭到袭击的消息。另外有报道指出，伊朗原子能组织表示，布什尔核电站所有机组和设施都正常运作。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表示，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目的在于在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这个星期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这个星期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大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随后宣布对美军在西亚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凌晨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谴责美国对他的领土发动新一轮袭击，并且指有关行动令过去几个月推动外交缓和局势的努力付诸东流。伊朗外交部指出，美国的袭击不仅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伊朗同时指责美国公然干涉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导致当地的安全局势再度恶化。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正在留意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确保国内燃料供应稳定。我国驻多哈大使馆呼吁在卡塔尔的我国公民保持警惕。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7人死亡。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今天是7月13号2006年的今天，位于吉打州居林的吉隆坡大学马来西亚西班牙学院新校区正式启用。这座造价大约7000万令吉的校园，占地 39.27 公顷，配备先进现代化设施，包括5间专业工房，容纳大约100台机械设备以及14间电脑实验室，充分满足技术与工程教学的需求。该校区每年可以通过两次招生录取大约1000名学生，并提供5项文凭课程， 主要专注于汽车制造工程技术领域的专业培训。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甄怡、YY 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2: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1: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2: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1: 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北风。
1: 时间来到早上7:19，你好，我是郑业。相信许多柔佛州的子民在今天是休假一天，所以可能还没有起床，对吧？那么在昨天呢，就是随着国政在第16届柔佛州选举当中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原任州务大臣，也就是 Dato On Hafiz， 就是在昨天下午在柔佛州摄政王敦古伊斯玛优面前正式宣誓第二度出任柔佛州务大臣。身兼国政柔佛州主席的 On Hafiz 呢，是在昨天下午大约3:40左右乘坐柔佛州务大臣的官车抵达新山的 Bukit Serin 皇宫，那就出席了这场闭门举行的柔佛州务大臣宣誓就职仪式。而这一项庄严的仪式是在柔佛州摄政王敦古伊斯玛优面前进行的。那么 On Hafiz 在宣誓就职以及宣读这个效忠誓言之后呢，正式宣告开启他第二任的州务大臣任期。那么陪同出席见证仪式的贵宾就包括了柔佛宫廷理事会主席，还有柔佛州政府秘书。而在仪式结束之后， On Hafiz 的官车在下午4:50左右就离开了王宫。而在这之前呢，On Hafiz 还有国政兼巫统主席也就是副首相达拉叙阿马扎哈米利呢，已经是在昨天上午前往新山的帕西欧布拉尼王宫觐见国家元首兼柔佛苏丹苏丹伊布拉欣。那么这一场觐见还有交流呢，是历时将近1小时的。那么在星期六刚刚落幕的柔佛州选当中啊，由 On Hafiz 带领的国政呢，是以横扫的姿态强势执政的，在全柔佛州的56个州议席当中成功拿下了48个议席，掌握超过2/3的议会绝对优势。而西蒙呢是保住了8个州议席。那么现年47岁的 On Hafiz 是在2022年3月15号在国政赢得第15届柔佛州选举之后，第一度宣誓就任，成为柔佛的第19任州务大臣。那么下来关注邻国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昨天晚上就抵达了我国马来西亚，他是应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的邀请到马来西亚访问，在7月13号到15号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那么尚达曼呢，是和他的妻子珍伊藤木乘坐专机，在昨天晚上9:19降落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厦。那么随后呢，尚达曼在大红花大厦就接受了仪仗队的欢迎仪式。而这次的仪仗队是由皇家马来军团第一营的2名军官还有26名成员组成。那么陪同尚达曼的是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部长沈志强以及新加坡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而这是尚达曼在2023年9月14号就任新加坡第9任总统以来第一次对我国马来西亚展开国事访问。而这次的访问呢，展现了新马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同时也反映了双方在多个共同关注领域的合作呢是日益加强的。而根据外交部的文告，尚达曼预计在今天将会接受国家元首主持的国家欢迎仪式，并且在国家王宫觐见国家元首。

0: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田馥甄的《依依》，那么下来关注的是有关我国的一些农产品啊。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就建议本地的农民可以效仿欧盟的做法，为具有特色的农产品申请产地认证，来提高产品的知名度还有价值，进而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他说马来西亚正在和欧盟洽谈马欧自由贸易协定，而欧盟在推行产地认证的申请制度方面呢，是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很值得我国借鉴啊。因为跟欧盟国家相比，马来西亚拥有的产地认证产品依然是很少。那么欧盟目前呢，拥有超过1000项产地认证的产品，例如奶酪、香槟等等。而沈志勤呢，就以法国的香槟为例子，只有在当地的香槟产区所生产出来的葡萄酒才能够以香槟这个名称哦，那香槟的售价呢，因此就获得提高的。而沈志勤就建议本地的农民透过申请产地认证，为本地特色的农产品建立起产地品牌，为马来西亚的农产业发展创造更高的价值啊。那沈志勤呢，他就以榴莲作为例子哈。那其实呢，我国的猫山王啊，非常的有名嘛，而且呢也销售到国外去。他说尽管这个猫山王榴莲已经是获得注册，但是它是以国家为单位，而不是在特定产区下进行品牌的注册。所以沈志勤就进一步解释比如来自槟城新港的特色榴莲例如这个松鼠王和天颂，那一旦获得产地认证，就只有新港的松鼠王和天送才能够冠上此名啊。所以呢，其他地区的榴莲呢都不能够叫这个松鼠王或者是天颂的。所以他认为啊，就像这个玻璃市的香甜芒啊，同样是应该申请产地认证。另外呢，对于这个榴莲价格最近是有出现下跌的情况，而农民呢也是感到压力。所以曾经担任农业及农机工业部副部长的沈志勤就希望农民可以从中吸取经验，积极发展榴莲下游产业，从中提高榴莲产品的附加价值啊。那么气候呢，就让全国各地的榴莲树啊几乎是同时开花结果了，而市场的供应量大增，但是需求却没有同步的跟上，所以导致榴莲价格下跌，甚至还低于生产成本。那同时呢，加上中国的经济放缓，当地的购买力开始下降了，所以影响榴莲出口的需求，进一步冲击了榴莲价格。所以如果农民呢能够积极的多元化去发展榴莲产业比如说开发榴莲下游产业，制作榴莲果酱啊、榴莲饼干等等，这下将可以是为这些榴莲呢带来附加的价值。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 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We are ready to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葡萄牙球星 C 罗改写了个人世界杯纪录，除了阿根廷球星梅西以及墨西哥门将奥乔亚， C 罗也是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之一。 C 罗不仅仅是连续6次出战世界杯，在 K 组小组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梅开2度也让他成为到目前为止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成功破门的球员。他分别在2006年、2010年、2014、2018、2022和2026年世界杯都有进球。 C 罗在这一届世界杯小组赛攻进2个球之后，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0个，超越葡萄牙名将尤西比奥的9个进球，正式成为葡萄牙国家队新的世界杯进球王。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4: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下来带你关注世界杯赛的消息啊。那么如果是在昨天有看最后的两场八强赛的话，应该是已经知道了四强的成绩已经是出炉哦。那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强是正式出炉了，也就是阿根廷、法国、西班牙以及英格兰是成功晋级了半决赛啊。那么这不仅是包办了国际足联 FIFA 最新世界排名的前四名，更是缔造了世界杯史上第一次由世界前四的球队携手晋级四强的记录哦。那根据 FIFA 在这个月11号公布的最新排名，阿根廷是高居世界第一，西班牙位列第二，法国和英格兰分别是排在第三和第四名的。这四支世界顶尖的劲旅齐聚了半决赛，那这也意味着这一届的世界杯是不会诞生新的冠军。为什么呢？因为这四支球队啊都曾经高举大力神杯。那其中阿根廷曾经是在1978年、1986年以及上一届2022年三度封王哦，是这四支队伍里面夺冠次数最多的。而法国呢是在1998年还有2018年两度称霸，而西班牙在2010年第一度登顶，而英格兰唯一一次夺得冠军呢、就要追溯到1966年了。那这两场的半决赛哈，这个对决啊其实是非常有看点的。第一场也就是在这个月的15号，也就是星期三的凌晨3点哦，我国时间，是由西班牙硬汉法国队。那这两支欧洲豪门啊近年来是一直稳居在世界的前列，所以被誉为当今足坛的最强对决哦。那如果是有在追这个世界杯球赛的话，记得不要错过15号，也就是星期三凌晨3点的这场西班牙对垒法国的半决赛。而另一场半决赛呢是阿根廷迎战英格兰，这一场是在隔一天，也就是16号星期四凌晨3点。那么经典的英格兰对垒阿根廷大战呢再度搬上了世界杯的舞台，而两队的历史交锋是多达14次的，英格兰是取得6胜5和3负，就稍微占了上风。和世界杯的5次碰头，英格兰也是以3胜2负领先。双方最近一次啊在世界杯的交手呢是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小组赛，当时英格兰是凭借贝克汉姆的12码以1-0击败了阿根廷哦。那么这两场的半决赛啊到底谁能够胜出呢？记得一定要留守星期三和星期四凌晨3点的这两场半决赛啊。那另外呢，挪威在世界杯八强啊经过加时赛之后以1-2遭到英格兰逆转淘汰，那么当家的射脚哈兰德哦，也就是最近非常火红的一位球星啊，最近可以看到很多视频都在恶整他吗？还是有很多人找出有很多长得像哈兰德的人哦，那也正式的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提前退出了金靴争夺战。25岁的哈兰德呢首次参加世界杯就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他合共是攻进了7个球，那一度高居射脚榜的前列。不过随着挪威止步八强赛，他已经是没有机会继续追赶榜首球员。那反观呢英格兰的中场贝林厄姆凭借连续2场梅开二度，进球数呢是累积到6个球，追平队长凯恩。不过由于两人贡献1次助攻，而这个贝林厄姆呢出场的时间比较少，所以在射脚榜上啊是排名更高的。所以现在他是在这个射脚榜上啊是要进足排在前面的位置哈。那随着世界杯进入最后的四强阶段呢，本届的金靴之争已经是逐渐明朗了。 目前仍然有希望夺得金靴的球员分别是法国的姆巴佩、阿根廷的梅西，还有英格兰的双星，也就是贝林、厄姆还有凯恩。那姆巴佩呢是以8个进球3个助攻高居射脚榜或者是所谓的射手榜的首位，而梅西呢同样是攻进8个球，但是因为助攻数量呢稍微逊色，所以暂时排在第二位。哈兰德虽然是以7个进球排名第三，但是因为球队出局了，所以他失去了争夺的资格。而贝林、厄姆和凯恩同样是以6个球紧追在后，那依然是有望在半决赛甚至是决赛后来居上，为这个金靴奖展开最后的冲刺啊。那么不晓得在大家的心目中，你认为四强球队里面，西班牙、法国、阿根廷和英格兰到底谁能够成功脱颖而出，成为这一届的世界杯冠军呢？如果你是真的想要去追求的话，记得留守星期三、星期四凌晨3点的球赛。

0: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喜欢仙侠剧的朋友应该听过白鹿和曾舜晞主演的《临江仙》吧。《临江仙》起源于唐代，是著名的词牌名。自古《临江仙》多出名篇，但是影响最大的是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途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短短几句话惊艳了后世，也惊艳了岁月。人的一生，穷也好，富也罢，我们得到的、失去的，终究在生命消亡的同时烟消云散。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你是否疲倦乏力？请服用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由纯天然草药配制，为你缓解疲惫。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有助于维持健康，改善身体虚弱，适合上班族。 Hurix 维他男子汉堡丹祝你每天都是良好的状态。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5: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学什么都很快，不止快，还学得好。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星期就跟你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的《西蒙学习法：如何在短时间内快速学会知识》这本书。先为你介绍作者。赫伯特·西蒙是20世纪罕见的通才，文艺复兴式的科学家。他学识渊博，兴趣广泛，研究领域横跨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电脑科学、认知科学、人工智慧等，还做出了许多突破性的贡献，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图灵奖等诸多荣誉。一个人一辈子可以把一个领域研究透已经很难得了，他却在好几个领域都做到顶尖。他自己揭秘，靠的不是智商，而是一套特别管用的学习方法，后来被人整理出来，就叫西蒙学习法。这套方法可以浓缩成一个公式，那就是学习效果等于学习动机乘以学习方法再乘以花的时间，三样缺一不可。没有动力，方法再好也不行，方法不对，动力再足也是瞎忙。很多人小时候考试总是拿满分，长大却越来越难拿高分。西蒙的解释是，小时候考试靠死背硬记，长大以后考的是真本领。你是不是真的学会了，而不只是记住了？看到一个知识点只是第一步，可以提炼归纳才算学到，能在实际中应用出来，这才是真正学会。很多人卡在第一步，就以为自己学完了。西蒙学习法的4步路径是：选对方法，定好目标，拆开来学，集中精力。下一集我们就聊第一步，时间有限，到底该怎么选自己该学的东西。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点50分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政府持续加强马来西亚志愿警卫队 RELA 的作用，通过各种新技能培训、系统化的灾害管理、专业急救以及网络安全知识普及等方式提升他们的能力。内政部副部长 Dato Sri Shamsu Anuanasara 表示，这符合 RELA 作为其中一个国家安全机构的重要职责。他还说， RELA 是一个现代化的单位，拥有完善的组织结构，配备了和其他安保机构同等的培训设备和专业知识。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祝贺 Dato Onn Hafiz Ghazi 获得委任，继续担任柔佛州务大臣。 Ahmad Zahid 也